气温为21.3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风。气温呢比昨天是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在29度附近。本周呢大部分时间北京都将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整体呢是有利于户外活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天啊，早高峰的事故路段非常多，所以大家一定在路上小心驾驶，千万千万不要开快车啊！目前呢，我们看到西二环的官员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惠新东桥东向西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建祥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公益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方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

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大家呢莅临菜百总店以及祥云小镇店等线下。

0: 都是你的错，是不是？都是你的错。你要提前第一开始说呢，说请今天的节目女主持人念一下这两句台词儿，一定要体现出大小姐的刁蛮来。你再
1: 停停停停啊！没不用，你刚刚已经完全体现出了大小姐的刁蛮，非常好
0: 啊！还有那个、就是、
1: 动静都好，
0: 有那个霸道劲儿吗？
1: 有，
0: 有那个绿茶劲儿吗？
1: 有
0: 。哎呦，那我是不是应该出道啊？
1: 马上出道，立刻出道，明天就出道。
0: 那你的姻缘色蓝色，我呢？红色。
1: 自古红蓝出 CP， 你就红色吧。
0: 红色吧，可以。好。哎呀妈，真是 CP 感都炒出来了呀。但是我怎么听原来说蓝红配蓝狗都嫌。
1: 那不是，现在已经那个今日不同往时了。
0: 哎，对对对，是。来吧，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还有哪些互动，你那边有吗，亲？
1: 有、哦、啊！我刚看到了一位朋友，他说他这个说到了这个第一次艺考的事儿，《天使与海豚》。他说第一次艺考声乐时候唱到一半，中间的这个钢琴伴奏他进错了，因为只合过一次伴奏，心里又紧张，就太缺乏经验了。
0: 哦，天哪，
1: 这是有点吓人。
0: 对，就是进错拍子了。
1: 是呢，
0: 其实很。

0: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文化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展览哈。据新京报的消息，近日呢，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闭幕式暨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的开票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那么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的绘画精品展呢，将于9月29日起在中国美术馆一层的357展厅展出。展览呢是汇集了70多件精品，时间跨度呢是超过了半个世纪，多件的重要的馆藏原作集中亮相，较为完整的呈现了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风貌。
2: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由田家瑞、贾冰领衔主演的荒诞都市喜剧《囧途之预演告别》宣布了定档，将于今天晚上的18点，也就是6点啊，在腾讯视频播出。该剧讲述了落魄作家方浩文在事业跌落谷底后，在他人的怂恿下策划了假自杀直播骗局，企图翻红，却意外遇见了狂热的粉丝别凡来搅局，两个人开启了一场打破生活困境、寻找自在真我的荒诞冒险之旅。
1: 你也别说，就这个剧情有可能还取自于真人真事，是不是？现在想翻红或者是想爆红，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2: 对的
1: 啊，有的时候打破了底线这不好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课本短剧啊。最近呢，课本短剧持续在网络平台走红，金色的鱼钩课本短剧全网播放量过亿。另外像孔乙己、与其书、狼牙山、五壮士、丰碑和背影等经典的篇目啊，也已经是拍摄完成。那么这类作品呢，不只是成年人爱看，不少的语文老师啊，也将他们引入了课堂教学。课本短剧的出圈并非偶然，课文本身呢，就是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像金色的鱼钩、还有孔乙己以及背影等篇目，历经了几十年，依然深深的烙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也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其实现在马上开学了，未来语文课当中正好，比如说这一学期的这个语文课本当中有语其书或者是什么孔乙己背影，咱们老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手段，现在咱们学校的这个教室里边也都有大屏幕，
2: 对，
1: 咱们投影上去，咱们看一看，让学生们可能不光是读课文，看到了一些这种影视短剧的播出，可能他们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我就记得背影这篇篇目还是要全文背诵的，当年啊，我不知道现在啊。
2: 我就觉得现在孩子其实很幸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将课文里面的内容了解得更加的深入，比我们当年我觉得应该已经好多了，
1: 好太多了。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呀，对不对？啥都没有。
2: 而且现在的家长还会带着孩子拿着课本去旅游，就比如到这个地方，你说啊，他这个地方是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1: 对，北大红楼，看看，
2: 对，
1: 当年就是鲁迅在这儿也勤学苦读过，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很幸福的小朋友们呐，
1: 来吧，接下来几条呢，我们就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了。

完全无重金属的析出。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这个丹丹总也说了，说我们喝点热水，有的朋友直接就倒开水，是吧，八九十度的热水进去，有的时候他就会

0: 它呢就可以能够促进我们的骨密度的升高啊，加固我们的这个骨骼硬度，包括我们这个牙齿当中的一个牙釉质，对不对？
1: 嗯，
0: 一到了年老了，对不对？咬个东西，咬个坚硬的东西，吃个坚果，一嗑那个皮啊壳啊什么的，嘣儿。

0: 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8:33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欢迎丹总。嗯，我们是蛋糕甜
1: 甜
2: 组合。
1: 甜甜不应该这样的吗？
2: 甜甜，
1: 对，甜甜，
2: 你甜甜，我甜甜，
3: 好的好的。
0: 来吧，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一下。这我们呢也是第一次，我们俩第一次在早安北京节目当中搭档主持，所以

0: 唱的真不错。
1: 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唱歌的时候，丹总看我的眼神就是我看不下去，
0: 就是我听到了什么这个歌我听过吗？
1: 我待会儿一定把这歌找出来，
0: 可以
1: 听听原唱，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我跟原唱真的120%的相似。
0: 啊，让人忍俊不禁呢。
1: 是我自己都圆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来看相声阳光说了啊，记忆当中的第一次独自旅行，哎，挺好。这种心情呢，真的是又害怕又兴奋，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感觉哎，生活瞬间鲜活了起来。
0: 嗯，
1: 自由嘛，或许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带有任何的羁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探索之旅当中，心里感觉非常的自豪。哎，你有过就是自己独自一个人出发去旅行的经历？
0: 没有。哎，
1: 我也没有，
0: 我基本上会跟朋友，
1: 我也是就跟家人，
0: 对
1: 对对对，就哪怕就是拽上不带熟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出去怎么着？我平时逛街我都不会自己一个人。
0: 哦，逛街我经常一个人
1: 啊。哦，逛街我很少，就除非就是我目的性特强，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缺酱油了，咔，我直接买瓶酱油，然后回来，这也不算逛街，是不是？
0: 对，这就是买东西，
1: 就买东西，就逛街其实是没有目的性的，
0: 对，
1: 漫无目的，
0: 溜达，
1: 对，哎，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群居动物，就身边必须得有人，没人我就觉得哎不行，受不了。哪怕这个人不跟我说话，他干他的，我干我，我们俩就是
0: 得有一个人在身边陪着你。
1: 对，我们家那位就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们都就各自干着事儿，也不用去非得说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那种，就也行，都可以接受。
0: 好吧，但是逛街我觉得要迁就别人，因为你们两个品味啊，看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1: 但我迁就他。
0: 哦，嗯，真是好老公。
1: 我就是一个包容性，我暖男嘛，
0: 真是的，
1: 是不是？
0: 自己给自己树立的这个人设真棒。

0: 中流砥柱啊，
1: 就是暖男，
0: 中央空调吗？
1: 你要这么说，
0: 单总乐
1: 点到为止吧。啊，
0: 好，我不多说话，
1: 就点到为止，就不多说了。
0: 是是是，你看啊，我们听单总的啊。那么这个，再来看看燕玲就说了，我第一次开车上路，我到了红绿灯，我看见警察叔叔，我特别紧张，我一不小心，你猜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带进来。
1: 对
0: 对，当然我没有别的，别说了，别说了，到时候引起了公愤，对吧？
1: 你想说什么？
0: 啊、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好的，
0: 就是女司机特别棒，是吧？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个视频他是故意而为之，还是说真是就是90%以上是就是女同志，她开车的时候她打起来那个转向灯和雨刮器的几率更多。
1: 也不是吧，但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媒体可能会引导大家，就说是一有什么女性她前面可能带个女，但同时我们也要比较负责任的说，有一部分的女性可能确实对这种机械设备啊，或者一些大型的这种驾驶的东西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在行，
0: 对，不太擅长
1: 啊，对，但也不是说所有女性啊，有很多我认识的女司机开车开得非常稳健，非常好，
0: 可不
1: 沉着冷静。
0: 哎呦，你见过原来咱们文艺广播的老的那个监制梁倩高红姐吗？
1: 嗯，
0: 有过吧，有印象吧？
1: 我大概知道，
0: 她原来我们就是刚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说个旁的啊，在那个中粮广场，你知道吧？就是咱们在往西长安街沿线那个中粮广场，
1: 知道知道。
0: 那个时候跟咱们文艺广播呢有一档合作节目叫中粮娱乐广场，我们每周日去那直播一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呢环境还特别的好，就是很多歌手艺人都会愿意来，你知道吗？一请就来。我们当时韩红都请过，你知道吗？很厉害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之前我们会在这个办公室先准备一些物料什么的，什么什么小牌啊，什么稿啊，什么热纳的问题啊，准备好了以后，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2点直播还是3点直播，快直播的时候我们一看有时间快到了怎么办呀，哎呦那怎么，其实从咱们台开车过去很近，如果不堵车10分钟就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就要求10分钟必须到，然后我们就坐高红姐的车，她拐弯都是直角。你能反应过来吧，他就是直接，对，就直接就把方向盘咵一抡，咵一抡，不像咱们还走打
1: 揉一下，
0: 对，他是直接咵就转过来，然后呢就穿那个胡同，后边我就记得那个胡同穿来穿去，然后从二环穿过去，然后就赶到了中粮广场，一分不差，我天呀，做完下来我差点没吐了，当天主持场上我差点没吐出来，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女司机也很厉害的
1: 啊，对，就是还是看人，
0: 分人分人，
1: 不看性别，
0: 对对对，再来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朋友啊？
1: 这个我看看啊，对，说是这个范思哲，
0: 哦，范思哲来了，
1: 哎，他第一次在路上。
0: 范思哲是仪仗魔还是魔草啊？
1: 魔草，怎么着还有不同的范思哲？
0: 有，他们家叫范思哲家族，
1: 哎，
0: 仪仗魔是老公啊，然后呢，魔草是他们家老母
1: 啊，那就是魔草同志，
0: 同志，
1: 对对对，他第一次在路上被查酒驾的时候，大早上不到7点。机场高速的入口，我有一种特经得住考验的感觉，随便查不害怕，
0: 就是我也没喝酒，
1: 哎，对
0: 对对，我张着嘴来啊，
1: 就是你非常这个开着，你看他那枪，你就非常想去，我来我吹一下，
0: 对对对，非常笃定，快快快，
1: 对对对对，

0: 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说哟，我中午吃完饭，我今儿我早点下班，我五点就溜了，我五点警察同志能查酒驾吗？而且我还走的是主路。我告诉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会查的。所以喝完酒千万不要开车，咱们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啊。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0条特色主题游玩线路，地图以一张全市总图加10区分区地图形式呈现，并即将接入高德地图 APP 与漫游京郊北京乡村旅游智慧平台两大数字入口。210个点位按照出行需求划分为3大类别，住宿类涵盖了精品民宿、乡村酒店等业态，餐饮类呢包括特色餐厅、咖啡厅等，玩乐类呢依托山地林地。

0: 人注意。怀柔区水务局水保站副站长李征说，
1: 这二台的小流域呢，是密云水库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干气梯田没有水泥砂浆，土壤可以保住，对咱们农作物有一个产量的提升，然后也可以保证水可以下泄到下游，对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安全做一个保障基础。
0: 七乡里米福星之家民宿就建在流利河岸边，小流域治理工程使河道沿线环境得到整体提升，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多新的体验。民宿主理人侯建国介绍，
2: 经过了小流域整体治理以后，修了很多的这种梯田的护坝，游客呢停留的时间和周边能玩的东西多了，他的消费就会增加，要不然客人只能在民宿里待着，农文旅融合连通起来了。
0: 延庆区四海镇菜石河是密云水库上游的重要支流，在去年夏天的强降雨中，菜石河河道损毁严重，水务部门就地取材降低成本，生态措施恢复功能，这条小河重现了往日的宁静秀美。延庆区河长制工作中心负责人周俊生表示，
3: 菜石河呢也是下游汇入的白河，最终汇入到密云水库，在257的时候，整体菜石河流域洪峰流量超过800立方米每秒了。基于这些水会情况，灾后立即启动一些水会修复工作，主要以生态修复为主，挡墙都是采用理旧的原则，不去从外购一些大量的石头呀石块呀去做一些渠化性的修复工作，作为河道清淤清的砂石再利用，修些虎村堤虎村坝，整体流域一些塘坝开了6座降了4座，做一些生态提升的工作。
0: 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

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

0: 咖啡上面还有用奶泡打出来的心形的这么一个图案，
1: 拉花
0: 啊，对，拉花，对，拉花。你看我这专业，我刚才没有想起来。哎呀，咱们家姐夫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他们俩你知道吗，男女分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个负责烤蛋糕，一个负责做咖啡和拉花，真的是珠联璧合，
1: 真的就是这两个样同样的生活情趣，还愿意付出同样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天作之合。
0: 不像某些人天天在那儿偷听别人说话，
1: 听我们说小话，
0: 真是的，还跟我们说你们说什么了，我就不告诉你。
1: 今儿早上的这个隐喻有点多。
0: 对，我们俩明白就行。来啊，这哎呦 ，C 姐真不错啊，这挺好，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平时要忙的话没关系，咱们周末咱们坐一坐也挺好啊，调整一下，咱看看大家伙儿的。
1: 对，我刚看到好像是7758这条，不知道你读了没啊？说他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
0: 没有
1: 哦，7758说他第一次去坐飞机，哎呀，就紧张啊，刺激，兴奋，害怕，这一下子全都扑面而来，就紧张的不行。哎，还真是，就有一些朋友可能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他的那个心理感受就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以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不光是心理感受，我们的这个生理也会有反应。他容易晕呢，尤其是第一次就是突然起飞，
1: 起飞的那一下子，
0: 那一下子忽悠一下子，就是如果你平时不是坐那种什么翻滚过山车或者其他有这种高空作业工作经历的一些朋友，你真受不了、
1: 啊、真的。
0: 我记得当时我就差点就拿那个呕吐袋我就吐了，
1: 真的呀。
0: 啊，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坐飞机是高二，然后我姐他们公司团建，然后呢去黄山玩，你像高二我那时候才

0: 这个京郊的新路线，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也可以重新打卡。哎呀，今天其实我告诉你，我还是留了一小手的。
1: 怎么了？
0: 我就刚才在想，要不要把这一小手露出来，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

据北京晚报消息，2026年暑期刚刚落下帷幕。近日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获悉，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领跑了国内的热门的目的地，像成都、上

0: 做出的这个蛇的那个信子舌头是吐出来的，结果这个舌头已经折了一半了。
1: 哎呀，
0: 然后还有这个蛇的腹部，就肚子这块已经被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家长，那个做父亲的，他都没有资格做父亲，都已经踢破了。
1: 哦，
0: 而且最重要的，我看到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在哪儿？非常不容易，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蟒山圆毛头腹蛇，它是剧毒蛇。
1: 对，
0: 捐赠这个标本的人九次被这条蛇咬伤，身中剧毒之后才把它制服，然后捐赠给了国家动物博物馆，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儿！结果就被他们几个人踢了、踹了、甩了、砸了，你说这像话吗？
1: 是的，因为我之前去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采访过，然后包括也去拍摄过，就是这个动物标本的制作其实是很难的，很难的。然后当时那个馆长给我们去讲，就是国家动物那个博物馆，他们其实收藏的标本也是有很有年代感的。我们国家制作标本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依然非常的繁复。包括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标本，就是受损的这个标本，它基本上每一年还是要重新去刷这个防腐剂。
0: 你看看，
1: 我们就从你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讲，它那个防腐剂的刷，它也对你不好啊，对不对？你从情、从理、从个人、从管方，它都是一件不可取的事情，我觉得真的不太能理解。
0: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真的相关部门能够严肃的处理这件事情，能不能起诉？如果能起诉的，该起诉咱们就起诉，咱们不能说只是表示强烈的谴责，
1: 对
0: 不对啊？如果起诉成功的话，咱们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该罚罚，对不对？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包括每一年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说，咱们爬长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咱们不要去写写画画，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那儿，某某某到此一游。每次说，我记得我刚上班2001年的时候就说，到现在26年过去了，今年暑期我报新闻的时候居然还有。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屡禁不止，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得

0: 支持机器人测试，支持企业牵头制定国家级标准，并推进国产自主化机器人操作系统适配。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兴的葡萄季哈。上周末的第26届大兴采鱼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在大兴区采鱼镇启幕。活动呢是以相约时尚大兴，邂逅花园小镇为主题，整合了时尚表演、潮流赛事、市集消费、休闲娱乐等等多元化的板块。

0: 切实助推乡村振兴与消费升级。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1: 哦，是。
0: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2: 哎呀，真是好。
3: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2: 是啊，
3: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

0: 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中国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2: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我给您扫听扫听，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3: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2: 嘿，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5: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2: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3: 是
2: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5: 哎，这您就不懂了，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的，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他原样盖下来。
2: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3: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哎，那咱们就瞧好了。哎，
2: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啊、诺腾国师
6: 喝茶喝茶喝茶。哎，好嘞，谢谢了您呢。哎，
7: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8: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凤吗？
9: 红河凤，我们在这儿呢。
6: 哎，林海滨，戴贵胜。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9: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6: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9: 哎呦，那哪成啊，
10: 雷师傅，雷师傅。
6: 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1: 张先生，
12: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9: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12: 啊。你叫林海滨。
7: 哎，对，
12: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7: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12: 哎，这个最好认了，红河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哎，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9: 好，王先生好。王先生
13: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2: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9: 对，王先生，张先生，
14: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6: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9: 对国家做点事儿。
12: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渝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了。
12: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15: 好。
3: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2: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补图样呢，我看看。
3: 哦哦，好，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的样图。

0: 他们都从鼓楼划到故宫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
1: 哎，
2: 雷师傅，
1: 哦，
2: 架子搭好了，
1: 哟嘿，
2: 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
2: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武警啊。
1: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2: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
1: 怎么
2: 了？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武警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2: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2: 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来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走。
1: 哎呀，哎呀，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2: 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1: 对，
2: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18，你也不过20出头啊。您看这一晃10年过去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
2: 啊，
1: 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2: 哪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0: 钟鼓楼。哎，这位同学，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2: 那就是啊，是龙是马，全都量就啊。
1: 来，小雷师傅，来，何尺给你。
0: 用何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哎，我用不着。
1: 不用何尺，你用什么量啊？
0: 我这脚就是尺
1: 啊！
0: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3: 这怎么可能啊？
0: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纸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4: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3: 对，就是。
5: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6: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
3: 哎，看看
0: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1: 哇，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复尺？
6: 我来。
1: 量准点啊！
6: 哎哎哎，
1: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6: 哎呦，没错，就是113.6。
1: 什么？不不，你再复尺一遍。
5: 来，再帮我。
6: 哎，这
5: 回没错啊！
6: 哎，没，
5: 这肯定没错。
1: 多少？
6: 还就是113.6米。
1: 哇，牛！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3: 救命！
1: 太厉害了！
0: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1: 哎呀，
0: 哎呀，张先生啊，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

0: 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上的给我下来。
1: 干活呢？干啥呀？
2: 是啊，
0: 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1: 哎，这干着半截活，你
3: 哎，是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4: 我们下去看看。
5: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0: 这是什么呀？
5: 哦，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0: 哦，你
1: 来
0: 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1: 是。
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0: 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1: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伯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0: 得嘞。张先生，失礼了。那个，咱们走。
2: 是。
3: 够让人吃。
1: 明伯爵，
4: 大少，
1: 以后测绘中要是。

0: 王先生
1: 啊，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2: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1: 啊，
2: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1: 不是，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2: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1: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2: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1: 那，
2: 哎，雷师傅来了。
3: 哎，
2: 雷师傅
3: 啊，
2: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了？
3: 哎呀，请不到了。
2: 啊，
3: 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
2: 嗯，
3: 现在行当委都知道啊。
2: 嗯，
3: 咱们在给小日本的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2: 哎呀，
1: 真是。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4: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3: 不是，那个张先生。
1: 嗯，
3: 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1: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3: 我再想其他办法。
1: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3: 我，
1: 嗨，
3: 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1: 这
3: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
1: 这什么事儿嘛？这，
5: 张先生
1: 啊，
5: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6: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震荡了汉奸吗？
1: 这怎么可能啊！
7: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1: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8: 张先生，
1: 哎，
9: 王先生，
2: 是张兄
9: 啊，英伯，哎，啊，大家都好啊。
1: 朱老先生，
10: 朱老先生，
9: 哎，今天这人来的不急吗？哎，咱们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了。
1: 这，
9: 哎，啊，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5: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2: 是啊，朱先生。
9: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2: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2: 嗯，
1: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2: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2: 哎，
1: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哎，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好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7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

0: 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他出皇榜，
1: 嗯，
0: 出来不叫皇榜啊，他出了一道榜文，这个榜文啊就要招募义兵，哎，你们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的，愿意为国家打仗的，哎，去抵御黄巾军的，你们都可以来。所以正是到在这道榜文之前，你要回看小说，他有这段说法，
1: 嗯，
0: 哎，这幽州管辖境内涿县的刘关张这小哥仨就实现了第一次相会，
1: 嗯，
0: 哎，桃园三结义，他们等于在桃园底下，哎，仨人喝酒拜为把兄弟啊什么之类的，哎，这之后啊就是中山，中山就是其实今天河北石家庄啊定州这一带，
1: 嗯，
0: 中山的大商人张世平，还有一个叫

0: 为起事已经招募一批人马的时候，按照史实来说，这时候公孙瓒已经调离了涿县县令、
1: 哦、
0: 他已经又被派到幽州去讨伐这个张纯和邱立居的叛乱去了，所以应该是公孙瓒这走的肯定是比刘备要早一步，
1: 就是发展的要比刘备好得多、嗯、是吧？
0: 对，好得多。所以这个三国志对这一段啊，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描述非常的详尽、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三国志呢肯定是比这个三国演义要更可信一些，三国演义毕竟它只是小说，但是三国志、
1: 嗯、
0: 对三国志更多的是史料、
1: 嗯、
0: 所以就借着招募义士平叛的这个东风，刘备呢先是做了安喜县的县尉，在安喜县县尉这个爵位上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1: 这个县尉是个多大的官？
0: 县尉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如果说的话相当于司法局的局长、
1: 哦、
0: 大概就是或者当地公检法的这个头、
1: 嗯嗯、哎，
0: 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大家众所周知的故事，就是鞭打这督邮。
1: 嗯，
0: 哎，鞭打督邮之后，刘备是把这官印往这一搁，我不当了。
1: 嗯，
0: 哎，就舍弃了原有的这个官爵，这个在《三国演义》里边说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1: 嗯，这个官打督邮，我觉得您也讲讲，因为对三国呢、
0: 哦，
1: 我们有的没那么了解。哦、比如说我真的不太了解《三国演义、啊》
0: 啊。没问题，就是督邮呢，就是肯定是特别大的派头嘛。
1: 嗯、
0: 他来到这儿以后，刘备就看不惯这个。你哪那么大派头啊，对吧？
1: 就您现在讲刘备，我觉得就是另一个刘备，
0: 另一个刘备就《三国演义》小说里的、嗯、你别人对你奉承，我就不奉承你的。嗯

0: 妈妈死得早，那没办法，被废了嘛。后来，所以他说，我就让出这个位置，我当东海王，我当地方的藩王。哎，所以其实他的地位，那是汉光武帝长子之后，
1: 嗯，
0: 所以在朝廷上一直当过宗正这个角色，我们就管。后来后世我们就叫宗人府了，
1: 嗯，
0: 哎，他管这个朝廷这个宗亲，
1: 嗯，
0: 所以他很有威望，就被朝廷空降到幽州，一下就比公孙瓒那官就高。
1: 他俩这官现在目前都是什么呀？
0: 他是幽州太守，公孙瓒只是幽州地方的军事长官。
1: 哦，
0: 哎，那刘、嗯、那这个这谁？这相当于刘瑜是主掌这一地方的所有的大权。
1: 嗯。

0: 被杀那天，原来曾经被刘瑜怎么说呢，就是感怀过他的一些好的一些人，
1: 嗯，
0: 就来给刘瑜送行，
1: 嗯，
0: 就相当于一个是前任的长山国国相孙瑾，还有一个叫府吏张毅，哎，这几个人痛骂公孙瓒在刑场上，
1: 嗯，最后你这个小人，
0: 把他们都给一块杀了，
1: 哦，
0: 哎，所以这公孙瓒在这个幽州杀害刘瑜这件事儿，这是《三国志》当中记载的非常详细的这么一段往事。
1: 你看，这是《三国志》里头，没看过《三国志》。

0: 当时给他的殡葬的这种礼遇。
1: 对 对, 对，
0: 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就当时现在没有对外开放的刘记
1: 啊，
0: 刘记墓是在
1: 房山，
0: 那也是就是汉代的
1: 对
0: 一个刘氏的。

0: 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物显示昨天不行上学。

0: 您把这府邸按照小说里的那个、啊、对，
1: 嗯，那咱们就说说吧，
0: 说说这个大观园和这个荣国府、嗯、其实您要这么说呀、啊、因为整个《红楼梦》的创作的背景肯定是清朝，
1: 嗯，
0: 如果按清朝来说，荣国公它是属于宫的级别，而且整个这个花园啊应该是相当于一个宫，如果说宫的话，那应该是

0: 到了宫，所以您看和珅的府邸，和珅府那个其实也是公府。当然，咱就说回来，就跟贾家那是一样的府邸啊，一个级别的。当然后来他就演变成了，就是他不是一下就变成了恭亲王府的。和珅那府邸后来不是赐给了嘉庆皇帝的亲弟弟庆亲王，最早是庆亲王王府。后来庆王他们不也是递减吗？
1: 对，
0: 哟，您都这官衔了，您出来吧啊，给那个老六他没宅子呢，这就赏给了恭亲王了。庆亲王的后代就搬出来了，当然庆亲王后代不到奕匡那一代又逆袭了吗？他又重新夺回了庆亲王的这个头衔嘛。
1: 杀了个二进宫，
0: 杀了二进宫，就把那个德胜门内原来有一个大官员的宅子就改成庆亲王府了。现在您到那儿去还能看到庆亲王府建筑的一个遗存。所以恭王府有恭王府的这段故事。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红楼梦》是不是大观园或者这个府邸原型就是恭王府，我们其实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不是。为什么呢？和珅建府那年曹雪芹都去世好多年了，
1: 所以它不可能是它的蓝本呢。
0: 在那之前这一带就是最普通的民房。所以不可能这个恭王府是《红楼梦》的蓝本。所以那您就可能会问了，那到底这个大观园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到底原型是什么？我们只能这么跟您说啊，它其实应该得算是个综合体。您说真正某一个原型咱应该找不出来。
1: 对，它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空中楼阁嘛。
0: 空中楼阁。曹雪芹呢

0: 的富足，
1: 烈火烹油，
0: 那真
1: 鲜花着锦，何等富贵、啊、
0: 非常的富贵，
1: 锦衣玉食。
0: 对啊，因为您想那时候他的这个官职，他们家的官职是江宁织造、
1: 啊、那富得流油啊。
0: 对啊，他的祖父是曹寅啊，曹寅跟康熙
1: 发小
0: 关系非常好，
1: 一起长起来的。
0: 对，而且就是说曹寅生包括曹寅生儿子生闺女，曹寅的闺女后来不嫁回到北京来了、嫁到新觉罗家了嘛，然后后来生的那个小孩康熙都非常喜欢，
1: 而且就是曹寅的妈妈是康熙的乳母、
0: 对呀、
1: 咱不说过有一个细节吗？就是人体内的这种各种菌群呢、
0: 哎，对，
1: 它是可以遗传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俩是吃一个妈的奶长大的、
0: 哎，对，
1: 他俩没有血缘关系，
0: 对对，
1: 但菌群上绝对是有共同的东西，
0: 绝对是有的，
1: 而且又在一起长起来的，那就绝对是铁磁。
0: 所以我就老想《鹿鼎记》里边那韦小宝，那其实是这康熙跟这个。

0: 士大夫，那势力相当强了点。
1: 就给他的不仅仅是个肥缺，更重要的是你到那儿替我去看着的，
0: 你得给我提供信息。
1: 对，
0: 哎，所以这曹寅应该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康熙对他是非常的赏识，
1: 而且六下江南有四次都住在曹寅家。
0: 哎，对，这就出现
1: 一个问题，虽然一分钱不花吧。
0: 对，这就出现，
1: 但是确实感觉就住在我兄弟家里了。
0: 对对对，是这感觉，
1: 就住在家。

0: 所生活的环境，那是江宁织造府。
1: 嗯，
0: 江宁织造府，那后来您想，织造府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后来成为了乾隆年间乾隆南巡的行宫的。现在在南京有一地铁站叫大行宫，
1: 嗯，
0: 就在明故宫旁边那一站叫大行宫。大行宫其实就是当年乾隆皇帝南下的这个行宫，后来被毁掉了。它其实前身就是江宁织造府，规模是相当的宏大的，而且就在这织造府的最西边有一小院，
1: 嗯，
0: 是个花园。
1: 哦，
0: 这花园不大，就中间一个水池子。这水池子呢，由打西北角到东南角有一个斜跨水池子的桥。
1: 哦，
0: 这桥到底长什么样咱不敢说，拱桥应该可能性不大，多半应该是廊，嗯，也上面没有见到亭子的痕迹，
1: 嗯，
0: 应该是个平桥。
1: 哦，平的。
0: 哎，然后在这小池子周边，一层的、两层的这种阁楼啊。

0: 经有个非常重要的亲戚，这就是他的姑姑。
1: 嗯，
0: 他的姑姑是嫁到爱新觉罗家的，
1: 哦，
0: 是嫁到平郡王家的。平郡王其实就是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清初所封的顺承郡王。顺承郡王那也是相当牛的一支，所以就是曹雪芹的姑姑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她后来嫁进了平郡王家。

0: 那这是自个儿的娘家嘛，相当于
1: 对，实在亲戚啊，
0: 一定是要帮忙的。所以福鹏论起来是曹雪芹的表哥的，然后福鹏跟乾隆俩人其实倒是差着辈儿呢。那个乾隆应该是福鹏的爷爷辈儿，
1: 嗯嗯，
0: 哎，福。

0: 咱们这三四十岁的人回想起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什么，十二岁以前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没多大印象。
1: 嗯，
0: 不大忒好回忆，就小时候生活再富足，他也应该回忆不起太多来。
1: 就是可能是耳濡目染，
0: 对，
1: 觉得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长起来的。
0: 嗯，
1: 但是那些细节，我觉得
0: 想不起来。
1: 比如说在克勤郡王府，他可能得到二次印证，
0: 哎，
1: 或者说重新的去打量，
0: 对，
1: 然后唤起自己第一番的那个回忆，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克勤郡王府见到的生活，一定是比江宁织造府可。

0: 我们主观推测啊，是溢价之言。
1: 他肯定是看过特别繁华富贵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已经达到顶级的那种，就是皇帝的那种，
2: 对对对，
1: 元妃省亲，
2: 对，
1: 他写的那些仪仗鲁布啊什么的，嗯，他一定是看过，
2: 对，
1: 他也经历过那种鲜花着锦的那种奢靡的生活，然后他也写下层劳苦大众，
2: 嗯，
1: 写交大呀，嗯，奴才呀，
2: 但
1: 因为他人生的这种起起落落，少年时期的重大打击，
2: 对对对，
1: 啊，对他来说，到最后都酿成了，哎呀，满纸心酸泪，
2: 哎，人生的苦辣酸甜他应该都是尝过了，嗯，
1: 而且就是我记得他还是扎制风筝的高手，
2: 那一个高手，对对对，
1: 他写过一本书叫南药北渊考功记，好像是，就是说这个风筝，而且他对中医也很有研究，
2: 哎呦呵，
1: 啊，你看他写的比如说晴雯病了到外头请大夫，然后他这贾宝玉一看这方子说这不行啊，
2: 哦，
1: 你这是下的都是虎狼之药啊，
2: 哇，
1: 这女孩子身体这么弱，你不能这么用药啊，嗯，然后他就对于医道也是很懂的，
2: 对对对，
1: 服饰的，美食的，
2: 美食的，嗯，
1: 烹饪的，
2: 对，
1: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那种千回百转的，
2: 嗯，
1: 那种人性的那种幽微。那天谁问我，哎，你看那什么什么小说写什么事儿了，
2: 嗯，
1: 我觉得当时我手里这小说写什么事儿了然后我说你觉得《红楼梦》写什么事儿了可能比如说外国朋友看着就天天写吃饭，
2: 啊，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就这么点事儿。但是《红楼梦》可能是这四大名著当中在文学造诣上是最高的，
2: 对，
1: 它也是最综合的那么一本，而且是唯一一个清代的这样离我们更近的。
2: 而且其实曹雪芹去世以后，嗯，其实几十年《红楼梦》是没有广泛流传的，
1: 嗯，
2: 但是估计后来清室是见到过这个《红楼梦》。

0: 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这赵当儿就是个市井无赖，平日里就游手好闲，惯会胡说八道。大人，您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呀！
1: 屠如松，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姐姐身怀有孕，你却对她拳打脚踢，甚至害了她性命，现在又来贼喊捉贼，求大人为草民的姐姐伸冤呐！
2: 什么？男子家暴打死怀孕妻子，还贼喊捉贼，假装人走丢了？这听着怎么和这些年的很多社会新闻类似呢？哦，看来这套路自古有之啊。县官老爷更是一听说有人证，便也义愤填膺地站在了杨氏弟弟杨武荣这边。最后屠如松以杀妻案嫌疑犯的身份被捕入狱，真可谓是天理昭彰，大快人心。然而事实的真相当真如此吗？好好的大活人为何会凭空消失？海边面目全非的骸骨又是何人所为？案件疑点重重，几批官员因此落马，最后竟然惊动了皇帝。冤假错案的背后又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血和泪？田阳跟你聊聊轰动一时的麻城杀妻案。从小剧场来看，这一宗杀妻案并没有什么疑点，而且还有目击证人。当事人屠如松在刑讯之后也招供了，他画押的罪状翻译成白话是这么写的：正月23日那天晚上，杨氏回到家后，二人因小事发生了口角，之后扭打在一起。屠如松从房间里拿出纺织车芯，用力击打杨氏的腹部。当时杨氏已经怀有身孕，最后一尸两命。杨氏死后，屠如松跑到同族叔叔屠方木家里，几人合计之后，将杨氏的尸体沉在了家附近的池塘里。案件经过交代完整，并无可疑之处。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只要按屠如松说的找到杨氏的尸体，这案子就可以结了。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衙役们把池塘里的水都抽干了，也没找到杨氏的尸体。这怎么个情况呢？这杨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不成是凭空消失了？找不到杨氏的尸体，证据不足，他就定不了罪，也结不了案，案子呢就这么一直搁置了。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案件逾期未结，县官是要被革职的。这意思也很明显啊，咱不花钱养废人，干不了您就走。就这样，麻城知县惨被革职。新任知县汤应求很快就走马上任。汤应求认为，既然找不到杨氏的尸体，那屠如松很有可能就是屈打成招，只能从别的地方下手。他把突破口放在了本案唯一的目击证人混赵当儿身上。果然经过简单的审讯，赵当儿很快就招认，杨氏被杀并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全是因为杨家人给了他钱，所以才胡说八道的。至此，汤应求认定赵当儿做伪证，屠如松则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下好了，连嫌犯都没有了，但这案子还是没结啊，毕竟杨氏依旧下落不明。于是杀妻案又变成了人口失踪案。不过汤应求没有放弃，他多方查访，终于又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原来这个杨氏跟屠如松呢并不是头婚，杨氏以前本来是别人家的童养媳，结果没成想那家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杨氏这才改嫁了屠如松。而且据说杨氏貌美如花，做童养媳的时候就不安分，跟那家的大侄子冯大有一腿。嫁给屠如松之后呢，她根本就看不上这个老公，还是跟旧情人藕断丝连，致使夫妻二人经常吵架。 屠如松对杨氏也是动不动就打骂，导致杨氏三天两头就往娘家跑。好家伙呀，不查不知道，原来这杨氏还是个麻城潘金莲啊。大家甚至有点同情头上绿油油的屠如松了。基于以上种种证据，汤应求初步判断杨氏八成是跟别人跑了，找不到人，估计是藏起来了。那就搜吧，一个姑娘家的能去哪儿呢？总得有个落脚的地儿啊。于是汤应求下令先把杨氏家族的宅邸搜一个遍，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一开始呢，杨家很配合搜查，但是当衙役搜到杨氏堂哥杨同范家的时候出状况了。杨同范拦在大门口扬言道：我是秀才，有功名在身，无缘无故你们无权搜我的宅子。这一通操作让汤应求更加起疑了，您说要是没事儿，干嘛不让查呀？肯定是有问题啊。顺道一提啊，前边诬告屠如松杀妻的所谓人证赵当儿，就是这个堂哥杨同范花钱买通的。后来汤应求治了他一个诬告的罪名，二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不过虽然杨同范十分可疑，但因为找不到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雍正九年五月，有村民报案，称麻城县赵家河滩上发现了一具无名裸尸。原本这只是麻城县衙众多案件中的其中一个，一开始汤应求并没有太过在意，所以他一收到消息就跟往常一样领着仵作往河边走，准备去验尸。但是好巧不巧，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阻断了去路，汤应求只能原路返回，等雨停了再去。可没成想的是，这雨一下就下了两天，而就是这大雨耽搁的两天，差点要了汤应求的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两天后，汤应求和仵作赶往河边，结果在那儿竟然看见了两个老熟人，估计你也猜到了，就是前边诬告屠如松杀妻的杨武荣和杨同范。他俩早早地来到了河滩之上，杨武荣更是趴在尸体旁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喊呢：“姐姐呀，你死得好惨呐，弟弟要为你报仇。”好嘛，

身份，但有一点至少能判断出来，那就是这是男尸。没错，尸体根本就不是杨氏，但是呢，杨家人不买账，死活就是不认。于是案子又进行不下去了。此时距离杨氏失踪已经过去了1年0.9个月，跟前任知县一样，由于案件逾期未能侦破，汤应求惨被革职。不过他可没下线啊，在后面的故事里咱们还要多次提到他。咱先接着刚才那条线说，汤应求走后，新来的知县李作士继续接下了这块烫手山芋。不过在新知县到任之前，上面临时委派了另一位名叫高仁杰的官员，临时先替李作士值几天班。连续两任县官被免职，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高仁杰的到来最终将案件推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想要侦破案件，必须重新尸检。高仁杰又从别的县衙调了个仵作过来，而这反而给杨同范、杨五荣兄弟俩提供了机会。他们故技重施，花重金贿赂了新来的仵作，于是最后的验尸结果成功转性，尸体变女的了。高仁杰拿到报告一看，这怎么跟之前的对不上呢？杨五荣、杨同范看准机会，赶紧诬告前知县汤应求收受贿赂，仵作作假报告。就这样，已经离任的汤应求再次被拎了回来。不过要想把屠如松杀妻的罪名坐实，一份假报告还远远不够，更别说这个报告上还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疑点。比如报告说是女尸，但是一点女性特征都找不出来。清代大家闺秀流行裹小脚，那这尸体的脚掌必须得是畸形的吧，但是尸体脚趾骨残缺，无法辨认。还有就是头发，杨氏一个大美女，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总得有吧，但是尸体偏偏没头发。而且既然是被谋杀的，血衣罗裙是不是也得有一件啊？也没有。

0: 三木林去找吧。
1: 衙役们听了大喜，兴致勃勃地去挖，自然什么都没挖出来，只有几块烂木板。衙役们不死心，又接连挖了几座孤坟，结果那尸骨不是男性就是老太婆，根本就不能用。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回到牢里，对屠如松继续严刑拷问。值得一提的是，受刑的并不只有屠如松一人，前知县汤应求、行书李宪宗和仵作李荣也都没跑了，一起大刑伺候。仵作李荣身体差一点没扛住，不幸在狱中殒命。屠如松的老母亲看不得儿子在牢里受苦，含泪把自己一头长发剪下来，把里边掺杂的白发挑出来，最后梳理成一束黑发，假装是尸骨上给送了上去。行书李宪宗的妻子也不忍丈夫受苦，她用刀割破自己的手腕，用鲜血染红了一条衣裙，还把自己过世孩子的坟挖开，取出脚趾骨埋在了赵家河滩边上，第二天再领着衙役们去河边挖掘。至此总算把能证明尸骨身份的证据给找齐了，终于可以完美的制造一出冤假错案了。为了让案情更加真实，高仁杰和新到任的知县李作士又出了一份新的报告。

他是怎么看待这一份报告的呢？显然，这黄州知府不是傻子。虽然案件报告写得很详尽，但是知府大人细读之后，仍然发现了很多疑点。比如屠如松杀妻动静那么大，还有剧烈的打斗，为什么邻居一点声响都听不到呢？还有，报告上说屠如松帮忙抛尸和埋尸的同党年纪大不说，有的眼瞎，有的腿瘸，大半夜的是怎么

求，治他一个玩忽职守之罪。顺道一提啊，前边那个制造冤假错案的高仁杰，哎，就是这个总督派过来的。总而言之，经过层层上报，案子最终还是到了雍正皇帝手里。雍正大笔一挥，批复到屠如松、汤应求处以绞刑，秋后执行。消息传回麻城县，百姓议论纷纷，全都替屠如松鸣不平。但是由于找不到杨氏，只能不了了之。案子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了，又一个新任知县陈鼎到任。陈鼎对屠如松的案子也是早有耳闻，毕竟前前任知县因为这事儿现在还在大牢里蹲着呢，但是他也无从下手，只能暗自查访。

家，之后怎么样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故事讲到这儿，您估计会问了，既然杨氏没死，那河滩上的无名尸又是谁的呢？原来就在杨氏失踪的第二年，麻城有位县民黄某把他死了的儿子埋在了河滩边上，可能是埋得比较浅，后来被野狗给扒了出来吃了，再后来又被雨水给泡了好几天，这才高度腐烂，无法辨认，以致被有心人利用，搞了这么大个案子出来。屠如松杀妻这种冤案，深刻地反映出古代刑讯制度的巨大漏洞。相比而言，咱们生活的现代社会就靠谱多了。随着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再加上法医法政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罪犯已经无所遁形，冤假错案自然就越来越少。好了，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张帆、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我是田阳。话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底特律市，一位大学生正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教授。
2: 天哪，帕特雷克教授，你要做什么呀？这个金属摆锤为什么掉在这里啊？
3: 别大喊大叫的，我的孩子，快点来帮忙。我要让这个金属摆锤撞击我的胸口，并记录下撞击数据。
2: 你疯了吗，教授？要知道这个金属摆锤足足有22磅重。
3: 没错，这就是我想要的。它跟我最近正在研究的课题有关，我必须知道这样的撞击会对人体造成什么程度的伤害。
2: 可是您的身体……
3: 别管那些，你不知道这个实验有多重要，可以说每获得一条数据都能拯救上百个人。
1: 听到这儿您肯定会问了，这教授研究的是什么课题呀？怎么用锤子击打自己的胸口呢？其实这个实验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只是实验对象悄悄发生了变化，他就是

时加装了锅炉，提高了车子的动力。经过许多人的努力，终于生产出了更有实用价值的车子。虽然它的速度跟今天完全没法比，但在当年也算得上是高科技产品了。只是随着蒸汽车一步步成长，不幸的事故终于发生了。第一个因为汽车事故丧命的是一位爱尔兰女科学家。当时她表弟正在进行汽车实验，她也坐在车上测试这个新发明的

创办了一家汽车制造厂，牌子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没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奔驰。您别看现在奔驰车是名牌，但这个牌子的汽车刚诞生的时候也是个活脱脱的丑小鸭。本兹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行进的时候磕磕绊绊的，还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被周围人嘲讽是散发臭气的怪物。虽然遭到了冷嘲热讽，但本兹的妻子却始终相信丈夫的发明是了不起的。为了测试汽车，这位勇敢的女士带着孩子驾驶本兹发明的车子颠簸了100多公里，前往另一个城市探望孩子的祖母，并且平安返回。本兹因此大受鼓舞，携带这个新发明参加了慕尼黑博览会。这个大家伙在博览会上引起了轰动，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的：星期六下午，人们怀着惊奇的目光看到一辆三轮马车在街上行走，前边没有马，也没有圆杆，车上只有一个男人，马车在自己行走，大街上的人们都惊奇万分。慕尼黑博览会之后，大批客户开始向本兹订购汽车。随着汽车越来越受大家欢迎，车祸也成为了夺走人们生命的新杀手。然而早期的汽车制造商却并没有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这是为什么呢？人们发明汽车的初衷是想制造一种交通工具，希望它能够代替马匹，所以早期对汽车的要求就是能跑，能跑得比人快算是及格，能跑得比马快那就是优秀。至于安全，是个没什么人提起的稀罕词儿。后来汽车行业逐渐红火起来，车祸造成了不少人的伤亡，汽车制造商却想，既然几乎没有人能在严重的车祸中生存下来，那这事儿我们也管不了啊。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一句疯狂的口号，我们不售卖安全。当然，汽车制造商之所以敢这么说，也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消费者对安全的漠视。这可不是我随口乱说的。

他的产物，拥有加厚的仪表盘、防震的后视镜以及可以变形的方向盘，这样既可以防止司机在车祸中被破碎的仪表盘伤害，又能避免方向盘穿胸而过的悲剧发生。结果您猜怎么着？当时的消费者对这些创新的安全设计根本不感冒。福特这款汽车和雪佛兰的一款车子差不多是同时上市的，雪佛兰那款车虽然没在安全上多做考虑，但外形上明显更加帅气，销量比福特这款多出整整19万辆。连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自己都

生了改变。原来车祸造成的伤亡人数逐年增加，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了。政府勒令汽车厂商着手解决安全问题。这些厂商一瞧政府都出手了，只好忍痛砸钱，将汽车设计得更加安全。做这种设计的人就被称为汽车安全工程师，而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汽车碰撞实验。其实真要说起来，受雇于各大制造商的汽车安全工程师并不是第一批做碰撞实验的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先于政府和汽车制造商一步开始关注汽车安全了。这个人就是美国的帕特里克教授，他不顾危险亲自上阵进行汽车碰撞实验。实验内容包括用一个22磅重的金属摆锤撞击他的胸口，模拟车祸时人体局部受到撞击的情形，收集关于碰撞受伤的数据，于是就有了我们开头小剧场的一幕。除了金属摆锤，帕特里克教授还进行了400多次火箭雪橇的冲刺实验。说到这儿，我得跟您解释一句，这个火箭雪橇啊，可不是做成火箭模样的雪橇，而是一种用火箭发动机做动力的实验装置。这个装置的外形和雪橇有些相似，但是火箭发动机给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它能够在固定的轨道上高速冲刺。通过这些实验，帕特里克教授得到了初步的数据，来验证车祸撞击带给人的伤害。虽然冒着生命危险换来了实验数据，但帕特里克教授并不满意，他急需更详实更有参考价值的数据。为此他又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甚至背负了道德和伦理的谴责。这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呢？帕特里克教授知道碰撞的数据越真实，对汽车进行的改进就越精确。自己虽然已经尽力而为，但活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总不能真的将人塞上一辆飞驰的汽车，再把汽车撞成碎片吧。经过冥思苦想之后，帕特里克教授终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用遗体做实验。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实验确实对车辆安全的研究起到了作用。比如说现在每辆车都会配备的挡风玻璃，就是帕特里克教授实验后的成果。

玻璃，但要把这种新技术用在汽车上，又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钢化玻璃这么硬，发生碰撞的时候，驾驶员要是一头撞到钢化玻璃上，把人撞出个好歹来，算谁的呀？为了验证钢化玻璃是否更安全，帕特里克教授开始了他的遗体碰撞实验。他带着自己的学生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电梯井，将遗体从不同的高度扔下来，模拟人在不同的速度下撞上挡风玻璃的情形。通过这些实验，帕特里克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汽车加装挡风玻璃能够使车辆行驶更加安全，而且只要钢化玻璃不要太过厚实，人撞上之后产生脑震荡的几率并不高。凭着这项实验成果，日后生产的汽车基本都安装了钢化玻璃，人们的出行又多了一份保障。虽然遗体碰撞实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的缺陷也同样不可忽视。人们能不能找到更好更适合的实验对象呢？这中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帕特里克教授实验所用的遗体基本上都来源于自愿捐赠，这些人为了科技进步所做的牺牲没有白费。平均下来，每一具遗体拯救了68个人的生命。但这样的实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般捐献给实验的遗体都是年迈的白人男。

家人不会说话，无法清晰地告诉研究者碰撞中的感受，所以还是有勇敢的人站出来，愿意为了技术的进步冒险。这其中就有二战时期的一位军医。这位军医被称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人和空军最勇敢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叫呢？原来他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许多急速冲刺的实验。这个实验先做了一个假设，如果飞机在高速飞行过程中挡风玻璃忽然出现破损，急速的气流会对飞行员的生命产生多大威胁。为了得到这个答案，这名军医居然以每小时900多公里的速度进行近地飞行。这个速度不仅大大超过了音速，甚至超过了子弹的速度。为了得到实验数据，军医浑身的骨头几乎就没有没断过的，视网膜也脱离过眼睛，甚至眼球血管破裂曾使他短暂失明。至于掉了六颗牙这种事儿，在实验中算是轻伤了。他的这些实验最终促使空军装上了安全座椅和安全带，也使得汽车强制安全带写入法令。到今天为止，汽车碰撞实验已经持续了80多年。当我们驾车行驶在马路上时，身边每一个保障安全的细节都要归功于无数次碰撞实验得到的数据。所以咱们每一个坐在汽车上的人真的应该感谢那些执着的研究者，而我们现在也更应该按照安全的方式方法驾驶乘坐汽车，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漫漫长路上的安全保障不仅是前人科学家带来的，也是我们带给自己的。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雅

0: 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不来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1: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哎，都吃什么？
0: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1: 给大家说
0: 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1: 哎，三九天，
0: 您听听，
1: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
0: 好东西啊。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0: 春笋，
1: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0: 那可不就这一茬儿。
1: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0: 哎，
1: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0: 对，
1: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1: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0: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1: 做法，
0: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1: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
0: 运不过来
1: 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0: 是。
1: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0: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1: 肉味儿，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来，
0: 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1: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贡宝林
0: 的油焖春笋，
1: 江南名菜，
0: 油
1: 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五袋，
1: 赠品是
0: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五袋是吗？
1: 然后
0: 就等于十袋，
1: 特别的加赠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到手15袋。
0: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1: 而且
0: 特别脆乎，
1: 新鲜的批次。
0: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都过年了，
1: 没问题，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015151，400001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151，4000015151。因为我跟您说，这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
1: 这个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或者
0: 是
1: 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新香，这两个名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1: 价格199
0: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

0: 有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

0: 新月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着。天心和陈淑燕肃然望着卢大夫，但不敢问卢大夫，害怕听到什么可怕的话。卢大夫什么也没说，只是悄悄地加大了输氧管的气流。新月张了张嘴，伸出干涩的舌尖舔舔嘴唇。
1: 我想喝点水。
0: 陈淑燕望望卢大夫，卢大夫点了点头。陈淑燕把带来的橘汁倒在杯子里，用小勺送到新月的嘴边。一口，两口，新月贪婪地吸吮着。他并不渴，只是心中有一个念头：
1: 喝水，活着。
0: 三口，四口，又停下了。新月问：
1: 几点了？哦，五点半了。哦，天怎么还不亮啊？快了，快了，天就要亮了。你是等楚老师吧？天亮了他就来了，你耐心的等等啊，新月。嗯，告诉我哪边是东方，我看看。这边，窗户这边就是。
0: 陈淑燕扶着新月的头，把她的脸朝向了东方。窗外还是黑沉沉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雪花扑打着玻璃。新月注视着窗外，喘息着。
1: 怎么天还不亮？太阳怎么还不出来？哦，雪天没有太阳，别着急，新月啊，快亮了，快了。
0: 新月微微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天总会亮的，没有太阳也会亮的，新月相信。但是要快一点，天亮了，新月就可以看到楚老师了。新月多想早一点看到楚老师啊。新月喘息着，焦急地等待着。她的眉毛动了动，嘴唇动了动。舒燕抚着她的手：
1: 新月，新月，你安静一会儿，别说话啊。
0: 新月的嘴唇还在艰难地蠕动。陈淑燕把耳朵贴在新月的嘴边，听到新月那微弱的声音：
1: 我衬衣口袋里。
0: 陈淑燕急忙把手伸到新月的胸前，颤抖地摸索着，那只手抽出来了，捏着一枚闪闪发光的校徽，白底上注着四个红字：北京大学。陈淑燕的手瑟瑟发抖，打开了校徽上的别针，把它端端正正地别在新月的胸前。随着微弱的呼吸，校徽轻轻地起伏。
1: 新月闭着眼睛，她在积蓄力量，心里数着自己的呼吸，等着，盼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跳越来越缓慢，像是一条丝线般的细流在沙漠中艰难地流淌，马上就要干涸了。但那一线细流还是不肯干涸，还没有流进最后一滴，他盼望的那个人还没有到来。
0: 陈淑燕屏住了呼吸，焦急地盯着手表的指针。6:01了，02了，05了，楚燕超仍然没有到来，他的路太远了。

0: 远了。淡淡的曙光悄悄映上东窗，新月的嘴唇又在蠕动，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分辨。
1: 天亮了吗？哦，快了，你看，有点亮了。
0: 新月惊喜地抬起睫毛，极力地把眼睛睁大，看着东方。
1: 我怎么看不见？
2: 新月，你看不见？
0: 天星慌了。
1: 看不见。
0: 新月睁大着眼睛。
1: 哥哥。
0: 面前仍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新月，我在你跟前儿呢。天星惊恐地抓住了新月的手。新月，你看看我。
1: 我看不见。
0: 绝望的泪水从新月那茫然的眼睛中涌流出来。
1: 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哥哥、嫂子了，看不见爸爸了。看不见妈妈的相片了，看不见楚老师了。楚，
0: 他竭尽全力呼唤的，但仅仅喊出了一个字，就突然停住。

陈星和陈淑燕像突然跌入了万丈深渊，医护人员紧张地抢救。楚燕朝还在进城的途中，大雪封路，公共

0: 身边。
1: 泪水打湿了卢大夫的眼睛，他深深地叹息着，收起了听诊器，拔下了抢救器械的皮管，伸出了慈爱的手，给新月合上了那张着的嘴和半睁着的眼睛，尽一个医生的最后一项职责。新月没有等到他盼望的那个人，终于丢下了一切走了。对这个世界，新月留恋也罢，憎恨也罢，永远的离开了。
0: 洁白的床单在护士的手中抖开，覆盖上新月的身体，覆盖上新月的脸。陈淑燕扑在床上，抱住她不能离开的妹妹。
2: 新月呀！
0: 但是新月已经听不见她的呼唤了。
1: 护士拉起了陈淑燕，

0: 声息，回答他哥哥的只有一片哭声。
1: 心月，心月，你怎么能死？

0: 轻轻地叫着妹妹，小心地把妹妹抱起来，拖在那两只强壮的胳膊上，向前走去。
1: 心雨，回家了。哥哥，回家去啊！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

0: 在街上狂奔，行人在他前面让路，汽车在他面前刹车，红灯在他面前失灵了。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已经一片空白，只看见新月的身影在茫茫天际飘逝。他要拼尽全力追上去。新月，等等我，等等我。茫茫大雪笼罩着博雅斋，森森寒气封锁着博雅斋。上房的客厅里安放着新月的埋胎，他静静地躺在汗托上，等待接受最后的乌斯里，身上蒙着洁白的卧的，
1: 身旁挂着洁白的幔帐，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没有真主的许可，任何人也不会死亡，人的寿命是注定的，我们都属于真主，还要归于真主。
0: 面如槁木的韩子琪夫妇守护着女儿，悲痛欲绝的天星夫妇守护着妹妹，
1: 丧魂落魄的楚燕朝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的眼睛定定的，声音嘶哑的呼唤：
0: 新月，新月，新月。
1: 韩太太不安地站了起来，他怎么来了？
0: 陈淑燕痛哭着迎了上去：
2: 楚老师。
0: 天星迎面抱着楚燕朝嚎啕大哭：你来晚了，来晚了。
1: 楚燕朝痴痴地看着那洁白的布幔，急切地寻找新月。
0: 新月呢？新月，新月。
1: 韩太太惊慌失措，她的手在颤抖，声音也在颤抖：可不能啊，这可不能啊，这不能啊。她绝不允许楚燕朝再见到新月。
0: 穆斯林的买台带着神圣的信仰，
1: 他就要去见真主了，怎么能暴露在一个异教徒面前呢？
0: 陈淑燕苦苦地哀求婆婆：
2: 妈，妈，就让他见一面吧，见最后一面，最后一面。
0: 天星泪如泉涌，悲愤地盯着妈妈：人的命都没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2: 主啊。
0: 韩太太愣在那里，现在要赶走这个人也许办不到了。楚燕朝突然拉开了白幔，他看见新月了。新月，这是新月吗？是两年前他提着行李用英语交谈着送上27斋的那个新月吗？是在备斋充满激情地和他谈论事业和理想的那个新月吗？是在未名湖畔踏着月色听他朗诵拜伦诗篇的那个新月吗？是在西厢房和他并肩斟酌译文的那个新月吗？是两年来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搏斗，执着地追求生命的价值的那个新月吗？是和他心心相印，永远也不愿分离的那个新月吗？是昨夜分别前还拉着自己的手的那个新月吗？这白布下蒙着的是你吗，新月？他揭开卧榻的一角，新月的仪容展现在他面前。
1: 新月静静地闭着眼睛，闭着嘴唇，洁白细润的面颊上泛着淡淡的红晕。萨利贡真迹使他保持着

0: 青春的容颜，好像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昨夜分别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安睡，难道现在就不会醒来了吗？怎么可能呢？
1: 泪水滴落在新月的脸上，
0: 他没有任何反应。
1: 楚燕朝深情地呼唤着新月，
0: 他没有任何反应。
1: 新月，新月，新月！
0: 楚燕朝抱住了新月的双肩，摇晃着她，可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1: 新月已经离开他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楚燕朝心碎了，绝望了，疯狂了。他不可遏制地扑上去，吻着新月的脸，新月的眼睛，新月的嘴唇。这合着泪水的吻是他们的第一次吻，也是最后一次，是初恋的吻，也是诀别的吻。

0: 一旁的韩太太惊呆了，她生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打击，一个穆斯林怎么能和卡菲亲吻？罪过呀！他生平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爱得这么疯，这么狂，这么深，这么强烈。
1: 韩太太周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0: 主啊，主啊，告诉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这一刻，博雅宅在震撼人心的

0: 燕朝扑了过去，抱住这个痛不欲生的年轻人，
1: 求求你孩子，你走吧，走吧，咱们的缘分尽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好嘞。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5: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1: 袁世凯等到中午要睡晌觉的时候，武姨太太进来了。大帅呀，大帅，你看看这封电报吧，管保你更高兴。拿来，拿来，哪儿发来的？北京。袁世凯接过了一看，是一封密电，闹了半天是庆王奕匡从北京给他派来的。 翻译过来之后，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拍拍头顶：“嗯，太好了，阿弥陀佛，我算保住这条老命了。”原来庆王奕匡给他排来的密电，什么事情呢？说摄政王载沣一开始要把袁世凯交

都法不严办。后来迫于压力，又改变了招旨，命袁世凯回冀养病，开去一切职务，这就是喜事儿啊。对他来讲，能保住这条命比什么都强啊。袁世凯高兴得不得了，把这封密电偷偷地烧了，对武姨太说：“夫人，看见没？才几天的功夫，形势是直转直下呀！虽然说我老袁的职务被撤了，但是命保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载沣，哼，小子，咱们走着瞧，看一看将来鹿死谁手。夫人，赶紧打点行装，五日后回北京。书说简短，五天之后，

先上了道本章，感谢朝廷对他的宽大和仁慈，然后他在府里头有条不紊的做了一系列的安排。这袁世凯不愧是风尘老手，经验丰富，遇事不慌啊，心说我就这么

0: 每人送了大洋20万块。
1: 20万，
0: 数目相当惊人，一般人舍不得。但是袁世凯算出这笔账，我抛出20万，我能挣回来200万、2000万，这买卖不亏本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初我要舍不得花钱，庆王和连公公能替我说好话吗？因此在这方面他舍得花钱。这还不说，他又从江南选来4名红粉娇娃，这小女孩

把北洋军中几个心腹爱将请到他的府中。这几个人是谁呀？就是北洋军阀中著名的五虎上。

安世凯说着，伸出肥胖的手，跟五个人行了握手礼，拍拍肩膀，让人把椅子拉得近一些。几个人是坐拢在一起。袁世凯这把椅子铺着虎皮，特号的大椅子，他在当中一坐，这五个人紧围着他。段祺瑞就问大帅，您受了一场虚惊啊，不过呢，您放心，我把第六镇新军早都准备好了，他们胆敢动大帅一根汗毛，我段某就跟他们拼了。张寻风我张也说，大帅，知权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胆敢对大帅下毒手，我们就把紫禁城砸他个稀巴烂。哎呦，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哈哈。

0: 我要走了，我走之后对你们放心不下，今天咱们就商量商量后边的事情。请大帅训示，请大帅训示，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1: 不，
0: 新时代嘛，讲究民主，我一个人也不能独裁包办嘛。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足智多谋，我说的哪点不恰，你们可以直接批评嘛，咱们大家共同商议。三个臭皮匠能比上一个诸葛亮，何况是各位呢？大家一笑。袁世凯作为中心发言人，把今后怎么做、怎么安排、怎么调动、怎么部署，详详细细向五虎上将做了交代。这五个人频频点头，是牢记在心。袁世凯讲了能有两个多小时啊，讲完了之后，这五个人又做了适当的补充，正事儿算交代完毕。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往虎皮大椅上一躺。好啊，咱们轻松一下吧。你们现在都手握兵权，我非常高兴。别忘了，来之不易呀，可千万不能轻易把它丢掉。记住了吗？大帅放心，卑职等牢记不忘。
1: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咱们吗？我相信总有一天，载沣他们会跪在咱的面前痛哭流涕，向咱们告饶的。段祺瑞、冯国璋因为有军务在身，不敢逗留，恐怕引起陆军总长那位新大臣载涛的怀疑啊。如果引起他们的疑心，那就麻烦了。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大帅，卑职要先行一步了。
1: 好，好，好，那我也就不便挽留了，你们早回去吧。只要能记住我的话，我就没得说了。
0: 大帅放心，您的话卑职等铭刻肺腑，绝不会忘的。您就只管放心的回家养病去吧。
1: 啊，好好。哎，慢着，来人呐！
0: 袁世凯说着，命手下人把礼物给拿来了，这也是事先都安排好的。在座的五虎上将不是五位吗？每人赏赐了一件紫貂的皮大衣，就这种大衣那是价值连城啊。另外每人给了一柄纯金大镶宝石的短剑，把这五个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大帅正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忍心还收您的礼物？
1: 哎，侄子家弟兄啊，这算得了什么呢？将来我没饭吃，你们能瞪眼看着吗？拿去，拿去，好好的注意身体呀！啊，
0: 谢大帅。袁世凯向五虎上将分送了礼品，段祺瑞、冯国璋起身告辞，袁世凯拄着拐杖亲自把他们送到庭院。临别之时啊，是难依难舍呀。段祺瑞含着眼泪口打嗨声，大帅，您的处境叫人寒心呐。卑职回忆起来，您为清政府立下了血汗战功，要没有您支撑着，他们大清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到头来他们这样对待大帅，实在叫人不服啊。卑职也曾想过干脆把枪杆子扔掉，

狡兔死，走狗烹，这几句话轮到您头上，实在叫弟兄们寒心。我跟知权想的一样，也恨不能把这一摊子甩掉，跟随大帅到农村去，就了此一生得了。千万不能如此灰心哦，你们都是风华正茂鼎盛年华，怎么能跟老朽我比呢？再说这枪杆子是万万不能撒手的哟。你们还没看出来吗？现在国体将近瓦解，全国都在动荡，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只要你们大展雄才，按着我的话去做，前途无可限量啊！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快走吧，来日方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咱们还能相会。大帅，那卑职我们就走了。走吧，不远送了，不远送了，保重啊。你看这袁世凯呀，会用人，把手底下这些将领摆弄得嘚嘚转呢。要没有这么伙人，剩他自己跳光杆舞，有天大的能耐也行不通啊。袁世凯目送着他们走远了之后，又回到密室，这屋还有三位呢，王世贞、曹锟和张巡。袁世凯进一步又问，你们知道菊人现在怎么样吗？菊人是谁？就是徐世昌，号宗人，那是袁世凯最心服的谋士啊。大家都说北洋军阀中有五虎一条龙，这五虎就指的是王世贞、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和张巡，一条龙就是指的徐世昌，也叫徐居人。曹锟站起来回大帅的话，居人兄现在蛮不错嘛，

牢牢地抓住枪杆子，在东三省站稳脚跟呐。没有个家是不行的。另外告诉他不要墨守成规，应该看准机会不断地扩大兵源。你们懂吗？大帅放心，卑职明白。你们三位怎么样啊？回大帅，三个人把情况介绍一下。现在曹

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袁世凯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就了却了心事了。心说我虽然走了，我这几颗钉子可都钉牢了，我看载沣一伙你们下步怎么办。处理了外边的事情，该处理家里的事儿。当天晚上，袁世凯把长子袁克定给找来了，另外把他表兄叫刘彦年、堂兄袁勉堂也都找来了。

0: 什么滞销？为什么不景气呢？应当想办法把它扭转过来。至于那些工人、矿工、小头头，多发一些工钱嘛。这件事情里，管保水稻渠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异响，革命烈火燎原。且听单田芳经典评书《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
3: 热血往事，往事。
2: 北京文艺广播8月28日午间12:30，评书联播，鸣锣开讲，敬请收听。

0: 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绝无虚言。好吧，那这么说，我求哥哥一件事儿。刚才我在窗外的偷听，好像你五更天还要陪王伴驾，是有这么回事吗？
1: 对呀、啊，要不是你来折腾，我早走了。
0: 这么办，哲哲，你带着我去
1: 啊？这可不行，我没说过吗？告诉你地方，你自己想办法，我可不能带你去。
0: 哎，哲哲，你听我说呀，带真带他不一样，我不给你找麻烦，就这么点事儿。你呢，先用大轿把我带到王宫里头，避免不少的麻烦。你下了轿，我往你这袍子里边一钻，你这衣服肥呀，兄弟，我个儿小，我能跟进去。到里边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取葫芦倒药跟你无关。我要能取出来，就该着那些人不死；取不出来，怨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是大饭桶，天不怨地不怨。哥哥，也算你仁至义尽，帮了兄弟的忙了。
1: 王爱云一听，这可有点冒险，能行吗？
0: 你放心，绝不让哥哥你受累。
1: 哎，你就假装不认识我，
0: 这点忙你还不帮吗？嗯，
1: 好吧，如此说来，那就依计而行吧。
0: 就这样决定了。最后王爱云安排了一下，让颜荣、吴真在府里头听信儿。
1: 吃完了饭，南侠客衣帽整齐，吩咐一声顺轿，把唐云带到大轿旁边。手下人都是王爱云的心腹，不必瞒着。这大轿车挺宽呐、啊，唐云呢就钻到轿底下去了。王爱云照常在轿里边一坐，家里边自然安排好了。吴真、颜荣也在家中等信儿。因此大轿一起是赶奔王宫。在这儿这个天呢基本上就亮透了，但是屋里还是比较黑的。王宫里面那是灯蜡辉煌啊。张士诚已经升座铁瓦银安殿。王爱云的大轿来到朝门。王爱云临出来之前呢用脚蹬了一下唐云。那意思，兄弟，到地方了，看你的了。没我的事儿了。王爱云抱着象牙护板往里头走，回头一看呢，没人，两条腿稍微并了并，哎，觉出来了。闹了半天呢，北侠藏到裆底下了。哈，你说这小个儿得多小吧？利用矮个儿往里走。哎呀，南侠心说，我这二弟呀是真有觉的呀。嘿，想当初我们同堂学艺，别的不说，要讲究轻功，他是最高不过呀。关键个儿小，他也好练。行，看这意思真有门。来到银安殿，跟张士诚君臣见礼，然后归班落座。王爱云这腿一病啊，一感觉，哎呦，

往下就走，这里边光线就更不足了。他进来一看，已经有人把箱子打开，撅着屁股正在那摸葫芦摸药囊呢。贺晓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近前，一抄脚脖子：“你给我进去吧！”你啊，扑隆一下子把这个人就给周到箱子里了。紧跟着贺晓把这个箱子嘎巴这么一按，锁头重新给锁上。来人，抓住了！有人把这箱子抬到外边，七手八脚的抬到银安殿的院子里。张士诚用手一指着箱子，我说：“里边何人？”

店的房脊上，有人是纵声大笑。张世成喝嚣小辈，别闹腾了，盗宝之人在此。哇，众人又一乱，抬头一看，在房脊之上有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金鸡独立正在那站着，他左手托着宝葫芦，身上背着药囊。南侠闪眼一看，正是二弟唐云。哎呀，那么大的南侠也愣了，心话他怎么跑的呢？又怎么把这个吕翔给烧死了呢？这怎么回事？有原因。原来这吴王张士诚驸马贺萧啊，对这葫芦太重视了，在这个暗室里边存了个铁箱子，葫芦解药搁在里边，还不放心，12个时辰都要派值班人员在这守护。这一班呢，正好是副将吕翔在暗室当中，他们一着急呀，把这茬就忘了。刚才北侠和唐云用人头打开隔扇门，飞身就进了暗室了，正好迎面就是吕翔。这吕翔，你想在暗室里边守着，他能好受得了吗？这里边空气也不流通，他迷迷糊糊的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呀，
2: 又怕凉了，拿出这个宽敞的板栗，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3: 哦、
2: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3: 嗯，
2: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3: 对，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3: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
2: 嗯、
3: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
2: 嗯、
3: 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2: 卷、哎、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3: 是的，
2: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
3: 嗯，
2: 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3: 是的。
2: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3: 没错，
2: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3: 对，
2: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
3: 嗯、
2: 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

0: 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麻醉科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有一天在医院里，一个进修的女学生要了他的微信号，之后这个学生向他讲述了一段曲折的故事。这个看上去简单纯洁的姑娘，到底有着多曲折的人生故事。

这个姑娘加了我的微信以后，断断续续的向我讲了她的人生故事。她的名字里有一个多字，小名叫多尔，那是因为她爸爸一直就想要一个儿子，但是生到她为止，家里已经有四个女儿了，所以在她爸爸眼里，她一直都是多余的。从她小学开始，她爸就一直不太情愿让她读书。在她爸看来，上不上学，上好学校还是差学校，结局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外出打工，然后嫁到外地去。她的三个姐姐都是这样，所以多尔每次升学都是她妈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着求出来的。她妈妈的理由是，

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之后呢，因为学校不出名，也没有工作经验，更没有执业医师证书，所以多尔还是跟他的姐姐们一样开始打工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容医院的咨询师，那家医院在广州，全国连锁，很有名。多尔说了，虽然他不算聪明，但是胆子大，会说话，口才也不错。

0: 职业医师，生活还需要家里补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哎，钱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他就不太懂得珍惜。而且也是在那家美容医院，他做了别人的第三者。
1: 他跟他的老板？
0: 不是，是和客人的丈夫。那个男人姓安，我就叫他安先生吧。
2: 嗯，
0: 他就是我们那个城市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事业单位干了10年。那种日子虽然悠闲，但是也没什么上升的空间，所以他后来决定去广州下海。当年呢，他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看到市场上越来越需要粘胶，所以他东挪西借开了一家胶业有限公司。

0: 让老婆好好的享受享受。之所以花这么多钱给他做美容，就是为了报答当年他老婆追随他的恩情，好歹让他再美一次，开心开心。
1: 这是个好男人啊，那怎么又会和杜儿在一起了呢？
0: 你听我说呀，因为做这些手术，所以杜儿和安先生也熟悉起来了，俩人也就加了微信，留了手机号。当时啊，安先生48岁，杜儿26岁。
1: 哟，这安先生都能当杜儿他爸了。
0: 可不是嘛。不过事业有成的男人，不管年纪多大，还是有魅力的，看上去啊一点也不显老。两人刚开始呢，是因为手术的事经常联系，可聊着聊着，他们彼此之间竟然都有了忘年交的感觉。杜儿作为一个打工妹，觉得安先生给她一种可以依赖的安全感。安先生也觉得呢，和杜儿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可能对她的不容易也是一种怜惜的感觉吧。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就发生了那种关系。
1: 哎呀，又是个糊涂的姑娘，估计她迟早会知道，那种安全感恰恰是最不安全的。
0: 其实她都知道，她跟我说呀，当时她就带着一种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想法，赌赢了一辈子衣食无忧，赌输了呢，就当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了。她说她也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
1: 这怎么把问题想得这么简单呀？
0: 是啊，想太简单了。没过多久啊，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安先生知道以后就说了一句话，打掉，坚决不能要。紧接着就从微信上转了一笔费用给她。
1: 那多尔能同意吗？
0: 同意了，毕竟她也确实没想过要用孩子来逼婚。不过她希望安先生能陪她去医院，但是对方总是说忙去不了。
1: 这当然不可能陪她去了。
0: 是啊，所以她最后还是自己去的。但是她没想到大夫竟然跟她说，由于她的卵子质量不好，能怀孕已经算很幸运了，如果这回做掉，那今后能不能怀上都是个问题，所以让他再考虑考虑。
1: 啊，那这次还真是麻烦了呀。
0: 所以啊，杜儿就开始纠结了。他就给安先生打电话，可是安先生的反应还是很冰冷。他说了，如果不打掉，那就永远都别再见面了。

0: 甜言蜜语，云雨纠缠，好像一瞬间就变成了假的，烟消云散了。但是多尔也并不怪安先生，他知道自己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自己种的苦果当然得自己去尝，他也就认了。可是他这个心里是一阵阵的翻江倒海，他还是难受啊。
1: 难受是一定的，毕竟啊，他付出了那么多感情，而且还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可是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0: 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从小被父亲忽视有关吧。从小就渴望父爱，所以遇到安先生这样温柔成熟的男人，自然就把持不住了。
1: 哎呀，可事到如今，他该怎么办呢？
0: 当时啊，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办呢，他妈妈就来电话说，他爸爸去世了。这个老爷子一辈子都想要个儿子，但是因为没能实现，就整天借酒消愁，最后死于肝硬化。不过因为多尔跟他的感情也不深，所以啊，他听到消息以后也不觉得有多难过，但是老家怎么也得回一趟，而且他当时也不想在广州待着了，也就辞了职，买了回家的票。哎，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在火车上他居然遇到了当年的大学同学。多尔提到他的时候把他叫做显。这个显是个河南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追过多尔，但是由于多尔当时有男朋友，也就把他拒绝了。这回在火车上遇见，多尔这才知道，其实显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广州，在做医疗器械的销售。他还问多尔有没有男朋友，多尔说没有。显竟然特别直接的就说了，

0: 前跑后的照顾他，所以在火车快到站的时候，多尔也就同意了，而且还说了，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就嫁给贤。
1: 这也太快了吧！这贤就没觉得不太对劲儿？
0: 当时应该是没有的，而且贤甚至直接就陪着多尔回了老家，和他的家人一起把他父亲给安葬了。等过了头七，多尔就跟着贤回了贤的老家，见了对方的家长，然后呢，就扯了结婚证，办了喜酒。
1: 这种闪婚，无非是为了给孩子找个归宿吧？
0: 对呀、啊，
1: 可是人家也不傻呀，这点会看不出来？
0: 多尔跟我说，显是个很简单的男人，他从来就没问过多尔的过去。
1: 但这可能也恰恰说明他很聪明吧？
0: 谁说不是呢？
1: 可是聪明并不意味着宽容啊。
0: 所以我也觉得那个孩子就是个定时炸弹。不过好在结婚之后一个月，显就回广州继续做销售去了，多尔就留下来和婆婆一起过。但后来因为吃不惯北方的面食，他就回老家和自己的妈妈一起住。结婚八个月之后，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1: 八个月就生了？那他怎么跟老公解释啊？难道说早产？
0: 生孩子的时候，显还在外地，多是电话里说的。显其实也试探地问了一下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不是足月生的。多尔就说了，他有严重的产前子痫，血压高得吓人，到医院以后，医生就强令他必须终止妊娠，否则母子都有危险。
1: 显信了？
0: 信了呀。啊，对，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多尔还补充了一句，

0: 波尔却跟他说了，你只是孩子的父亲，不是他的爸爸，你永远都不可能见到他了。安先生就是叹了一口气，然后管多尔要了一个账号，说每个月都会往里边打点钱，那是给孩子用的。
1: 哼，这个男人呢，
0: 但是多尔跟我说，那些钱他根本就没用过，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钱的事儿，而是儿子的血型。因为多尔是 A 型血，他老公呢是 AB 型，而儿子是 O 型，这是他和他老公最不可能生出来的血型。
1: 但是真相暴露不是迟早的事吗？
0: 是啊，所以坐月子那段时间多尔一直就是忧心忡忡。可还没等他想明白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妈妈又被查出了宫颈癌晚期，而且已经没法做手术治疗了。
1: 这怎么都赶到一块儿了呀？
0: 是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多尔给姐姐们打电话，他们除了哭没有一个人能寄钱过来，人就更不可能来了。至于老公呢，多尔已经不好意思再让他做什么了，所以啊，他自己把妈妈安排进了当地中心医院的病房。好在那儿的主治医师是多尔当年的老师，所以给了一些照顾，为他妈妈用了最好的药。
1: 他这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妈妈，也真是够瘦的呀。
0: 是啊，他说那些日子每天就是医院家里来回跑，真是累得心力交瘁。但即便那么辛苦那么费钱，安先生那些钱他根本就没动过。到他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儿子已经3岁了，妈妈也还健在。他把孩子送进了幼儿园，白天呢就来我们医院进修，晚上就回去照顾老人和孩子。至于她老公呢，这么多年也一直没多问什么，平时呢还是到处跑做销售。而至于她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多尔说

0: 回归正确的生活轨道。
1: 这些啊，都是实在话。
0: 我知道，很多人听了他的故事，可能都会觉得他是自作自受。也没错，他确实是做错过，但是通过他的话，我也能看出来，他是真心在悔改。哎，你说说，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只要知错就。

0: 过程不也是很痛苦的吗？其实啊，我个人有个建议，多尔现在依然带着丈夫不会发现真相的侥幸心理活着，这其实和她当时带着侥幸心理做别人的第三者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想洗掉这朵痛苦的刺青，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倒不如主动和丈夫坦白真相。
1: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觉得多尔的丈夫能原谅她吗？
0: 虽然结果谁也不敢保证，但我认为坦荡地活着或许才是获得新生的最好的方式。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潘多拉，原作姚瑞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龙吟陈光，录音严乔峰。

华大学的赵德尊同学，就在这块大石头上头刻了这四个大字，保卫华北。现在呢，这个石刻已经成为了129运动的历史文物，而受到了保护了。提起来陆平，原名啊叫刘志贤，是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呢到1937年这之间，他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到了1940年呢，正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伪军呢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且实行经济封锁。那么陆平啊，原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会儿就参加经历了多次反扫荡，并曾经组织和领导根据地青年抗日先锋队。那么来到平西以后呢，反扫荡那更是家常便饭了，所以他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当

周边的山头上到处找。陆平等人呢，可就让他们给打散了。当时陆平身边啊，就带着三个警卫员。

别管我。我呀，都60多岁了，土埋半截喽，快入土的人了。

不平同志的面前，好几个月没瞅见荤腥了，端起这盆呢就吃，那真得说是赞不绝口啊，真香啊。吃完了，大伙儿跟陆平开玩笑说，这瓦盆啊是从老乡床底下捡出来的，有可能是老太太的尿盆吧。陆平听完是哈哈一乐，毫不介意呀、那尿盆啊，尿盆就尿盆，管他呢，肉香就得呀。您听听，跟我们所有的官兵战士们都一样啊，根本就没有大城市人里边的那种架子。在这种艰苦的农村生活当中，哎，就得这样的乐观。到了1941年8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和1部分伪军，一共是10万多人呐。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这人呐，可就多了去了。在空军的配合下，采取了分区扫荡、逐个歼灭的方针，还实行了梳篦式清剿、分进合击的战法，分为13路，向晋察冀边区的北

一路呢就是北平的咽喉要道昌宛，第二路啊是米梁川魏卓淮，第三路呢就是房来卓平原。房来卓呀就是房山涞水涿县。当时这个昌宛地区的情况啊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敌人呢在斋堂修了三个炮楼子，这三个炮楼子呀称犄角之势，这个对于咱们部队那个危险可想而知，那是很大的。但是当地的这个群众基础啊也不是太好。那么陆平一琢磨，这三个地区有一个地区比较危险，情况也比较复杂，得了，我去。所以他就向组织上主动要求啊，把危险地区留给自己，把稍好一点的地区哎，让给了别人了。那么记录会议之后呢，平息的形势

0: 10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就沦陷了。北平的老百姓们过上了又心酸又痛苦，还有悲愤的亡国奴的生活。而且当时日本人的势头非常猛啊，啊，那是长驱直入，好，就好像，几个月之内真能把中国灭亡了似的。所以当时啊，在沦陷区的人民，好多人呐，是伤心失望，都到极点了。有些个有血性的想反抗的人都默默地沉寂了下来。在北平的新街口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啊有一个资助人，哎，是个中国人，这人姓黄，叫黄浩。因为他老是资助教堂啊，所以一般人呢，哎，都管他叫黄长老，那也就是黄牧师这个意思。可这位黄浩同志的真正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的主任，就是北平的一名地下党，而且是个领导。可刚才咱说了，那个时候正是日本人疯狂进攻的时候啊，一般的老百姓啊都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当时北平的地下工作者有好多工作难于开展。说有这么一天，在一个下午时分，黄浩同志正在北海九龙壁等一个特殊的人物。如果能够把这个人吸引过来，那可能够为北平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增加不小的便利呀。但这个人能不能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出力呢？这可是要杀头的呀。哎，那会儿这个北海可不

像现在这样啊，呵，大公园人也多。那会儿那九龙壁那儿，那草都半人多高，那兵荒马乱的，谁上那儿去呀？哎，这黄浩同志呢，假装的欣赏九龙壁，正在沉思着，忽然人影一闪，有人分杂草就过来了。来了，黄浩抬头一看，来的呀，是一个小伙子。这个人是他的同乡，也是他的同宗，也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战友，叫做黄其良。就在黄其良的身后，可有一个高大的背影，啊，一看就是身强体壮，透过衣裳啊，好像都能看见胸脯子上那肌肉似的，一瞧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的这么一个北方的大汉。就听黄其良说了，黄长老，这就是我的老师李苦禅先生。嚯，身后这条大汉那真是声如洪钟啊。黄牧师你好，

苦禅先生您好啊。李苦禅哈哈一笑，哎呀，您就叫我苦禅就行。黄七良也说，哎呀，苦禅先生最没有架子，您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他说。黄浩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李苦禅，他可知道眼前这个人可不简单啊。以前虽然没见过，但是他的故事黄浩可知道。李苦禅的大名更是一般人都有个耳闻，这是北平最有名的一个大画家，是齐白石老先生的入室的大弟子，并且他跟徐悲鸿还学过油画。姓李名英，字立功，别号叫苦禅。据说这个人呢，生在山东，长在高唐，自幼喜爱武术，喜爱绘画。在1919年他20岁的时候，只身闯荡北京，到北京来求学，来学画画。可您想，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一个人闯北京，那多不容易呀。考学是一考就考上了，但是生活是异常的艰苦。说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呢，他白天听课学画，一到傍晚或者休息天，他就仗着学过武身体好，得去拉洋车去，挣钱糊口交学费，一边拉洋车一边上学。哎，可您别看他生活这么苦，画的可好，拜在齐白石

看他呀，都觉得他太苦了，又得在学校上课，又得去齐先生家上课，还得拉车，平时还吃不上饭，每天这么累吧，哎，精神状态还不错。于是有一个同学就说了，说李英啊，你这么艰苦，而且你看你这个画又像历史上的禅宗画一样，但求神意足，不求形骸似，干脆我赠你个别号，你就叫苦禅吧。哎，李英一听，好啊，打这儿起他就叫李苦禅了。等到他毕了业了，这名声也就越来越大，美术界公认呢，吴昌硕之后那是齐白石，齐白石之后那就得看李苦禅了。后来呢，他又到什么华北美专呢，哎，北平美术学院呢，去教画画，这黄其良就是他的学生。到了七七事变以后，咱刚才说了，这抗战的形势太严峻了，黄浩同志啊，为了发展地下组织，开展地下工作，这正发愁呢，哎，黄其良就推荐了李苦禅。说这个人呢，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画家。

事变之后，新民会想拉我出来给他们撑门面。您想啊，我一个中国人，我能加入那汉奸组织吗？啊，我就严词的拒绝了。可回家我这么一想，学校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哦，

说到这儿，黄浩同志不由得高看了李苦禅一眼。在战争时期，在一个沦陷了的城市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不容易啊。这个人能够毅然的辞职，那说明他真是有气节呀。哎，咱们简短截说吧。黄浩同志通过一系列的考察，终于他吸收李苦禅，成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呢，苦禅先生住的柳树井二号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联络点。当然这个地方现在也拆了，就在复兴门中国教育电视台那块。他这个院子呀很小，小院门呢是朝南开的，三间南屋不大，很简陋。其中啊一间半是他作画

中转，然后再转移到根据地，再奔赴抗战前线。您想啊，李苦禅是个大画家，他这来的人多，甚至还有外国人，那就不怎么被怀疑。他社会交往面广啊，啊，外国人也得买他的画啊，这都能解释。而且这些人来了，李苦禅呢，完全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和工作的制度，尽自己的能力接待。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啊、去向啊，他从来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这是地下工作的机密呀。可您想啊，在战争时期，谁有心思老卖画啊？苦禅先生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盘缠，那就到当铺当自个儿的衣物换钱，有时候家里的粮食吃光了呢，去粥棚赊粥，全家人都挨饿，节衣缩食，也得千方百计的让路过柳树井的地公吃饱饭。虽然呢掩护得很好，但是毕竟这是在沦陷区啊。苦禅先生的地下抗日活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他们就跟那个水里的鲨鱼似的，闻见一点血腥味就游过来了。就在1939年5月14日的黎明，李苦禅和他的学生魏隐如正在小南屋啊那儿谈论工作呢，这屋门当一脚就被踢开了，十几个日本宪兵跟汉奸就冲进来了。您想啊，有的人呢、啊、现在看电影一看到这种情况还腿软呢，何况这是真事儿啊，那都端着枪呢，都上着刺刀呢。但是苦禅先生可不腿软，山东大汉有武艺在身呢、啊、一个汉奸冲过来举起藤条劈面就打，苦禅先生啊近身就是一掌，那藤条还没打下来呢，这汉奸胸口啊先挨了苦禅先生重重的一掌，啪这一下院子里去了。就这么重啊，苦禅先生是武术家呀。紧接着又冲进了一个汉奸，苦禅先生又是一掌， 这回倒没上院子里，哪儿去了，贴墙上了。剩下鬼子都不往上冲了，心想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厉害，嗯，咱们怎么办，咱们上不，哎呀，咱对对，咱们有枪啊，对了，嗨，咱们都糊涂了，这鬼子有枪啊。最后鬼子用枪顶住了苦禅先生跟魏隐如，把他们两个手铐在一起压上了大卡车。

私通八路，这个罪名不轻啊。这车一路开，苦禅先生认识路啊，一瞧这是奔沙滩啊，哟，北大红楼。当年我跟这儿还上过文学课呢，这里边走出过多少爱国青年呢？可惜现在这儿啊，是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就是宪兵队拘留所。鬼子们连推带打，把苦禅先生就关进了地下室。李苦禅双手背靠，看着地下室的大墙，心里可就想了，这一天终于是到了。都被逮到鬼子大牢里了，那肯定是死了。死我是不怕的，但是我得琢磨个死法，得死得有气节，在死之前我还得骂他个痛快，我死的不能憋屈。没过多长时间，这审讯就开始了。苦禅先生当着一帮鬼子汉奸的面痛骂这鬼子头。鬼子头是谁呢？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少佐叫上村喜赖。说你们到你们的文化父母的中国来杀人放火，你们这就是数典忘祖啊，没有中国你们认字吗？啊，你们会写字吗？就你小子这个名字上村喜赖，这四个字都是偷中国字写的，要是没中国呀，你们八辈祖宗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连你都不知道自个儿是从哪儿出来的，你还什么王道乐土，什么共存共荣，放你们倭寇的狗屁。这上村喜赖呢，他是中国通啊，中国长大的呀，听了苦禅先生的一番痛骂，真没话说了。可是旁边那汉奸叫小孙儿，呵，上脸了啊，呵，你都和你到这儿你还过来要抽苦禅先生，上村伸手就给拦住了。苦禅先生一瞧，你这个狗奴才你还敢动手啊？想动手吗？把我放了出去，咱找个场子比试比试，我三拳要不把你打成一堆狗屎，我就不姓李。你回去查查你那祖宗牌位去啊，到你这辈上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王八蛋。这顿臭骂呀，把那汉奸小孙啊那脸气得跟猪肝似的。旁边日本宪兵呼啦就上来了，

行了。哎，又这么一个星期六，上村喜赖又把苦禅先生提出来过堂了。周围都是日本宪兵，这个上村喜赖呢，穿一身中国的长衫，呵，显得还是有点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那意思。李苦禅可是遍体鳞伤啊，往这一坐，嘿嘿嘿，苦禅先生，今天可是星期六啊。李苦禅横了他一眼，没理他。你要是再不招，我可救不了你了。李苦禅瞪着上村，他居然乐了。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有四个吗？狗吃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2: 哎，
1: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2: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儿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首先这猪蹄儿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
2: 没错，
1: 弄的这猪蹄儿。首先它得大，哎，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2: 没错。
1: 然后它这蹄儿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第二个肉多，第三个筋儿够足。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猪蹄儿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2: 啊，是的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而且没有促长剂，可以放心的去食用。
1: 因为它是散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啃这猪蹄儿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2: 没错，
1: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2: 整的，对对，就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
1: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儿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2: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

0: 299元。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

0: 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1: 是啊，
2: 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1: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0: 是啊，明波，明波呀，爸没有看错你。
2: 爸，我就知道
0: 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2: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1: 哦，
2: 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1: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2: 那咱们是从

0: 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1: 对，王先生、张先生，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3: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4: 为国家做点事儿。
0: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渝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0: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5: 好，
6: 哎呀，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0: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

0: 哎，这位同学，嗯，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呀，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2: 量就是了，是龙是马，全都量着啊！
1: 来，小雷师傅，
0: 嗯，
1: 来，核尺给你。
0: 用核尺算什么本事啊？自个儿留着吧。哎，我用。

0: 这架子不能拆，
1: 皇军叫拆就得拆。
2: 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0: 我凭什么给你看？哎，这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1: 你大爷的，那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0: 你说谁？怎么随便抓人呢？
3: 不能动！
4: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吧。
5: 是啊，
1: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0: 等等，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
4: 干上，你就别管我了。
0: 哎呀，一边
1: 哦，你是领头的，
2: 来了，把他也给我抓了，人都给我带走。
0: 哎，跑上点，走。
6: 这是，
3: 日本的长官来了。
7: 哎，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0: 长官，
8: 你们不许对张明波先生无礼。
0: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

0: 王先生
1: 啊，
0: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1: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0: 啊，
1: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0: 不是，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1: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0: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1: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0: 那，
1: 哎，雷师傅来了。
2: 哎哎，
1: 雷师傅
2: 啊，
1: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了？
2: 哎呀，请不到啊。
1: 啊，
2: 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
1: 嗯，
2: 现在行当位都知道啊。
1: 嗯，
2: 咱们在给小日本的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1: 哎呀，
2: 真
1: 是。
0: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3: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哎，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2: 不是，那个张先生，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0: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2: 我再想其他办法。
0: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2: 我，
0: 嗨，
2: 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0: 这
2: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他
0: 这什么事儿嘛？这，
4: 张先生
0: 啊。
4: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5: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吗？
0: 这怎么可能啊！
6: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0: 对呀、啊，我们怎么办呢、啊？
7: 张先生，
1: 哎，王先生，
5: 是张兄，
1: 爸，
2: 英伯，
1: 哎，
2: 啊，大家都好啊。
8: 朱老先生，朱老先生，
1: 哎，今天这人来得不急吗？哎，咱们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0几个了。
8: 嗯，这

0: 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1: 负担小、
0: 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着它味儿也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加深深渣，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的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1: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块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那得4-5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物，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2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哎，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加心深榨。
1: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2袋啊。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是拿话点我，又年轻貌美。你要我闺女，我凭什么给你呀？我在你们家教书挣了一份钱。一听这个。

又说回来了，报答袁文爷不就报的您自己吗？怎么，您这闺女要真给了袁文爷，您琢磨琢磨，那些账还能找您要吗？您姑娘打这以后不就享福了吗？三十亩地还用齐武英爬半夜的种去吗？还用担心刮风下雨吗？说那庄稼长得挺好，一看要下雹子，你说着急不着急？您这不就一跟头折在皮袄里了吗？另外，您不就是袁文爷的老丈人了？本来您是我们这聘的西西。

怎么着？您种了二年地，这账怎么算呢？您使了二两银子，这钱多能还呢？哎，这就不对了，这是他送予我的，哪儿写着送予您了？你们二。

怎么着，我拿来您看看啊。不不不，这得找员外理论理论。好，走。仨人顺着学房出来，这石中玉这火都到这儿了，把老头子气疯了，哆了哆嗦，这手拉这管家狗，这手拉这管账先生，一块儿又找傅志德来了。员外，傅志德等着呢，干什么？撒开撒开撒开撒开，你们俩人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哎，我们没拽着他，他拽着我们。员外您瞧啊，啊，撒开撒开撒开，坐坐坐坐坐，倒水倒水倒水。石先生，一句戏言不必太当真吧？不，什么戏言不戏言的，咱不必提了。刚才那话，这辈子我也不想再听了。你也别跟我说了，我辞管不干了。本来想回家写信，话都说的这。

不忙。石中玉万没想到说出这么俩字来，他应该什么？没有，你们俩别瞎说，那是我啊，白让人家石先生种的，石先生跟着干啊，束修银子也不多，一个月才一贯钱，太少点了，让他多种三十亩地。现在既然瓷管不干了，那三十亩地啊就别种了，也就完了，那二两银子有就给，没有算了，得说这话呀，当初就这么说的呀。这一说还账，他来这么俩字，不忙。不忙那就还得还呢，别不忙啊。哎哎，不不不不，怎么叫不忙啊？我不是借你的钱呀、啊，我也不是你家的佃户。他当初啊，当初不是他们二位经手吗？

二十两就是二两银子的利，一年是二两，二年是四两，加那本金二十两是二十四两。我租这三十亩地，租息是一两银子，加一共是二十五两银子。我家里还有几十担粮食没卖，我回去卖去。您容我三天线，把粮食卖完了，我还你这二十五两。他觉着自己说的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哪知富士德一听，哎，先生，您再瞧瞧，您再看看，那上怎么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每亩一两，一分利是每月一分利，不是年息，是月息。那这我得还多少钱呀？算算吧，拿算盘，三十亩地，一亩一两，一年三十两。哎呀，要按月给您算，太不合适了，伤交情。您在我家里头教小儿两年，哎，得了，头一年不算，头一年这三十两不算息了，您到时候给三十两就完了，咱从第二年开始算，二十两银。

下半年再算，正好到六月，73两加这7两是80两。刚听了半年，石中玉由这椅子上就快坐在地上了。为什么？这刚算半年就算出80两来了，眼泪快下来了。啊，哎，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这记着点。六月是80两，加8两是88两。到7月呢，这个88两就是8两8钱银子，哎，正好那还欠3钱银子。

论法，你得还我钱。薄纸黑字，你欠的字，你画的押，就是这么个算法，170两。这样吧，限你10天还给我，认什么事没有。10天之后，要是没有钱，咱们就另想办法了。到时候可别说，我跟您2年的交情就不讲了。傅某，我要以人折价，啊？怎么个以人折价？你不有姑娘吗？到时候把你姑娘就得到我府中为奴，替你还钱。那这地方有字眼儿，我不是抢你闺女当媳妇儿，我没说，让她还账，替父还账，入府为奴，到我家了那就随我便了，怎么都是她了。就这几句话说的，石中玉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好，好，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咱们衙门见。气哼哼，晃里晃当，跌头跌脑的从傅家出来，怎么过的这县城也不知道。路过这县衙门时候，自己撒狠，我现在回家就写状，我告他。到家里头，脸上变颜变色，气成这样，形同疯癫。孕娘跟孕娘妈一瞧，怎么了这是？急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最后好容易是把这点事儿给说清楚了，把孕娘急得，哎呦爹，您上了他们的当。2年前我就说这钱不是好来的，到家来您还说我年幼无知，您把这傅员外夸得什么似的，到现在怎么样？方显其狼子野心，而且听明白了，他图的是女儿我，光棍不斗势力啊。真到了衙门，没有咱们穷人的好处，您呐快想办法，这官司不打得好不成，我非得打官司不可，我告他。老头仗自己有文化，自己亲自写了一纸诉状，把这点事儿写得很清楚。写完之后揣着怀里，第二天上衙门了，勒动堂鼓，冤枉。这个县城呢，沛县这儿呢，这位县太姓商，商县令，官会呢叫德，这人叫商德，就差损阴了。商太爷一听有人激动堂鼓，这儿把喊冤之人叫上来，一看一介穷儒，是个念书的，往这一跪呀，气哼哼，拖着一纸诉状，你告谁呀？我告城关乡凤凰台啊，不良的财主，他叫傅世德。哎呀，商德商太爷一听，心里边暗笑，心了话说，老小子来晚了，昨天晚上你告这人。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户闹暴动，用尽了宅院跟我清算斗争。我打算今天把他请到我的家中，就跟他说商量关于农民的事情，只要是他肯来，就落在咱。

狗党们闹哄哄，说好计策准成功。姚胖子洋洋得意真高兴，警卫团的匪官叫了声姚仁兄，我安排一连兵埋伏在府上等候哥哥您下

高蹦。说兄弟，事成之后，哥哥我准有份人情。当时就派人把请帖去送，从禁卫团调来了100名杂牌兵，一个个如临大敌，子弹往枪膛上一顶，把姚胖子的住宅呀就围了一个不透风。方志敏接到了请帖，心中一动，就知道跟敌人有一场那生死的斗争。告诉来人，我下午准到，一言为定，超不过那6点钟。同志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志敏同志最好是别去，姚胖子诡计多端，他做不出那好事情。方志敏一听，微微的一笑，说同志们放心吧，我一定会见机而行，我倒看看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肥头大耳的蠢猪会摆上什么鬼牢笼。转眼间到了下午5点半，方志敏收拾齐整，穿一件蓝布的夹袍，腰掖着勃朗宁，戴一顶灰色的礼帽，手拿着许多文件，神情潇洒，他的态度从容，来到了姚家的门外，那狗腿子们往里回禀。姚胖子一听，他当时就一激灵，说怎么着，他一个人都没带，这胆子可够冲啊。狗家伙说了声好，他急忙往外迎，到门外假意的周旋，客气了一通，方志敏谈笑自若，就走进了大客厅。呼啦啦站起来几个人，姚胖子一一的介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百万，这位是王半成，这位嘛是本县的名士，那位做过什么什么司令，这位在咱这儿跺脚烂颤，威震一阳城。方志敏微微的点头，在旁边一坐，耳目炯炯，是凛凛的威风。不多时把酒席摆好，姚胖子是毕恭毕敬，兄弟请您入席吧，把志敏就让到了席位的正当。

这样的亲戚俗套可没有用啊，他满嘴的鬼话使人头疼，方志敏早就不愿意听，他站起身来不耐烦地说，对，这样的客气没有用啊。姚大哥甭啰嗦，有什么事情快谈吧。姚胖子他满面带笑，把兄弟叫，我找你来咱们商量一件大事情，这件事可有关你的前途和生命，我焉能个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自从你领导农民闹革命，你只闹得人心惶惶不太平，哥哥我不敢说进步，可是革命的道理我还都懂，我对于革命表同情，但只是那共产党的力量薄弱的很呐，你跟穷小子们混在了一起，可哪儿能够成功啊？说兄弟，你回家的日子虽不久，你得罪了许多好宾朋，杀人捞不着两手血，穷小子们分地得财，可倒叫兄弟你担骂名，到将来罪魁祸首可是你呀，不杀头也得判徒刑。以我看

您自称开明可不相称，告诉你什么也挡不住闹革命啊，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可不能变更啊，姚胖子一听怎么着，啪的声把酒杯一摔，鼠眼一瞪，他面沉似水的哼了一声，说好啊，我一片好意把你劝，苦口婆心的出于至诚，听不听的全在你，可是说到这儿他木头凶光脸发青，这时候大厅里边很寂静，只听得哒哒哒哒的钟表声，就在这一法千钧的时间里，志民想，不，我应该见机把事行，先来个欲擒故纵的稳军计。想到这儿他压住了火，站起来叫了声姚仁兄，姚大哥，事关重要需考虑，是要三思而后行，您话里的意思我全听懂了，谢谢您一片好心情，不过事先我有件机密事，对您可有莫大的好处在其中。姚胖子一听心一动，猜不透志敏要谈的什么事情啊，也许是今天的阵势他害了怕，说不定我提的条件他都答应了，果如此我管教这些穷小子一个也不剩啊，到那时就知道我姚某的手段高明啊。这小子他可真是狡猾成性，当时间他就摘下了鬼脸换笑容啊，哈哈哈哈，兄弟，刚才哥哥我太冲动了，我语失不受听啊，好在嘛你我是多年的弟兄，定能原谅。说着话他又给志民满了一盅，兄弟有什么机密快点讲吧，哥哥我感激不尽领你的情。志民说，不，这件事情的关系大，最好是找个毕竟的所在，我讲给您听啊。姚胖子面带得意说了声好，站起来叫了声众弟兄，我陪方先生说几句话，回头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几盅，大家伙儿一口同

快，霎时就来到了书房中。姚胖子起冲冲回手就把门关上，方志敏喊了声别动。博朗宁他早已对准了敌人的前胸，这个姚胖子他做梦他也没想到，只吓得他浑身大颤，他那脸色变更雪亮，那么枪口对着胸膛像有千斤重，闪烁烁的目光逼得他不敢抬头睁眼睛，扑通通心里他乱跳像擂鼓，恍惚惚他觉着头重脚发轻。兄弟，我今天是一片赤诚把你请，绝没有半点的恶意在其中。你拿枪动仗的哥哥我害怕，你这样的举动多么难为情。哎，有什么问题哥俩坐下讲嘛，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情。方志民喊了声你少废话，只要你动一动就小心我这博朗宁。说着话往胖子的腰中一伸手，搜出一把短枪放在自己的衣袋中，说只要你一喊我就把手动，你死我活不留情，你赶紧的所有的埋伏全撤退，然后再把田契债约赶快拿到书房中，否则我马上要你的命，我限你不能超过五分钟。是，姚胖子哆里哆嗦说声是，他一转身急忙跑到了窗口中，他扯开了嗓子大声喊呐，声音比宰鸡还难听。说亲友们，我跟方先生全谈好了，咱们明天见面再说细情，请大家回府吧，恕我不远送，我跟方先生还有点儿那要紧的事情啊。他这么一喊呐，狗党们全都哈哈笑，说咱们姚大哥可真有先见之明，这么大的事儿没费吹灰力，三言五语的就办成。都说方志敏不好惹，这回他可输给咱姚仁兄。咱们走吧。呼啦啦一哄而散，全走进境外团撤走了东北兵。狗党们走后，姚胖子又把他的老婆叫，小三儿他妈耶，你赶紧的把田契债约拿到书房中。他喊了半天他也没听懂，因为他的老婆耳他有点聋，他跑到了窗户前边把他问说啥事儿，还叨叨唠唠的直嘟囔。方志敏一看他老婆倒且进，手枪在胖子的背后一咕咚，这下子吓得姚胖子一打颤，他差点都要喊出声，说你别过来。哎呦，你可真要我的命哦，拿田契和债约。他这么一喊呢，他的老婆才听清，哟，说干啥这么急呀，无缘无故的拿他有啥用。他哪知道胖子的背后有只博朗宁，不多时把田契债约拿在手，姚胖子急忙接在手中，一扭身他回手递给了方志敏，说兄弟详详细细你查看清。方志敏接将过来放在桌上，正言厉色地说了话，从此后可不许你乱说乱动。

欣赏了赵玉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单腔赴会，这时段的曲艺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编辑主持大鹏，感谢您的收听。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是曲艺节目时间，这一时段请大家欣赏单弦名家赵玉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地下苍松》。

下来一个人出现在面前，车门一响，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哼，这个人长得刷子眉、三角眼、鹰钩鼻子、焦黄的脸，满脸的杀气透凶光，口中叼着雪茄烟，中山装，身上穿黑色的斗篷套外边。他是谁呀？这就是国民党侦防处的处长、特务头子徐鹏飞，血债累累。他那罪恶滔天，匪徒们大对干，真是戒备森严。猫头鹰喊了声出座，就站在旁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出座，您的指示完全照办。昨儿晚上把所有的政治犯都换了房间，那几个重要的共产党都压在了地窖里边，行刑队还派来了两个特务官，铁丝网架高了，原来的看守员是全部都更换。今儿早晨把那个形迹可疑的厨子也推在了枪水池里边。徐鹏飞听完了罢头点，又凑到猫头鹰的身边，你做好准备，咱们所要执行的计划全部要提前。说着话，他压不住内心的恐慌，回头望四

飞瞧见此人，当时一愣，他是什么人？怎么跑到了牢房的外边？臭宗，他叫华子良，是个政治嫌疑犯。1946年叫他赔了回榜，枪声一响他就下成了疯癫。下疯后明察暗示，于山中的判断，他却是川北匪区的一个老百姓，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根据这种情况，就经常叫他在狱里把零碎活干。这疯子最大的特点，他就是嘴头严。徐鹏飞站在旁边，他好像全没有听见，骤然见他把脸一沉，就扔掉了雪茄烟。嘿，混蛋，共产党多得很，不留神就能出这意外的事件。看他这种反常的行动，恐怕暗藏奸。当时间把华子良就拉到当院，浑身上下发光的衣衫，此时的雪是越下越大，风是越刮越紧，风到雪见那把人的皮肉烂，众匪徒都身穿着皮衣，还冻得浑身都打颤。华子良一丝不挂，仿佛不觉寒，他直勾勾的两只眼死盯住徐匪他的脸，直气得徐鹏飞把眼都瞪圆，命匪徒把几桶凉水泼在他身上。霎时间华子良被冰雪侵犯，见他浑身僵紫，皮绷肉绽，但他还是直挺挺地站在这雪地里面。

看样子动手的时间还得要提前。说完话，他上了汽车，匆匆而去。此时这华子良也回到了牢房的里面，难友们一见都吃惊地跑过来把他照看，但见他

其实他两眼望得天。到了第二天，风雪已停，阳光出现，这华子良他依然来到了牢外边。在放风时，难友们都到雪地来散步，见敌人他们来来往往的很频繁，一堆一堆的烧文件，大汽车一辆一辆把东西搬，有的吹哨，有的乱喊。趁着这慌乱之际，走过来特支书记齐小轩，向程岗使眼色，两个人悄悄地绕到牢后边，溜进了监狱的图书馆，惊动了管理图书的大老员，三个人打了个暗号，把

0: 只要是有人一进图书馆，他就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两同志绕到了书架后，一掀地板往里一钻，这里是监狱的秘密开会的所在地，已然用了好几年。小轩说：“陈刚，今天有个重要的消息，华盛顿派来一批爆破队，还有个秘密的代表团，要炸毁重庆的工厂、桥梁和发电站，时间在敌人溃退前，还要在3天之内杀害全体的政治犯。看起来咱们越狱的时间可还得要提前。现在决定，明天晚上12点，同志们突围，地下党在外面来应援，给敌人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这个计划得马上送到牢外边，可是送信的厨师傅被杀害，和地下党的联系已然中断了好几天，原来的接头地点也不能再用。你看还有什么可靠的地址，你谈一谈。陈刚说，接头的地点倒是有，可是什么人能把这重要的任务担在肩？小轩说，现在只有一个人。谁？华子良。他这样的大事怎么能让他办？谁不知他几声枪响就吓成了疯癫，几年来从没见他和谁联系过，也从没见他发过一言。龙光华牺牲，胡浩受刑，他如同没看见。全域的绝食斗争就是他一个人把饭完的。这种人跟我们毫无共同点。小轩说，不，尽管如此，事情不能看得这么简单。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他的身份，可是对他已经详细地观察了好几年，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正说到这儿，就听见老袁大声不唐诗的啊，这危险的警号传到下边，就知道有人进了图书馆。程岗他吸气凝神，攥紧拳，只要敌人一露面，你死我活在今天。嘎巴巴，就听有人接楼板，噌，人随声掷落的下边啊。华子良，好程岗他急如闪电扑过去，伸双手把子良的脖项掐了个严。华子良将手一摆说：“且慢。”再看他与往日判若两人，毫不分辨，神烁烁，二目炯炯，光华闪，胸赳赳，薄力如山，有威严。他单被拖住程岗的手，像金梁玉柱擎泰山。齐小轩拦住程岗，低声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共产党员。”“
0: 你来做什么？”“
1: 党需要我现在发挥作用。”“
0: 你来找谁？”“
1: 特支书记齐小轩。”“
0: 是谁告诉你？”“
1: 是四川省党委书记罗世文同志。”“
0: 什么时候？”
1: 1946年10月18日，在赴刑场的路上，他估计敌人是叫我陪绑，为考察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指示我枪声一响就伪装疯癫。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1: 他告诉我，不到必要的时候不准与任何人发生联系。” 那么你的任务，第一，让敌人确信我神经失常；第二，和地下党建立联系；第三，完成越狱突围的任务。哦，那么你的联络口号，让我们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啊！
0: 齐小轩他上前抱住我子雷。

是你为保护党的利益坚持斗争，忍辱负重不怕艰苦不必责难，可称是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见人不拔的共产党员。郝朝阳他一把拉住了子良同志，他那种敬佩之情愧对之意激荡心头，真是难尽一言。子良说事关重要迫在眉睫，请党只是当前的人物。齐小轩把越狱的计划敌人的阴谋重要。

欣赏了赵玉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地下苍松》，这一时段的曲艺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编辑主持大鹏，感谢您的收听。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周一啦，新的一周又开启啦。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一周呢打算给大家好好的充分的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
1: 是的，
0: 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必须得抓紧时间出去多走走，多感受感受这个难得的好天气。
1: 对，
0: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不少周末的打开方式，比如说去博物馆啊，去逛夜市啊，或者去逛展览啊。今天我们换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在古建筑里面听音乐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对，所以其实今天的这种周末的打开方式在我来看，它是一种很复合的打开方式。
0: 哇塞，
1: 对，可能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过，但今天说实话这个体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都是一种全新的融合体验。
0: 对，不只是去逛景点，也不只是听音乐，而是在历史的空间里面同时获得两种感受。
1: 对，
0: 想想都觉得很美妙。
1: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去年我就已经接触到了，
0: 我是今年通过你的介绍才接触到，就觉得很向往啊。
1: 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不管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季的团队也好，还是创始人也好，以及音乐家也好，他们都好有想法，
0: 是吧？
1: 而且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正的热爱这件事情，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0: 行，我们今天好好的邀请这个创始人，这个负责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整个的京津冀的古建筑音乐季到底它的台前幕后，它的这个整个的创作思路有哪些有趣的故事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也可以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比如说您最近听的一场音乐会到底是在哪儿，是什么类型的，如果你在古建筑里面听音乐会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最近周末的这个比较惬意的比较松弛的打开方式到底有哪些，也和大家挨个的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因为我们最近有不少的这个福利啊，福利推荐啊，各种线下活动都等着大家去打卡，只有进群了才能知道这些福利的具体信息。关注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朋友们。
1: 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啊，办的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是有一阵子了。
0: 哇，
1: 但是呢，它其实这两年开始越来越成规模，而且越来越被很多人去了解。我觉得它最难得的一点就是，截至到现在，大家去听它的每一场演出依然是免费的，
0: 哇，
1: 依然是惠民的，
0: 免费的居然是。
1: 没错，但是咱得有个但是，虽然是免费的，但它的这个票啊
0: 难抢。
1: 抢的程度已经超乎想象了。
0: 那我们赶紧邀请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场的这个演出，这个票到底有多么难抢吧。
1: 来，赶紧请出我们的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创始人丫老师。
0: 欢
1: 迎
0: 丫丫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丫丫。
1: 来吧，亚老师，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吧。现在我们最近的一场演出是什么时候？
2: 我们最近的演出就在后天9月2号，会在地坛，神库，也现在叫方泽轩，我们会做今年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预热活动。我们请了两位非常年轻和优秀的音乐人，走到700年的地坛空间里面去做一场，遇见秋日的古典音乐活动。但是已经全部爆满了，
0: 很遗憾。
1: 这个但是很重要。哎，但是我也想说个但是，但是大家
0: 有转折回来，
1: 好好收听节目，说不定我们是有什么小彩蛋的，
0: 是划重点了，朋友们。
1: 对，
0: 因为丹丹是跟您早就这个相识熟知了，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认识您，而且通过丹丹就是时不时跟我安利这个活动开始呢，我就觉得很好奇，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开始慢慢给大家呈现得越来越好了。
2: 好，七七老师。 古建音乐季是从2021年开始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北京古建音乐季
0: 啊、
2: 叫北京古建音乐季是基于我们围绕北京的一些古建在展开内容的设计和音乐的安排。
0: 嗯，
2: 那在2021年期间呢，因为正好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当时是想用一种更积极和正向的文化的现象和音乐的内容去做一些更具有遗产活化和正向感染力的一些内容。
0: 嗯，
2: 那开始的时候能不能做，做成什么样，古建音乐季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其实都是在一个边走边寻找答案的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呢，规模也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且也工作也不如现在如此之系统。但是的确我们在做这个音乐季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了大胆的想象，小心的这个取证哈，就是遇到的非常多的音乐人也基本代表了中国最具影响力，在世界上都具有影响力的音乐人，所以开始的开头就做得比较好。好，那也帮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音乐的爱好者真正的转向了一个专业的从业者。那这两年其实也在跟非常多的专业音乐人和专业工作者不断的讨论过程中，使得古建音乐季每年都在迭代和升级啊，我们在自己打败自己。那到2025年就正式又升级为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使得它从一个单一地方性城市变为一个区域协同和区域文化性的盛事。
1: 嗯，我跟丫丫老师应该是这是第四次吗？第五次在这个不管是直播还是录播里面去见面了啊。嗯、基本上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点就是丫老师从来不看稿子。他的手里面他没有任何什么手机啊或者辅助的这个东西来告诉他这个数据，或者说我们举办了多少场，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他走过这么多年的每一届的古建音乐季的所有的资料已经全部都熟于心中了，
3: 就是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亲力亲为，
1: 是的，
3: 所以都是了然于心的。
1: 我觉得好厉害，
2: 就说明这事儿是人在干、嗯、不是 AI 在干。
1: 对，所以你看走过来这么多年，之所以我也这么不遗余力的想大家去在更多的地方去了解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骨、嗯、而且确实是能让大家去感受到去提高自己审美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式。
3: 这应该是国内首次把古建筑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系列文化活动吧。
2: 是的，
3: 嗯啊，从哪一年开始的？
2: 21年。嗯，21年我们就其实在做探索。
0: 嗯，
2: 那也基本上带动了整个中国的文物和遗产空间体系、
3: 啊、
2: 去做柔性活化的一种尝试。
3: 嗯，那这个京津冀是今年才开始有的这种，
2: 去年
3: 开始的。
2: 对，
1: 你知道我为啥就觉得这个事儿能让大家感兴趣吗？因为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懂古典音乐，甚至说是就是完全不懂古典音乐的人。
3: 但你的家属懂，你家属没带你一起，
1: 他也不咋懂啊。对，但是你会发现。

0: 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它只要是好的，然后具有艺术性的，不管你懂不懂，你在这个地方去欣赏这种很有水平的东西，
1: 这个场域这个磁场就对了，
0: 它绝对会让你产生共鸣。所以我也非常想推荐大家去看，因为我本身也是爱古建，然后爱

0: 个音乐去融合，哇，我真的这是一种非常灵魂上的共鸣，它不太一样。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去了就都会多多少少收获一些能量。
2: 是的，
1: 哎，那我很好奇啊，鸭老师，就是您从最开始办这事儿那会儿，能想说能办这么多年吗？
2: 不能。
1: 怎么的，那会儿就是觉得办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2: 不，首先就是中国在文物体系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和创新，它真的还是具有一个开创先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所以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对，然后第二就是以公益的方式去持续化的做这样的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能走多久啊，因为的确它不光是我们一个团队，你光有热情，你光有热爱就可以解决的事儿，
1: 对，
2: 它还需要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跟你有共同的梦想，包括音乐家，包括第三方的工作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媒体老师们，就是大家其实是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能够觉得在中国传统的古建里面去做中国自己的音乐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有价值的事情。
0: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小团队的梦想要变成一个很多人的梦想，这件事情能走多远在当时那一刻我们是不知道的。对，而且因为中国的音乐又那么多，对吧，你还有非常多的流行音乐，各种音乐的影响和这个吸引，那我们在古建里面比如说以古典音乐为一个主要的核心，当然现在发展到非常的多元化的音乐化，那能不能得到广大观众和听众的喜欢其实也是要带印证的，但还不错，这五年下来我们的粉丝群体也越来越大，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形式和每年秋天古建这样一种活动的内容。

0: 能够激活大脑，改善睡眠，减轻压力，增强免疫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老年痴呆。好的，多听点吧。哎，但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它算得上是一种世界语言，
1: 真的是，
0: 它不需要你懂什么，不需要去学习，你就欣赏就好了， 对吧？
1: 我这一点为什么我觉得虽然我很想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找机会，我要去现场就亲临的感受一下，因为我从小学钢琴
0: 、啊、
1: 就是小时候就是会多多少少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感受一下。我小时候其实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但是就会觉得听到这些会相对安静一点，就是内心会得到一丝丝这种安静的力量。而且我的歌单里面其实大部分的音乐的这个储备其实都是纯音乐，我其实听那个歌词的音乐会比较少，会把这纯音乐分门别类给它分个类。比如说我可能觉得我会后面拍个什么片子会用到什么样的类型，我可能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歌单，就是我的歌单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在这种古建里面听音乐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还是说您办第一届的时候反响就是已经很好了，还是有不太 OK 的这个困难的阶段
2: 啊？没有，还真没有，
1: 反响都很好。
2: 对，就我们之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到第二届的时候就已经爆掉了，就因为第一届其实还没有这个特别大的宣传，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一篇官宣说这一批人要在古建里面干一件大事，然后呢这一篇官宣当时就大概几万个人就点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一年演出其实内容还不够多，而且传播其实也不像现在那么广，但是每一场演出都有非常多的人从不同地方赶过来，就希望能够获得到现场的名额。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小圈的文化，就基本可能集中在音乐圈、艺术圈和建筑圈，那可能音乐家和音乐家的朋友们因为有这样一个传播，大家可能知道，音乐家自己的学生们可能知道，或者他的一些伙伴们，对。然后建筑圈因为可能关注古建筑恢复啊修复的那些老师们可能会知道，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但是这些年受众就越来越广了，对，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受众群体就会多了非常多普通的一些职业啊，包括学生老师，包括医护工作者，包括艺术工作者，自由工作者，甚至还有很多科研机构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每年其实都会做大量的数据这个调研，因为之前每抽一次票其实每个人都要非常认真的填写我们问的很多的问题，都有点像 B 站你要成为他的会员你都要大闯关的逻辑一样，对。然后有很多人真的是花了非常长的时间二十多分钟填一份调查问卷，非常认真的，
1: 好难得，
2: 对，非常认真的来讲他怎么去理解这件事，他认为的古建音乐是什么样的，他对这个古建是不是了解，然后以及他希望古建里面去做这样的艺术活化应该是什么样。对，
0: 你看我们说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艺术活化，在古建当中，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要在古建当中做这个艺术活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Ducky 说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去这个智化寺听过现场演奏的京音乐感觉不错，有一种涤荡心灵的感觉。因为我去拍摄的时候也在智化寺听过京音乐，而且非常恰巧的是我正好赶上那么梨花开的时候去听过，
2: 三月份的时候，
0: 对，虽然人很多，但是你看在那种场合大家是不需要维持秩序的，
2: 是的，
0: 没有一个人是在大声说话，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很强的能量，
2: 是的。
0: 而且真的可能我不了解智化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知道这个古建或者这个壁画甚至智化寺里面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人他是会被某种气场去笼罩，然后会被震撼，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我们也在智化寺举办过，对不对？
2: 对，而且我们还专门为智化寺写过一首曲子叫《望都》，是2021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就想传播智化寺的精英，因为它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努力，在持之以恒的在推广，但是呢，的确就是因为可能传播或者各方面，那个时候受众还比较小，所以我们 21年做古建音乐季的时候，当时就想着如果我们未来有能力，我们希望为每一个古建拍一个专门的纪录片或者是音乐片，所以在那一年我们请来了常静和张迪老师以及联合智化寺的精英的整个班子，包括他的

0: 传承人胡老师对写了一首曲子叫望都、
1: 哦、
0: 还专门为他们拍了个 MV， 然后我们还送给了智化寺啊、嗯。
1: 对，你看这是一件多么有风骨多么雅的事、
2: 嗯、真的
1: 真的
3: 嗯。哎，那我很好奇，比如说第一届办的时候是持续了多少天？
0: 嗯，第一届办的时候是从十月初一直到十月，哎，应该是九月二十号到十月三十一号。
3: 哦，
0: 因为十月三十一号后面没有再继续下去，是因为正好来自于内蒙古的疫情开始了。
3: 嗯，
0: 对，
3: 明白明白，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嗯，
3: 就平均也都是两三天有一场演出，
0: 没有那么多。当时因为还是一个小规模在尝试的阶段，
3: 嗯，嗯，
0: 整个第一年大概线上加线下一共也只有八场。
3: 嗯，哇，那这个我感觉这个成长速度也很惊人哎。
0: 对，
3: 今年第五年，
0: 对，
3: 是吧？已经也从慢慢从北京也走出了北京。
0: 对，是、
3: 嗯。而且刚刚丹丹数次在描述自己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古人他很早就应该。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建筑和音乐就是一对天生的这个搭档。
1: 嗯，
3: 我们发现就像那个梁思成先生，他曾经我记得他把故宫建筑比作是什么乐曲主题与变奏，我当然还不太理解，但是真的你等你真的去逛一逛故宫，然后去了解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能量真的是被吸收到你的身体里了的、
1: 嗯、
3: 更何况是在北京各个建筑你去了解一下。
0: 对，因为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的一句话就是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3: 嗯、
0: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3: 对，
0: 而且特别是在东方的建筑的体系和它从一开始诞生到它功能使用当中，它原本就有一个传声的作用。
3: 对，
0: 你想古代君王他站在他最高的大殿，一道命令一道命令下去，
3: 对，
0: 他就是靠人声传的、
3: 嗯、
0: 他就是靠东方的自然的回响去把这个声音做了一个放大。他跟西方以这个罗马这个大理石为主的那个建筑的这个声音的承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0: 对,
3: 对，
0: 为什么我们会有什么余音绕梁，它核心原因都是跟这有关。
3: 嗯，所以更像是我们说是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但更多好像在古建里面听音乐是一种回归，
0: 是，
3: 对吧？那今年的这个音乐季它有什么一个新的主题吗？
0: 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叫游、
3: 哦、
0: 游动的游字、
3: 哦、
0: 嗯，对，嗯，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游字。
3: 嗯，
0: 对，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希望古建它本身是属于静态的物质遗产、
3: 嗯、
0: 啊，那我们希望音乐的加入和艺术的加入它能够活起来，变成一个跟生活其实紧密相关的。古建音乐季这些年以公益的方式，其实更多的是希望静态的遗产到活态的遗产，今年 ECOMOS 的主题也叫活态遗产。
3: 嗯，
0: 所以古建音乐季这些年其实核心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在做努力。
3: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中国的传统的古建不再只是博物馆或者景区，它回归到曾经应有的生活方式中去。
3: 嗯，
0: 然后变成可能老百姓这个周末举家带口甚至带着孩子去遛娃，或者是在古建里只是去发呆喝个茶，听个音乐的一个特别这个正常的场所。
3: 嗯，
0: 对
3: 对，我感觉这个字也挺妙的哈。
0: 嗯，
3: 就您没解释之前我想游，
0: 对，
3: 就是游历的游，
0: 游历的游，
3: 或者是这个游走的游，神游的游，
0: 对，
3: 好像也能解释啊，
1: 它都合适，
3: 是吧？
1: 放到建筑里面，放到音乐里面，
3: 对啊对啊，
1: 甚至放到聆听者里面，它都合适。
0: 对
3: 对 对,
0: 对,
3: 对, 对, 对，
0: 它就有一个动的那个痕迹，
3: 啊，
0: 好像那个五线谱哈，它整个音乐其实就在那
3: 流动的
0: 跳动游动
3: 啊，
1: 对
0: 对，再加上京津冀，因为燕赵文化它其实是一体的，
3: 嗯，
0: 那如何让京津冀本身的文化一脉相承性，
3: 嗯，
0: 其实也是要靠人游动起来
3: 啊，
0: 对，
3: 嗯，听着音乐在古建里面走一走，然后这个思绪啊确实好像有点穿越时空的神游了。
1: 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吧、
3: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好多朋友现在还停留在一个构想当中、
3: 哎、
1: 是怎么在古建里面听音乐，是演奏加演奏，我们在里面游走，还是我们要坐定去听、
3: 哎、
1: 是在户外的空间，还是真的走到建筑里面、
3: 嗯、
1: 一般都会演奏什么样的音乐，
3: 还有
1: 在
3: 对，还有就是我很好奇在北京哪些建筑会
1: 是
3: 成为这个选择、啊、
1: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点一点去揭秘好不好？一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四环正阳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请注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是在古建里面听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古建音乐季的前世今生，算是前世今生了、成长速度也非常快，从2021年开始举办一直到今年已经办了有5年了。而且会发现前几节我们都是在北京开始聚焦北京的一些古建筑，开始创办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然后从2023年开始就走出北京，开始有了更多的延展和拓展。所以今年的这一场古建音乐季又有哪些新的花样，或者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北京，哎，在北京有哪些这个古建变成了舞台，哪些音乐家在里面演出，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和打卡一下吧。我们再次邀请来到直播间的丫丫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古建音乐季的创始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丫丫。
0: 我们也已经把相关的一些这个演出信息发放到了我们聊天室里面啊，大家如果还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内容，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这些信息了。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看一场音乐会，或者您每年有这个固定的这个习惯去哪儿听一场音乐会，好的内容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这一次音乐会呢，我觉得不是这一次了，他每一年的音乐会他们都非常的爆火。抢票特别的难抢，刚刚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公益的一个事情，做起来很难，但是他们也持续不断坚持做了这么多年，无论是这个质量还是这个丰富的这个形式，都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
1: 对，
0: 所以好好听节目吧，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彩蛋。
1: 是是是，哎，口金说他赶上过在国子监的音乐会，
0: 哇哦，
1: 然后听了这个二胡的演奏，
2: 江建华老师，
1: 江建华老师 对吧？
0: 哦，
1: 哇，这可以啊！是在现场吗？还是咱们当时有直播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现场和直播都有。那一场
1: 我觉得应该是直播。
0: 哎，那如果是直播的话，大家在哪个账号能关注到这个直播？
2: 在非常多的平台，比如说古建音乐界自己的视频号，然后还有财新、优酷人文、央视网等等都做了，差不多每年会有8到9个。
0: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
2: 对对对，
0: 包括刚刚说的最近的这一场9月2号的这个演出，
2: 9月2号没有直播，
1: 因为这9月2号是个预热，对吧？
0: 抢到的朋友们真是赚到了。
1: 对，这一次正式演出的第一场是在定州，
2: 对，今年的开幕在定州，因为去年的闭幕也在定州，我们特别喜欢有一个循环和晨起的感觉，
0: 为什么会选在定州？
2: 因为我觉得定州像南方的泉州一样，是一个极度被低估的中国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县和城市。那首先作为保定下面的县级城市哈，定州非常好，城市的建设也非常的美和现代，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千年的历史和现代并存，而且它的博物馆虽然是个县级博物馆，却是国家一类博物馆，也要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在这样一个县级的博物馆里面有2件195文物，
0: 哇，真的
2: 非常了不起。对，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知道的金缕玉衣啊，还有中山文化定瓷等等，都出自于定州。所以我认为定州其实是一个活着的打开中国千年历史文脉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章。那当年苏东坡先生其实也是在定州这个当过这个官，然后又不断的南下被贬，对，所以苏东坡跟定州也有很多的历史渊源。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开幕式又在中华第一塔去进行，它就是一个宋代时候的塔，你想想在宋朝的时候，一座这个华北平原大地上一座83米高的这个塔拔地而起，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这个样子。
1: 对，砖木结构的古塔，对不对？
2: 是、
1: 对，开元寺塔。然后这一次我们是在9月5号，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在这里举行？
2: 9月4号开幕式的时候会有非常大 大的一个叙事，就是我们每年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它会有相对比较多的组合来举行，而不是像其他的演出它可能都是一组艺术家的一个专

0: 场啊。那九月四号最重要的是2025年古建音乐季的青年共建人哈拉木吉会带着天籁少年团登上开幕式的舞台，这是一批目前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世界化表达的音乐人。
1: 嗯，
0: 除了呼麦和马头琴的传承人哈拉木吉，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哈拉木吉是因为哪吒里面的那个呼麦的那个配音，对，还有同样蒙古族呼麦非常厉害的扎木查干。然后来自于彝族的音乐人曲比乌利，还有这一次跟着我们那个 Harry 就中原 Harry 进行全国巡演的纳西族的音乐人，也是第六代的非遗传承人杨好，以及来自于山西唢呐严中强啊。那严中强和杨好现在真的是有非常多年轻人喜欢他们，这孩子们这几个男孩子不光长得帅，真的音乐各顶各的好。嗯，
1: 哇，你听一听说到的这些，我们先不说人，我们先说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些乐器。
2: 哦，我还说人名呢。哇，丫老师太厉害了，我在一个一个堆，我说我看你到底说对没有，全对，有点太难记了吧？
1: 这层面我还
0: 能想到。对，因为你每天要跟他们打交道，而且我们要写东西，时间久了都能记得住。
1: 对，你看啊，就是刚刚说到的上述的所有乐器以及演奏方式，
2: 嗯，
1: 你很难把他们想到在一个舞台里面，然后去演奏。这个很奇妙。
0: 是的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其实青年的音乐人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和音乐的融合性能力啊，所以我们自己其实都非常期待他们现场的演出，而且因为整个曲目我们是跟音乐团队共同去商量和讨论出来的。

0: 印象，
1: 没错，是、
0: 嗯、是吧？这、嗯、但这换句话说、嗯，我觉得对于音乐家本人来说也是很爽的事情。
2: 是的，
1: 是
2: 的，
1: 是的。
2: 嗯，为什么刚刚那个老师介绍那个杨好，我觉得还挺有感受，因为他是竹笛这一类的演奏家嘛，
1: 他是箫、嗯。
2: 哎，那个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啊，哇，我发现好多在校的学生或者是一些教授，他通过这个。多方位的这种宣传的方式吧，我感觉把这个笛子呀、箫啊，就是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高大上的感觉。
0: 是，
2: 以前我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古人或者那种侠客，就是在那种竹林里面，就是走走停停的时候会来那么一下，在那种丛林当中去发出声音的时候，觉得很空灵、嗯、
1: 对，你说的特好，因为笛子和箫它其实就是有一种非常东方的空灵的声音、啊、对、嗯、那因为现在国风和国潮都回归以后、嗯、所以特别适配于比如说在茶的这样的一个运用啊，包括一些东方的整体的这个舞蹈啊美学当中，
2: 对
1: 啊、笛子它可能非常具有东方性，它也特别能代表中国传统的一些音乐。
2: 对对对、嗯、这个演出是刚刚提到了是9月4号的晚上7:30演出开始，如果您抢到这个票了是幸运儿，
1: 是的，
2: 我看上面写的入场时间是7:00，您一定提前去看一看，那个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感觉。
0: 对，
2: 如果没有抢到票的，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账号，其实就是可以关注那个古剑音乐季的这个官方的账号，大家也能够看到现场的这个直播。
0: 是，而且到定州了，你也不一定就只看这一个古剑音乐季嘛，你白天的时候先去逛一逛，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定州贡院呢、啊，
2: 哎呀，
0: 开元寺塔呀，包括我刚刚说到这个县博物馆啊，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而且定州也挺好吃的，真的，这
2: 赵饼，
0: 这就当那个。应该叫什么？2小时内能到达的这样的北京周边的地方去玩一玩，
1: 因为它还有中山汉墓，
0: 是、
1: 啊、还有北方最大的贡院，
2: 嗯
1: 啊，其实都值得大家去看。
2: 对，
1: 而且包括定州旁边的曲阳，其实就是北岳庙所在地啊、嗯。当时，在中国传统的1700年间，这个皇帝去拜北岳都是在曲阳、
0: 嗯。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然后我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进去。我们一会儿也会把这个，比如说大家在未来还有很多的演出可以去报名的，怎么去抢票啊，然后怎么去看各种演出的直播的信息，都会发到我们群里面。
1: 对，定州的话其实因为要欢迎大家从北京移步过去，所以比如说来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里面，我们还可以给我们这个群友特别好的一些回馈。嗯，
0: 真的
1: 啊，对，
0: 这不是我俩说，姚老师自己说的。
1: 对，因为
0: 算数，
1: 因为北京的名额的确非常非常的难。嗯、对，但是我们这一次跟着我们去定州已经有100多个人了。
2: 哇、嗯，
1: 对，因为今天我们公布了抢的那个最后的结果。
2: 嗯，
1: 对，而且知道最远的还来自于福建和其他的外省。嗯，就是因为特别喜欢音乐人，也就是久闻定州很久，又。我一直想去没找到机会、
2: 嗯、
1: 这次正好两者一结合，哎，立马走。
2: 嗯，
0: 挺好，
1: 而且有非常多的大学生说，哎呀，丫姐，你们为什么等我们一开学你们就做音乐会了？我说对，我们这个疏忽了，早知道我们应该在8月20号就开幕。
0: 哎，真的，就确实大家开学了可能时间会稍微紧张一些。
1: 是是是是是，
0: 这、嗯、是开学的时候，
1: 正好就开学，因为很多大学生正好是9月3号9月4号报到。
0: 对对对，嗯，小石伟说了、嗯、他刚刚应该是一个喜欢听音乐会的人、
2: 嗯、
0: 啊，只有说过什么这个建筑学跟音乐，
2: 哎，
0: 但是他现在周末了之后因为有孩子了、
2: 嗯、
0: 孩子呢有课后班兴趣班，玩呢还得看孩子选，就只能陪伴了。你不主动我不沟通，能偷懒休息一会儿就睡一会儿。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条说出来？因为我的周末也是贡献给孩子的、
2: 嗯、
0: 大家都会说是孩子要干什么家长就陪着，我觉得像这样的音乐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你又可以去古建里面逛一逛，然后去周边看一看，还能一起去感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会。哎，问丫老师一个问题，有没有小孩跟父母一块去能坐住的？
1: 啊、特别多，
0: 是吧？
1: 因为现在有我们最小的有3岁的， 对，那是音乐家的孩子，
0: 哦，这不一样，这属于这耳濡目染，咱不能比，
1: 哦。不，但是我们也遇到过，就是非音乐家的一些小孩，就因为。

0: 我们有文化导览嘉宾，他会带自己的孩子去，他说他想让他小孩听一下，那个也就3岁多，对，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小的是3岁多，但是我们其实从今年有一个规定，就是原则上其实我们不太鼓励6岁以下的孩子来，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就是真的是从小在学琴学音乐，而且能坐定，我们还是鼓励孩子越小就能够跟着父母走进古界，能够来参加这样一场音乐会。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有点大，因为从我自己儿子身上我就能看到他这些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对，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老说言传身教，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不要给他去讲，你带他去感受。
0: 对，而且就是特别是小孩子的很多规则和边界的树立，需要在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中去做相应的约束和教育。就是因为古界音乐季的现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音乐现场，因为非常的安静，就我们前两年基本上音乐家说在现场掉一个针都能听到，就是整个古界音乐季的现场的观众是非常守秩序的，而且因为我们的现场管理管得非常的好。那这两年可能因为边界扩得越来越大，来的新的这个粉丝群体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又在现场演出前会重复去做现场管理的一些沟通和约束，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到场的很多的观众他的这个秩序感会非常好，保证绝对的安静啊，然后手机静音不交头接耳，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会直接会把他们请出去或请到他们旁边去稍许站一会儿。后来你就会发现小孩子在现场的时候他看到大人如此的安静和重视，小孩子其实真的都是有样学样的。
2: 对，
0: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小孩子吵闹是正常的，小孩子吵闹其实是因为大人没有去做好约束和管理。对，他们在那种安静的情况下，很多的小孩真的就能安静下来。
1: 这点我得说一下，就是我很小就开始带着我们家小朋友走进剧场去看各种各样的话剧啊、音乐剧啊，就真的是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剧场秩序这个概念。
3: 几岁开始带他去的？
1: 哎呦，非常小，他第一场话剧就是什么类似于动画片这样，什么狗狗来着我忘了，
3: 反
1: 对就是很小，但慢慢随着他到5、6岁的时候，4、5岁我觉得已经开始带他去看一些相对大人和孩子都能感受到的话剧。你看现在你不用跟他说这个剧场秩序是什么，哪怕说他看的这部剧他并没有看太懂，他也绝不会说

0: 小去培养的一个过程，你不用告诉他说是啊，你不许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就会有规则意识。
1: 没错，是。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还得给咱们大大的点个赞，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它能够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去接受所有朋友的参与，他就已经做好了这个相应的准备，而且也足够对我的这个受众有足够的信任和信心。
2: 嗯，是的。
1: 你看这个票这么难抢，但凡抢上的朋友一定是对这个有热爱，或者说有喜欢的这个感觉，甚至想尝试一下在古建听这个音乐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一定是筛选过一波朋友的。
2: 对，而且北京的受众，它的整体的对于历史建筑音乐的鉴赏能力和的知识储备量极其的好，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粉丝群，
1: 嗯，
2: 那基本上运营到现在五六年了，我们的粉丝真的非常的专业，有的时候我们一篇文章出来，我们自己查三遍以后，我们还特别怕我们的粉丝挑错，对，所以很厉害。而且就是伴随着古建音乐季成长起来的一批孩子，
1: 嗯，
2: 你也会发现，哎，他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会有人文行旅带着请了这个中国非常好的建筑或历史的老师，
1: 嗯，
2: 带着孩子们去看很多的古建
1: 啊，那就很好，
2: 因为包括每年还有很多堂古建大讲堂，
1: 嗯，
2: 依然是免费开放的，
1: 嗯，
2: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你会看到哈，就送着这些孩子们到现场来听课，
1: 嗯，
2: 然后再把他们接走，所以就有一批跟着我们成长起来的一些孩子们对于历史对于传统都非常非常的精润。
1: 嗯， 嗯，刚已经介绍了这个河北有这个开幕式是在9月4号，
2: 对，
1: 除了这个开元寺塔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地吗？因为我看好像还有这个玉县的，
2: 今年没有玉县，
1: 啊，
2: 对，
1: 今年没有，啊，
2: 对，今年河北主要在定州，
1: 啊，
2: 然后天津还有蓟县，
1: 啊，
2: 那我们今年9月4号在开元寺塔，9月14号我们就去了中国一个非常厉害的建筑，叫独乐寺，
1: 嗯
2: 嗯，对，那是梁思成先生夸过的，对，国之无上的一个建筑，然后有千年的历史，观音那个像差不多有18米高，然后在9月14号，然后在9月18号我们又回到了定州，会在北方最大的宫院请来了泉州的南音点水南乐，在那边去做演出，现在也已经开放报名了，
0: 这个一说开放报名，大家就赶紧去抢一抢吧。
2: 哎，是的，是的，
0: 因为基本上现在算得上秒空吗？
2: 嗯，对，秒空，基本上，但外地的相对还好一些，但我估计独乐寺那场一定是爆掉的，就天津的基本都是爆掉的，定州因为相对可能还有个距离，但是你看定州去年跟我们去定州大概60多个，但今年已经100多个了，就是它会越来越难，因为我们还留了 一部分给了定州以及这个河北周边的一些包括石家庄的很多的一些观众。
0: 嗯，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看到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感受哈，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
1: 嗯，首先跟丹丹说的一句，说你孩子没看懂再看几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我那剧要花钱，那免费的我多看几遍还行花钱那看不了好几遍对，还有格子妈妈说她最喜欢听的音乐会想去听民乐呀古典音乐呀，感觉都喜欢，包括我看刚看一开始有谁说的，说只要不闹腾的音乐会都行那确实不闹腾啊，对。燕玲说现在她比较喜欢的放松方式呢，就是去周边的公园啊山野呀，亲近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啊，就感觉能驱散一周的疲惫。你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感受自然，基本上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当中也是能感受到的。因为我觉得和在音乐厅的音乐会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我们刚被有一个问题留了个扣嘛，就是我们的音乐会是在室内还是在古建外？
2: 我们几乎所有的音乐会都是在室外。但是比如说在会馆里面的一些音乐会都是在室内，
0: 就是场地的不同感受的也不同，
2: 对，
1: 刚刚我觉得鸭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古建筑就是有点像这个天然的声场，
2: 是的，
1: 对吧，
2: 它
1: 无论是它的这个结构建筑还是它的挑高啊什么斗拱啊什么木质材料啊，对声音的这种吸收和反射其实都是有很独特的这种效果的。
2: 没错，就是你的墙体啊，你的木梁啊，你的柱子啊，甚至你木头跟木头之间声音的共振和同频，
0: 包括你想、你在演奏过程当中可能飞过个鸟啊，
1: 对、说不定这是哎呀，又一种另外的
2: 天上的云啊，
0: 就打个雷呀、
2: 是的，这个我们都遇到过。
0: 对，因为都有可能嘛，自然界的事情谁说得好呢？
2: 没错，我们有一次在新龙潭的一场演出的时候，正好现场的观众抬头看到了天上这个飘来了两朵云，然后云正好被太阳勾出了金边，然后他回去以后把这个云的形状真的勾出了左边一条龙，右边一只凤，就很神奇，然后去年就是刚才有听众说他看了国子监的那场直播，那场是演末代皇帝里面的音乐的二胡演奏家江建华，也是把二胡带向世界的中国最著名的音乐人。他去年在国子监里面有一首音乐是二胡的名曲，叫《空山鸟语》。然后，江老师在演奏的时候用二胡模仿出鸟叫声，然后天空中就飞来了一只鸟，跟他在同时对话，就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每个人都抬起了头在看天空的鸟，然后江老师的这个音乐在引领这个自然中真实的鸟在发生这个彼此的这个鸟叫的对话，真的你会发现，哎，音乐这件事情还真的很有神奇感。
0: 这哎，你看我是第二次听姚老师说这个事情，我依然起鸡皮疙瘩。就这个事情它确实会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受。
2: 是的，你到小红书里面去找有我们的现场观众对于这场演出的描述，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有一个帖子就说这一首曲子可能会成为绝唱，就是成为古建音乐界当中最令人记录和感动的那一刻。
0: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期待一下今年说不定也会有不一样的火花产生，而且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产生。
2: 没错，是。
0: 我们在过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在第三时段第四时段我们再跟大家多说一些今年的一些安排，然后让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自己近一些的或者时间比较方便的能去感受的，好不好？一会儿见。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天气是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活动一定要多多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一定要适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是5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1级，条件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刚刚不是介绍到我们这一次古建音乐季的开幕式是在定州的开元寺塔吗？
1: 嗯，
0: 刚刚嘉宾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朋友问说，哎呦，嘉宾这是定州的语音那个口音吗？我说啊，刚刚有这个定州的，
1: 姚老师是上海人吧？对，然后上海人，所以
0: 老师上海人，
1: 对，所以不是大家想的那个北方的口音啊，是南方的口音。
0: 这咋听出来的呢？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带大家去古建里面听一听音乐，感受一下这种非常美妙的感觉。除此以外，如果您觉得哎呀，带孩子还是得去个有地方，就是到处转转啊，然后也有空调啊，觉得还是太热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室内看看我们每天都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玛雅文明展，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开始了好久好久了。为什么还在现在要不断的去说？因为它马上快结束了，10月中下旬吧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去看的话，一定去看一看。它有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而且这很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还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还有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等等等等，大家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

0: 来吧，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听到这首音乐，大家有听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吗？就是刚刚我们老师介绍的，这一次我们的古琴音乐季是会在9月4号的晚上，在我们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和大家见面。那这个里面很重磅的、很关键的一个特色的这个环节，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1: 哈拉木吉老师的呼麦。
0: 对，我就感觉到这个草原的辽阔。
1: 对。
0: 哇塞，还是很震撼的。
1: 是刚刚播放的这一段，其实应该是去年吧，2025年的在玉县的释迦寺，然后哈拉木吉的一段表演。就是虽然大家可能不见得去过释迦寺，因为我是去年去玉县的时候去释迦寺跑了一圈。它很漂亮的一个古寺，你能感受到它的这个，虽然你乍一听觉得这两种建筑，这个建筑和这个艺术它不太搭。但你真的听出来又觉得好搭，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它很悠扬，然后甚至让你感受到了历史带来的一些沧桑感，甚至大家可能会在现场听见了一种仿佛很空灵、很遥远的呼唤，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
2: 你说的特别的对，
1: 这一段表演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对，
2: 对，因为去年哈拉木吉是我们的青年共建人，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挑选中国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音乐人单人共建，也就是由他们来更多的这个引领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古琴音乐季以及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那我们当时选了玉县释迦寺，也就是拈花微笑的牌匾下面，然后做的这场演出，题目其实我记得就叫豫州长风，然后草原什么的一个名字。然后哈拉木吉和欧尼尔老师还有几位蒙古族的音乐人，其实因为禹县它其实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的这样一个交接的地方，那当时作为古战场的一个边线的地方，其实就是为了抵御这个来自于可能从蒙古这边啊，或者从那个当时山西大同还属于少数民族比较聚集的地方的铁马来进入到中原哈，所以整个在那个就是历史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整个玉县是作为中国国宝的第一县，它其实有80多个这个我们叫部。堡，那个堡的概念就是它其实就是做防御用的，那所以它很多的人他就是属于半农半兵就是在没有打仗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务农的，然后一旦打仗就武装起来。所以哈拉木吉当时的那个演出为了禹县重新做的编排，我觉得就是非常还原了那种历史的那种沧桑的这种呼唤。对，所以那段音乐在那样一个秋日的下午其实是非常令人动容的。
0: 甚至听完我觉得有一种天地悠悠的那种，就是很震撼的那种感觉。
2: 对，是
0: 在这儿才能出下来的。
2: 是的，因为它正好在禹县这样一个北方独有的秋日之下，然后在释迦寺你的面前就是拈花微笑4个字，然后对着蓝天白云，然后那个草原的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这就对了这就是北方。
1: 对，包括释迦寺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寺庙，它里面有这个精美的这个藻井。

0: 送回唐山去。我记得我们两个十年前的时候还是大巴车，我要在邮政街去接他。
1: 哎呀呵，
0: 昨天我从我们家开车把他送到通州站，他从通州站坐车回到家一共用时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快到让你觉得哇，怎么能这么快。所以我觉得定州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2: 对，所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不是白喊出来的。而且现在其实环绕两小时这个距离的我们都可以到了西安了。
0: 对，
2: 所以现在交通真的使得我们和历史以及我们和非常好的很多的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那么遥远。
1: 嗯，刚刚好多朋友都听到说放的这首音乐确实挺好听的，也有朋友不太认识哈拉木吉的，也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他非常非常厉害，他是我们中国新锐的原创音乐人。可能刚刚老师提到的有一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面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呼麦的配乐录制，就是他负责的。除此以外，我再说说一个就比较火的一些这种综艺节目啊，比如说《明日之子乐团季》啊，他是全国亚军，他也去央视总台录制了很多档节目，比如说《开门迎春晚》，还有《非遗晚会》。包括这个河南卫视的《天籁与少年》等等等等，可以说他是国家级官方文艺展演就是首选的这个音乐人了。
2: 我还要补充一下，
1: 您说
2: 哈拉木吉更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他。

0: 目击都叫公主，但是她那个声音一出来，你知道不？就是那种属于蒙古的那种，嗯，对，就是男性特有的那种
1: 力量感
0: 、啊，然后雄性的力量、苍茫什么的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呼麦之所以让很多人鸡皮疙瘩起来，然后对于蒙古族，我有一种肃然的感觉。我觉得真的，特别厉害。
2: 对，我们有一位dialogue 朋友在报菜名，
1: 说是啥，
2: 最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会，接下来我跟大家说说我想听听什么样的音乐会，摇滚音乐会、爵士音乐会、中国传统新派民族音乐会、巴洛克室内正统交响乐，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朋友你要干什么？
1: 涉猎太广了，
2: 咱不能这么许愿，对
1: 吧？哎，刚不是提到那个独乐寺嘛？有朋友也在追着问啊。我估计这朋友可能是天津的朋友，他说除了这个独乐寺，会有开寿寺吗？或者其他地方吗？还是只有独乐寺这一次？
0: 啊，今年在天津，是独乐寺加广东会馆啊。广东会馆也就是当年梅兰芳先生啊什么的啊，经常去登台的这个古剧场。
2: 哎呀，反正就你刚刚听完这个感受的这个音乐哈，虽然我们这个音乐是用手机播的，这个音质非常的不怎么地啊，但是刚刚这段音乐应该就是我们在现场直接收音，
0: 没错，
2: 把它放进来的，
0: 声音非常好。实际上，
2: 我那天采访还问呢，我就说我们因为我去听了小宇宙的，包括在 QIN 上所有的这个音频。我以为是有扩音设备，然后再经过后期的处理，是不是有做什么室内的这种合成？没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情况下现场去收录的。好厉害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次我们依然是没有这种设备的吗？
0: 有部分可能就是比如说乐器的声音比较
2: 小
0: 的时候，对，会做轻扩音。
1: 来吧，我们最后再说说这个北京吧。
2: 好的，
1: 好多朋友说这个北京有哪些地方，因为古建筑确实太多了。
0: 对，
1: 每年可能也有不少的这个新意和惊喜和大家见面。今年哪些地方？
0: 今年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今年的京津冀，就是三个店的安排，它其实都非常的突出特色啊。比如说北京，其实它就是一个皇家礼制文化其实集大成的地方城市，所以你在北京去讲历史，你可能就是到明清哈，主要以明清为主，逃不脱300多年这样一个故事。那今年等我们把北京所有场地都排完，我们发现今年我们基本都在海淀区，除了仙龙潭有一场之外哈，因为对，因为有部分的这个国宝空间在维修，然后我就发现太神奇了，今年几乎就来到了北京皇家文化的代表，也就是三山五园这样的一个代表啊，所以今年我们也正式推出了古建音乐剧去乘以三山五园做文化品牌的叠加，所以今年会在今年还真比较厉害，今年多了两个我特别喜欢的场地，除了在我们古建音乐季每年必会安排的大觉寺之外，然后今年有万寿寺，今年有圆明园正觉寺，今年还有我超爱的香山脚下的碧云寺，今年还有五塔寺，然后再加上仙龙潭，包括大觉寺团城，很多人都不知道大觉寺团城在哪里，就是当年的清朝练兵的演武厅啊，也在香山脚下，
1: 哎，我发现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季节开始办这个事儿了？因为马上这个银杏叶呀，包括那个什么花啊开的时候，你想想在那种景致之下，比如弹琴的、演奏的，想想就觉得特别特别美。
0: 对，因为我觉得哈，就是作为一个外地人，我觉得当年我在想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北京最美的就是秋天了。
2: 哎呀，你看看啊，我觉得想一想都觉得还挺美的，因为大觉寺大家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五塔寺大家都想到什么样的。我就想问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所有的音乐会或演奏会时间都是固定的吗？它会有比如说早一些的、 晚一些的，什么
1: 会有返场吗？
2: 迎个朝阳看个夕阳之类的。
0: 我们今年就有，其实古建院祭每年，首先我们会根据每一年的气候和阳光的这个时间会去调整不同的、嗯、啊，九月跟十月它的演出的时间就会不一样。但是今年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有

0: 我们也非常支持，因为你要做日出场，就意味着所有的搭台在前面一天晚上半夜就在工作，
1: 凌晨干这点事儿。
0: 对，然后我们今年在五塔寺的7点钟，会伴随着乌娜老师的古琴，一起来一场日出的音乐洗礼。
1: 能起来吗，朋友们？你们加油！如果起不来，有夕阳场吗？
0: 夕阳场是伴随着金文斌老师的钢琴，
1: 还真是有夕阳场哦。
0: 对对对，那一天正好是日出和黄昏都安排了。那如果正好那一天抽中了上午，又抽中了下午，在这当中我们还安排了非常长时间，大概可以3个小时的五塔寺导览。
1: 哦哦，这个都带到里面了。
0: 对对对，我们都带到了。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于古建筑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1: 对，所以你看，这个所谓的古建活化，并不是一个我们很表面的艺术形式的融合，而是真的实打实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的深入，更加的细致啊。我们来回答一个听众问题吧。8336说，仙农坛的演出时间知道吗？而且大概是什么？
0: 仙农坛的演出在10月19号下午，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软的音乐家樊满天老师，会带着他的音乐人一起来登上仙农坛的舞台。
1: 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我们刚刚听到的，其实我之前我有采访过，有很多的乐器可能并不是非常常见的或者大众所熟知的，包括古琴，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不太知道古琴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乐器，软又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吗？
0: 软是一个弹拨类的乐器，但是软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用途的这个音乐啊。它其实现在在爵士音乐里面也有用到了软。比如说我要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青年音乐人，叫中软 Harry 啊，他目前在伯克利在读音乐专业，他把软带到了世界的舞台，用软来改编中国非常多的一些少数民族音乐，比如说像小河淌水啊等等，把它带到了很多的国外，推荐给外国的观众啊。现在在海外大概也有几百万的粉丝都已经爱上了中国的这样音乐。今年他回来以后，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巡演和推广。那同时软它其实还分为唐软，就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软，然后在乐器的类型当中还分为大软、中软、小软等等啊。那樊老师无疑是中国软的音乐人当中最好的一位音乐人之一啊。然后不光他们在这个传统用软这样一个弹拨的一个表达上，那我觉得樊老师已经很自成一派，他在这个软的这个即兴的创作中、吟唱中，可以把非常多的中国的古诗词融入在里面啊，所以你可以在樊老师的音乐当中读到中国宋代的我觉得美学和山水的画面。我觉得这是樊老师能带来的一场意境。
2: 如果有大家就是熟悉冯老师的朋友，应该前两天参加过他的一个鼓楼音乐夜的演出。
0: 昨天对
2: 我感觉好多朋友都在发朋友圈，
0: 是的，是
2: 在感受不一样的这种氛围。
0: 是因为冯老师大家都叫他冯大师。关键是在8月底的时候，8月23号吧，他还跟中央民族乐团的合唱团做了一个黄河北上的民歌的创新和重新编排，在国家大剧院基本票都售罄了。那么他们重新用软去作为一个音乐的引导人，然后改编了非常多中国传统的民歌，包括我们知道的什么编花篮啊、嘎莲什么什么的。但你知道那种曲子可能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很多，我觉得人会比较熟悉的。但是你会发现，哎，00后在重新听到这些曲子的时候，他依然会觉得好听，对。然后我们会觉得经典就是经典，
1: 明白。
0: 所以不是很多歌它没有时代性，或者到现在已经落伍了，而是我们用一种重新的音乐编排和一些换新的方式，能够使得他们重新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喜欢。
1: 这样在第40段我们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除了古琴音乐季，其实姚老师这边也做了很多很有趣的尝试，包括我觉得作为我们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也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聊。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天气是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活动一定要多多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一定要适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比较强。洗车指数1级，条件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哈，发现事故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郭庄子外侧车道有事故，朝阳门内大街朝阳门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广渠路大郊亭桥东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小街桥东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杨口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武警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六环李天桥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工业

0: 18:34，欢迎回到最后的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周末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当然如果你这个喜欢听音乐呀，喜欢逛的逛大的，您最近听的一场音乐会是啥，或者你一年当中固定的一个时段听的音乐会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都可以找到。
1: 对，
0: 我发现好多朋友这个放松的方式就是呆着
1: 宅着
0: 你看2196就是说了，我的方式就是宅家吃喝玩乐，走跑立卧，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哎，
1: 也能理解，就现在确实大家压力都挺大的，好不容易有个

0: 有这种阳春白雪的活动啊，它不违和，对吧？大家都可以去感受。
1: 关键是听音乐真的是能够让你的整个身心会得到非常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你可能自己就是之前没有去感受过，是会不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有这么神吗？或者真的会这样吗？只有你真的身临其境到那个场域当中，你才会觉得它真的真的会让你无比的放松。刚有朋友提到了说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会，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要求，他说有气氛的，不闹腾的，有品质的，不拼凑的。我觉得这次给他推荐的这个古琴音乐季就完全符合你的这些要求。
0: 对，然后刚刚有朋友问说是怎么去购票啊？这个是免费的，我们是这个免费向大众去开放的，但是这个开放它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
1: 抢，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有个小程序，我看七七在群里面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都发了，
1: 已经发给大家喽。
0: 对，大家可以去在这个小程序扫个码，你可以进去。基本上反正这个要开放了之后，大家就盯一盯吧，就上个表啥的，去抢一抢。
1: 对，
0: 确实这个免费的票，而且这个古建里面的场地它是有限的，没办法开放那么多，所以反正大家盯一盯。哎，还有一种方式，
1: 看直播，
0: 请一下我们的群好不好？
2: 我还说看直播，
0: 这
1: 还得是你，
0: 对吧？大家赶紧去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姚老师都来到我们的节目了，自然我们就是非常厉害的
1: 大手一挥，
0: 厉害的一档节目啊！这个、
1: 要有多厉害，你进群才能知道。
0: 你进群，我们会有一些彩蛋放送给大家，所以赶紧群啊！
1: 还是说的那个特别特别的想分享给大家，主要是这个音乐节的这个整场的活动。如果您真的是实在也没有抢到票，在我们群里面没有得到这个福利，刚刚老师也提到了说可以关注一下古琴音乐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他到时候也会有各种直播会给大家呈现。我觉得您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看完之后你肯定下一场这个抢票的时候你一定会定好几个闹钟了，一定抢到为止了啊！
0: 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围绕这个古建音乐季的整个的话题在跟大家去聊，但我会发现哦，就有的时候你会翻一下这个姚老师的朋友圈，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在玩我也羡慕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还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也是跟音乐相关的啊。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的？
3: 我觉得我们干的每一场都挺好的，因为古建音乐季，虽然我们自己叫自己古建音乐季团队，但我们是其实我们是围绕，生活方式生活去做很多的一些内容的组织和文化的创作，所以我们是一个文化品牌团队，我们不是一个活动团队，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的空间体系内，其实我们在菜市场，我们在古建，我们在城市的美术馆里面，以及我们还在稻田乡村里面去做过不同的音乐内容或者是艺术内容展现，所以基本上在中国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会有我们在做的很多的一些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在地坛里面做了一场粪纸睡觉，就是因为
1: 什么叫什么
0: 粪纸睡觉，
3: 叫粪纸叫睡眠音乐会，就是地坛是坤位啊，就是它实际上它土地反哺出来的那种让人平静安静，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气息是非常好的啊，地坛里面的松树特别多啊，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做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就是在地坛的方泽轩里面大概摆了50多个躺的那个睡垫，然后我们请来了5个音乐人，用箜篌还用手碟用钢琴用大提琴，以及还模仿了海浪很多的一些海浪鼓啊鱼鼓啊，就是我们叫鱼棍啊等等这种模仿了一些自然界的声音，去编排了一组一个小时的一个音乐，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粪纸睡觉的这个音乐手册啊，然后还准备了喝的茶，在这个里面还就是熏了香啊，用了一个木质调的那个香味，然后大家就躺上去，来了最大年纪应该是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大姐。他儿子带他来的，就特别开心。我觉得他儿子 应该40多岁吧、嗯、就牵着他母亲的手，特别开心的带着他妈妈来。他妈妈耳朵还有一点点这个听力不太好，但是老人就特高兴，在那听音乐的时候脚丫子还在晃动。嗯，
1: 好可爱
3: 啊。对，然后还有带着小孩来的，母女一起来的，特别累的来的，就有人真的在现场听得累。

刘买蜜啊，是我们古建的会员，他说他实在太被感动了。还有人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太辛苦了，那个这个手碟开始起的时候就睡着了，还打呼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

0: 那个点儿，然后去听相应的音乐，以及你对这个乡村你去随手拍摄下来的照片，然后再上传到小程序，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干的。对啊，当然实际上我们还有每年会在东岳庙里面做三天，又有吃又喝又玩又有看演出的内容，我们叫三天不停的四集，我们就寺庙的寺啊，集市的集。那这三天差不多有60场演出啊，然后今年大概要有130个左右的摊位，包括了生活美学啊、按摩的、手作的，然后中医药的，然后还有这个包括你可以去参与中国传统美学体验的工作坊等等。那在东岳庙这个也不用抽票啊，对，你只要来这个参与了市集的那个串儿，你都可以来参加，三天从早到晚，然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今年我们还会在中网20周年，9月28号到10月11号，我们受中网的这个委托，会在里面也要完成超过60多场的音乐现场，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庆期间到国家网球中心边看比赛啊，然后边吃吃喝喝，还能看到来自于全中国不同地方的音乐现场以及大巡游啊，
1: 哎，这些
0: 会特别有意思，
1: 都很好。哎，那个有朋友在问说，东岳庙是朝外那个吗？应该就
0: 是
1: 那个，
0: 是的，
1: 就在 The Box 对面的，对吧？
0: 没错，对。
1: 还有这个有朋友在回复，在我们的群里回复“古建音乐季”，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回复啊，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我们已经把相关的内容发到里面了。然后呢，关于古建音乐节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面去搜一个名字，
2: 我已经发群里了
1: 啊，对，
2: 一进群就都知道了。
1: 哎，是，您就进群吧，因为那个名字这个小程序它是个二维码，您可能不太好搜啊。
2: 公众号也发了，
1: 是。
2: 刚刚还有朋友一直在说那个，刚刚有个朋友说那个演奏老师提到那个冯满天老师，还在提说这老师真的特别厉害，而且说这很多这种演奏老师，这种级别的演奏老师都是给什么王者荣耀啊或者那种游戏手游，就是整那种各种皮肤配乐的，说都是请的这种演奏团队配的，非常非常厉害，
1: 是，
2: 甚至也有人在开始点兵点将了啊，一二三林梢就说了，这个八月确实没怎么听音乐会，都是看的演唱会，气氛很嗨也很热闹，但看多了吧，的确不禁有点怀念可以全身心沉浸的音乐会了。之前是在中山音乐堂听过这个乌娜老师的古琴演奏，非常喜欢，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嘉宾老师，北京的这几场都会有乌娜老师吗？
0: 9月28号上午7点，五塔寺乌娜。
2: 9月28号上午几点来着？
0: 7点，
2: 就是咱说的那个早场是吗？
0: 对，日出场。
2: 哇，7点，我给您发过去。日出场，您能起来吗？
1: 我跟你说，
2: 感受一下吧。
1: 那天说完了，我就是心向往之，但是起不来。
0: 我们今年音乐人其实都还挺厉害的，因为我们每年音乐人真的是越来越好。我们今年的大提琴家默默非常优秀，我觉得都可以在全世界，排名啊。而且他也是张艺谋老师非常喜欢的一个大提琴音乐家，又年轻又优秀。
1: 对，
0: 黄斌老师也不用说了啊，就是。在中国女性的小提琴排名当中，也非常具有世界影响力。
1: 就包括我在以往啊，之前去年的节目当中啊，包括之前在另一档节目当中有采访过这次古建音乐季的一些音乐家们
2: 啊，
1: 他们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有非常年轻的表演者。
2: 对。我看还有一个00后，
1: 对，就是很厉害。你知道，就是年轻人他们会有自己的音乐表达。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是哎呀，这些乐器也好，或者古典音乐，总觉得它的年龄群是更大一些的。甚至你看，比如我们的大鹏老师就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但他不是的。就是现在你看，他有很多的这种跨界的合作，包括我们的很多的音乐家里，他们非常潮流，他们很有自己的年轻的潮流的音乐想法，所以已经不是大家以往对于古典音乐以及一些音乐的感受了。大家真的是可以走进音乐厅也好，或者走进我们的古建音乐季也好，去感受一下。

0: 下，它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了。
1: 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古典音乐界的老的艺术家，可能就是更全球知名的，
0: 对，
1: 大概会占到75%以上的比例。但是现在，我们的青年音乐人大概要占到了60%左右，65%左右的比例。
0: 嗯，
1: 今年我们大胆的启用了非常多年轻的音乐人和艺术家。
0: 嗯，哎，想问姚老师，就是你觉得年轻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们，他跟您以往接触过的相对年长一些的演奏者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年轻音乐人比老一代的这个音乐人和艺术家，他有一个共通点哈。首先，我们绝大多数的年轻音乐人英语都巨好啊，基本上都在国外有非常好的音乐专业造诣，基本都拿到了博士，
0: 嗯，
1: 或者是演奏级的什么，然后很多都是在美国、德国，或者是这个维也纳那边啊，那个专业的这个训练，而且有很多的老师可能都是世界级的音乐人，
0: 是，
1: 所以就是他们整个的作为专业音乐人求学的过程，就不光只是在我们的央音哈，那除了一路从央音上来以后，还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历练。第二是我觉得他们在音乐的演绎上更有自己的主张和态度，嗯，不那么保守，甚至我觉得有非常多自己的一些感触的融入和创新。然后第三是我觉得年轻的音乐人会更关注或者更感受于跟观众之间更近距离的一些面对面的一些感受，他会更感触于这个观众的一些反应和感受，而且对他的音乐的一些理解，我说这些都是一个很全新的感觉。
0: 嗯，对，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想给大家补充一下背景啊，就是并不是说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央音他们的水平不够，不是这样，是因为古典音乐本身就是西方的音乐体系，对，所以大家出国去深造，其实也是更好的去学习，以及更好的把音乐去做得深入一些，对吧？啊，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七七最期待的是哪一场。虽然我一直在喊我起不来，起不来，但是我真的很想。
2: 是的，
0: 对，一大早
2: 要不我俩一起携手吧，
0: 一大早去听一下。
1: 我们真的每一场都很好。我们其中还请来了张火丁的弟子李林霄老师。
2: 哎呀，我正看他的资料，我说让您介绍一下。
1: 超美哈，对，程派青衣的经典剧目《锁麟囊》去做了一个创新，
0: 嗯，
1: 对，会在万寿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演绎，我得卖个关子，对，但是那个现场一定是很不一样的现场，对，它就跟你剧院里面看传统的京剧的表达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哇，京剧，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刚刚做过一个类似的节目啊，就有邀请到一些比较年轻的这样的
2: 京剧
0: 演员、
2: 嗯，
0: 来跟我们讲，就是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创新。
2: 对，
1: 没错，
0: 他们在做什么咖啡、
1: 戏剧，要有机会跟李林霄老师好好的聊一聊天。我觉得有一次李林霄老师真的是一个下午跟我讲了3个小时的传统的剧，就他真的是把程派很多的经典的剧用他们的解读给我讲戏，你知道真的把我们讲入迷了。我们就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们必须得做京剧。首先我们在北京因为我们去年在保定，我们做了保定老调，我们在禹县其实我们还专门去听了秧歌戏，然后我们在上海做过淮剧，所以但我们觉得我们在北京，我们曾经在古典音乐剧舞台上做过昆剧跟爵士的融合，所以我觉得京剧是一直我们想要去做的传播的。而且当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又回到了这个戏剧的舞台去听京剧了，但是作为国粹，其实京剧应该值得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我们叫传统的戏剧里面去好好听一下。
0: 嗯，
1: 所以如果在古典音乐剧的舞台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么优秀的艺术家去进行合作，能够比如说为京剧的传播再做一点点贡献，我觉得真的我们太感动了，
2: 太有成就感了，
1: 对，非常有成就感。
2: 哎，那这个老师的演出是在哪一场啊？
1: 是在10月12号，万寿寺
2: 啊，10月13号。
1: 十月十二号
0: ，就更多大家还是可以到小程序里面自己去看一下具体哪一天哪一场啊。 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2: 有朋友跟我们俩提了个、啊、他说你俩通宵吧。
0: 你们搭台子需要人吗？
2: 我们可以去帮忙做幕后工作人员。
0: 直接干到通宵，然后早上起完了之后去睡觉。对，亚老师还有什么，就比如说你一直想设想的，或者你有一个比较宏大的或者长远的一个梦想或者目标是在未来定好的吗？
1: 嗯，其实那个目标还跟吃喝玩乐大搜索还挺搭的。
0: 怎么讲？
1: 我们因为现在专注于在围绕中国传统和传统的空间在做非常多的内容和活化、嗯、但是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场演出啊，它应该变成一种更有意思的对于一座城市的探索发现以及热爱。那比如说在北京，我觉得连接一座城市的精神其实是由胡同的那种毛细血管加上建筑再加上老北京的很多的留存的东西以及有意思的人来组成的、嗯、所以未来我希望我们团队有能力去围绕每一座城市它最具大家值得去看见的，而不是可能特别传统的官方推荐说、啊、我来古建、啊、我来北京我就应该去吃个烤鸭爬个长城来个故宫。不是的，北京其实有意思的地方真的是需要对这座城市理解和了解的人去做的。包括我们有非常多的音乐家其实本身他特别有自己对于生活的认知和非常好的鉴赏力。比如说我们金文斌老师，金文斌老师是一个极其优秀的钢琴音乐家啊，他是吕思清老师朱一斌老师的御用钢琴演奏家，但是你看着他你就特别的有胃口。
0: 这等等，为什么？
1: 因为他就是长得让你觉得跟他吃饭就特别开心、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做一档节目，就是未来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希望跟着音乐家不光在古建里听音乐看看古建聊历史，还能在旁边以古建为出发点去串联北京好吃好玩有趣的人有趣的这个竹立的空间甚至咖啡，甚至我觉得可以去远足徒步。比如说古建在近郊远山的地方，它就特别适合去串联成一条文化路径去登山也好。比如说香山，很多人知道对于香山的认知可能就是这个红叶来了，对吧？
0: 对，
1: 就我们狼歌唱的那个红叶这个枫叶红了那样，但不是的。乾隆去过香山83次，留下巨多的这个文墨和以及他这个古文化的点。其实香山有非常好的文化路径以及有非常好的历史遗迹，但有太多的北京人觉得哎呀香山不就在北京吗？可能你一辈子，你想我来北京那么多年可能也就去了那么一两次啊。但是我这次做香山的碧云寺，我才知道呀，香山下面还有那么好的碧云寺呀。对，那围绕香山，比如围绕那个大觉寺后面有。

0: 到大觉寺来喝个茶，
1: 嗯，
0: 吃个饭啊、嗯，包括香山脚下其实也有非常好的绍兴菜，有非常好的新华书店的空间。我们9月13号还有在香山的新华书店给大家讲碧云寺的历史，请了三联人文的老师找了几十张碧云寺的老照片来回顾碧云寺有意思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能让大家会多一点热爱热爱北京的理由。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每年在白塔寺这两年这个金融街集团在做这个西边的白塔寺周边的更新、
1: 嗯、
0: 那城市更新就去了特别多非常好的年轻的咖啡馆、嗯、汉堡店、
1: 对、
0: 肉饼店等等。那我觉得这一群人其实都是北京未来最好的能代表城市的一种形象名片。
1: 嗯，
0: 那你因为热爱这些空间，热爱这些生活方式的组成，热爱京剧，热爱中国传统的一些建筑和里面的一些人和音乐，包括故宫里面哈，那你才会真的热爱城市。
1: 是，哎，我觉得丫老师说这些特别好，就是我们把本身感觉离大家很远的高雅艺术变得更加的接地气，
2: 对，
1: 更加的和大家的生活串联到一起，有的时候它就融入到你的骨血里了，而不是独立的说我要单纯的去欣赏它啊，或者是我可能还要去自己做做心理准备，把它去就单独找时间去看它。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就可以实现，对吧？
0: 没错，
2: 所以未来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种探索的方式、
1: 嗯、
2: 也期待我们后续能多多关注一下丫丫老师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1: 对，
2: 我刚刚说的这个古建音乐季的公众号，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去浏览，去给他们提建议也可以，或者你的想法给他们说出来也可以。
1: 是的，
2: 再次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的古建音乐季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是吧？
0: 23号，
2: 10月23号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演出和非常美妙的一种感受，所以周末的打开方式，咱们走进一座古建，听一场音乐会吧，好不好？
1: 嗯嗯，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丫老师，
2: 谢谢，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
1: 好嘞，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0: 北京时间晚上的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用演绎点亮生活，在全新的周一，继续在晚上的7点为您送上演艺群英会。周一的演艺群英会呢，一个任务就是和大家一同揭开演艺群英榜最新一期电影周榜排名前5，这个座次到底今天如何分布？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公布今天啊这样一个全新周榜前五名的院线电影。而我们说这个前五的时候啊，我们说每次排名，这个各位可能看到榜单有很多，对吧？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听大家的投票，你也可以看到每一周有周票房排行榜，包括其实每个人的心理，或者说每一个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来看最近的院线电影的话，你都能排出个一二三来。那各位，你心目当中的一个榜单是如何排列的？今天我们的榜单出炉之后，是不是跟你心中所想一致？欢迎大家在听到我们揭开榜单的同时留言互动啊！我们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抽奖环节，在周一的演艺群会里，我们会抽出本周幸运的观影的朋友，获得两张观影的电影票。很简单的一个互动方式，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听听聊天室里说出你本周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啊，留下你想看到那部电影本周正在上映，在周末可能会即将到来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可以。欢迎在聊天室里已经进来的很多朋友，我看到好多发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今天跟图有关吗？确实有朋友提到说新周快乐，我就觉得这周呢真的是我们提前要向9月说一声你好了。终于这个热的天气啊，应该说潮热的天气已经过去了，这两天已经显示的有一点点那种提前到来的秋高气爽的那种意思，当然还没有完全到来。9月份的电影还会有哪些好的作品值得推荐，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等待各位的分享，我也会把我知道的一些线索信息和朋友们一起来前瞻一下这个9月。我们咱们从明天开始啊，告别这个暑期档，因为这个暑期档三个字这个关键词啊已经说了3个月了啊，从6月份到8月底，3个月时间92天。今天呢也恰好是我们新榜发布的时刻，遇上了2026年暑期档的收官之日。各位，在这个暑期档里，你有什么好的收获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心得？也可以在今天聊天室里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会按照惯例啊，我们在发布演艺群榜的这个同时呢，也会来关注一下在演艺群榜所依靠的我们的三个平台，我们的三个榜单。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上一周2026年，我们看到在上一周啊，这个已经到了演艺群榜的第59期的电影周榜。我们每个周一会推荐8部院线电影，上周推荐的8部院线电影到底获得了大家多少投票呢？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电影在投票的榜单上出现。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首先恭喜一下这个旁观者啊，不是说你获奖啊，旁观者已经很长时间都在期待，都在等待那样一个影博的奥德赛的票。他说今天如愿以偿在影博看了 IMAX GT 版的奥德赛。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是每周都会看那么几次啊，我也就是看看而已。看什么呢？看那个座位到底有多满。今天看好像有那么一两个空位啊，空得很奇怪啊，在那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空座位。真的每天大概那三四场吧，爆满啊，没有任何可说的，就是每次你看的时候都会是红色铺满整个屏幕。我也有朋友一直在等。我看看九月份能不能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如愿以偿啊，在影博的这个 IMAX GT 啊，奥德赛，他们都说这次奥德赛的所有的这个票房产出啊，几乎都是在 IMAX 厅。然后呢 ，IMAX GT 这四家啊，就是全国的四个城市，像东莞啊，这华南的这一家影城，然后是北京的影博，然后哈尔滨和沈阳各一家，四个城市就这四块银幕啊，四块 IMAX GT 就已经贡献了非常了不起的票房。开玩笑说，就是四个影厅就已经支撑起了奥德赛最好的那个成绩。好，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在上一周我们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啊，当然奥德赛也在其中啊，八部院线电影到底获得了大家多少投票。电影巡榜第59期电影周榜，上周周一为大家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之一，
1: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2: 如果何一帆的心脏一种方式继续跳动，就像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3: 为什么是我儿子？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上一周为大家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之一，8月28号上个周末上映的，由孙琳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
4: 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0: 电影名字叫《蜀道三》。
5: 这件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起来。我这些想的两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6: 我蜀道三你不吃我丢了啊！一，
7: 你都不能尊重我一次吗？
8: 二，
7: 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啊？
9: 三。
0: 跟我们每次听到那个片花，演艺群会的片花当中，我们是321啊，是一个倒计，不一样，它是数到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个故事里，一颗心脏藏了三个人的秘密，一句数到三埋下了命运隐秘的伏笔。
10: 这鸽子能不能让我带走？
0: 由惠英红扮演的一位舞蹈老师深陷丧子之痛，而陌生男孩张佑浩扮演的这位叫做景阳的男孩意外地闯入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莫大安慰。然而他恍然间才发现，自己苦苦追寻儿子的那颗心脏，现在正跳动在刚刚到来的这个男孩的胸口。啊！
1: 我有多爱你？
0: 究竟是巧合还是设计？在这个故事里隐藏着很多秘密。这就是8月28号上映的《蜀道三》，也是我们在上一周为大家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当中的新片之一。那么这部《蜀道三》我们看了一下，在上周，因为它确实啊，在这个宣发力度上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上映的时间也比较晚，8月28号才刚刚上映。它在听听投票页面，我们看到收获大家为它的投票是17票，排在末尾。
3: 为什么是我儿子？
0: 好，那么刚才提到的八部院线电影，其实有新片，也有非常老的经典作品的重映。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上周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的其中一部啊，这是一部经典的，应该说最经典的，在各个评分平台上都名列前茅的
11: 《
0: 肖申克的救赎》。
12: I'm Mr. Norton, the warden. I believe in two things: discipline and the Bible.
0: 有多老呢？《肖申克的救赎》1994年在美国上映。
11: Why'd you do it?
13: I didn't.
0: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刺激1995》，也是中国台湾地区在当年啊，在《肖申克救赎》诞生的第二年引进这部电影的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跟年份有关的名字。肖申克的救赎4K修复版是在8月28号跟蜀道三一起在中国内地院线第一次和中国观众在大荧幕上见面。
14: Think you'll ever get out of here?

0: think so.
1: Open this door!
2: I guess it comes down to a simple choice, Billy.
3: 蒂姆·罗宾斯和摩根·弗里曼领衔主演的这部《肖申克的救赎》，我刚才说在各个平台上它都是遥遥领先的评分，无论是在 IMDB 还是在我们的中国的豆瓣网站上，它的评分都是名列前茅。那么这部《肖申克的救赎》在我们上周推荐之后，它获得的投票数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108票，这么一部30多年前的老电影啊，在上一周7天获得了108票的投票，它排在了8部院线电影投票数的第4位。我们再次恭喜啊，这个很多的朋友，我是要恭喜更多的朋友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它，因为我确实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就是犹豫走进电影院，但是真的没有辜负你再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这部《肖申克的救赎》的那种震撼。好，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其中的2部，再来看看在8部院线电影当中还有哪些作品。
4: Tell me what you remember.
5: A wife. A son.
4: And then what?
3: 刚才旁观者说他在影博的 MSGT 啊，刚刚看到了《奥德赛》。那么在上一周为大家再次推荐的《奥德赛》，8月14号上映。诺兰的这部新片在这个暑期档里，无论是在北美地区还是在全球，包括中国内地在内，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尤其他的话题热度引来的各方的议论，包括争议都有很多。
4: He came back here to find all these suitors in his house.
5: They're pining for a daddy.
3: 这部在诺兰的审美之下的古希腊神话的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他剔除了古希腊诸神的神话故事。在中国内地，目前的票房还在继续增长。我们看看在上一周他在推荐之后，再次为大家推荐之后获得的投票数，在听听页面上投票总计是119票，刚好。它超过《肖申克的救赎》，排在8部院线电影、8部推荐的院线电影的投票数的第3位。
5: I can still save them.
4: You're a man who needs to control his fate, but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3: 我们继续来看看在8部院线电影里的一部动画电影。
6: 我跟你说啊，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
3: 这就是8月22号上映的《大唐妖探》。
6: 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花式机关，
3: 号称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
7: 有意思。
6: 这里娱乐项目丰富多样。
3: 我还是跟上周一样的问题，可能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影院看这一部国风动画，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哎，你对《大唐妖探》如何评价？那据说它是为观众带来了融汇着东方美学和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6: 当然，
3: 因为这个暑期档里，我们看到来自传统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有很多了。这部《大唐妖探》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打破寻常。
8: 叔叔，你居然！
3: 前两天还听到一位影评讲说，《大唐妖探》似乎有点可惜啊，在这样的大片围攻的一个态势之下，确实在暑期档里很难拿到自己预想的或者应有的那样一个份额和空间。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在上一周推荐之后，7天获得的投票数只有28票，排在第7位。
9: 哇，好大的烟花！
10: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3: 动画电影这个有可能没有那么收获丰富的，也有那个一下就在这个暑期档里破茧而出，能够获得更多关注的，这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已经数次推荐的另外一部动画电影。这个暑期档里动画电影如果说大赢家的话，很显然没有人能够超过它。
11: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12: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0: 上映已经一个多月啊，七月十八号就已经开始的。
1: 大不了
0: 动画电影《八仙》。
1: 有人一起吗？
0: 有人给他的评价是凡人假扮神仙啊，这是他一个非常核心的设定，而可能恰恰是这样一个设定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故事脉络，让更多的观众在这个暑期档里走进影院来观看这部全新的反套路的八仙的故事。
1: 我认为对的事，拯救苍。
0: 动画电影八仙，我们在推荐之后已经推荐了好几周了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五周到六周的时间应该是有的。那么这部动画电影在上一周再次推荐，七天获得的投票数是73票，位列八部推荐电影的第六位。
1: 站着，长线，
2: 周立群，
1: 长城
2: 这个。
0: 好，我们继续来看。
3: 你用自己开的五张。
0: 上一周的八部当中还有一部。
3: 那条路。我帮你点马哈哥的
0: 这部呢，你说它是港片，它是内地啊，演员内地导演，然后内地的设置，内地剧组，但是你说它不是港片，它讲了一个非常港片的故事，这就是电影《空枪》。
3: 我的总裁做马赛人，有没有亚赛？
4: 边个山头越高？他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
0: 8月19号上映的电影。

0: 这次刚刚说到惠英红，说到她的另外一部电影《蜀道三》啊，她在《空腔》里也有，这个友情出演的这样一个段落，非常的精彩。上周已经详细介绍过《空腔》它的原型故事的改编，来自当年的世纪大盗张自强的罪案故事。看到，截止到今天为止，这个《空腔》的票房增长的势头还是比较猛，它在继续的收获大家的这个点赞，尤其是朱一龙的表演，在业内和观众的心目当中，这都是他的一次全新的突破。电影《空腔》上一周推荐，应该是推荐第二周啊，我们的再次推荐，七天收获的投票数是135票，位列八部推荐电影的第二位。那么说到这个推荐的院线电影，上周我们看到榜单上在第五位的一个电影，我记得在58期的电影周榜上排在第五位的是这部《蜘蛛侠：崭新之日》。《蜘蛛侠：崭新之日》上一周的成绩非常好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它已经收获的票房好像进入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前10有应该是。虽然我们看到在中国内地它暑期档里如果按票房排列的话，它可能不在那个前几名，但是在全球，在全世界，它的观影的热度还是相当之高。这次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我们推荐之后呢，上一周七天它新收获的投票数是89票，排在了八部推荐电影的第五位。 It appears we're faced with a threat we can't control, one we can't even see.好，最后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说了第八位、第四位、第三位、第七位、第六位、第二位、第五位，还差一位。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等等，
2: 还厨魂呢？小陈不是都被你干红了？
1: 今非昔比啊！

0: 由温木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1: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2: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3: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挣钱好时候。
4: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5: We are not terrorists.
6: 懂了，就此就回来了呗。
7: 这啥话？
8: Drop the fucking act.
9: Still nothing to say. 你跟秦早就在黑幕四锤，还有个烂人定。
0: 好，我们刚才来回顾的就是上一周，我们从周一开始用七天的时间为大家推荐的八部院线电影，这也是来自演艺群榜第59期的这样一个电影周榜推荐的候选作品。八部院线电影排在第八位的是电影《蜀道三》，排在第七位啊，我们说的是投票数，排在第七位的是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排在投票数第六位的是动画电影《八仙》，排在投票数第五位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投票第四位的是肖申克的救赎，第三奥德赛，第二空枪，第一名欢迎来龙餐馆。
3: 很快就回去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1: 嗯，你也是。
10: 徐先生，
0: 在听到我们今天揭榜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也可以同时在听听聊天室里留下你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当然这个范围就是本周正在上映或者周末即将到来的电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获得本周观影的机会。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抽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两张。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1: 这小马，我的经理。
0: 欢迎七宝，欢迎斯文，
12: 我是马先生啊。
0: 8336，欢迎斯努比。
11: 这个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0: 哦，观者不但是发了信息，他也给我们看到了，举着《奥德赛》的这张电影票，然后背景应该是在影博当中是吧 ？IMAX 的这样一个标志，这是 IMAX 的机器吗？
2: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0: 那的确，像斯努比说的，旁观者不容易，等了好多周。然后说周六还看了老片《肖申克的救赎》。嗯，我刚才说《肖申克的救赎》确实是，没有辜负啊。更多的朋友，可能一直很多人都在犹豫，说这样的老片，因为有很近的朋友。

0: 记忆当中的一个熟悉的老故事那么简单，它足够的有韧劲儿，足够的有年轻的力量，它可以让很多事物在所谓的这个光阴面前可以焕然一新
1: 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0: 斯努比说上周花了大半天时间一气儿看了《欢迎来龙餐馆》和《去你的岛》。

0: 色的演绎。剧情据说是根据当年啊，是张子强的那个世纪大盗的案件作为原型的。同时也想欣赏一下魏诗雅的演技。对对对，这次他们说是怎么讲叫两位丧葬师啊，朱一龙因为在人生大事当中扮演了这样一个殡葬行业的从业人员，然后魏诗雅呢是在破地狱里，我们看到跟殡葬行业相关，所以他们很亲切地称这两位的表演啊，很巧，他一位是南，一个是北，南北两位，这样的殡葬师共同演绎的。宇宙传说坠落第一部是在电视上看的，看到头很晕，电视上看都很晕吗？真的，那大荧幕应该是可能更夸张了。
1: 徐先生，
0: 哦。

0: 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金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我们用演绎继续点亮生活，在半年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英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周一我们演艺群英会的演艺群英榜电影周榜正在揭榜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听到我们揭榜过程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把你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最想看到本周哪部电影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机会会获得我们本周观影的幸运机会。刚才提到今天是8月31号，也是2026年三个月啊，长达三个月的暑期档的最后一天，收官在即。我们看到没有官方的更多的数据，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这样的大盘的数据啊，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断的涌向我们的眼前。2026年的暑期档。92天的总票房，我刚才看了一眼啊，最新的截止到目前此时此刻的这样一个数值，大概是1248800万，不出所料，应该是逼近125亿元啊，125亿，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能够超过这样一个数字，明天可能会，应该今天晚上差不多就有会有官方的数据会出来，125亿，它意味着什么呢？它超过了。2025年和2024年这两年，就是去年和前年的暑期档的票房，去年2025年是119亿，2024年是116亿，也就是说，今年的暑期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成绩，已经是三年以来暑期档票房的最好的成绩，最高的值。这个档期的总场次也已经创下了中国影史暑期档的场次记录啊，它再次刷新这个记录是3850万场。后面还有个点五啊，3850万。那这期我们的第59期的影讯榜的电影周榜，恰好我们刚才说是碰上了今天收官的这样一个日子。虽然准确的各个官方数据还没有完全出炉，但是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啊，今年的暑期档，在收官的时候会有多好的成绩，多热闹。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在演艺群榜电影周榜，我们基于三个榜单啊，刚才提到了第一个是我们听听投票的这样一个排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一周，也就是第34周的中国内地周票房排行榜。上一周第34周的电影周票房榜。全国的总票房是9亿2012万。那么在这9亿2000多万的成绩里，排在前五名的到底是谁？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让你爱的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
1: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上一周第34周的中国内地电影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在第5位的电影是
3: 我
0: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3: Did you miss me, Spidey?
1: 排在第五位的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蜘蛛侠的最新的这一部啊，在7月29号就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
0: I gotta fix whatever this is right now。
1: 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上映，你想想，一个月的时间啊，它上一周新增票房依然有4034万，它的票房占比达到上周的4.3%。排在了上周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
4: If you see me with this off, run.
1: 排在周票房排行榜第四位的是一部中国动画电影。
5: 怎么让我们这代人看上了？
6: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就连狂澜也会彻底沦陷。
1: 这就是7月18号就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
7: 可我们不是神仙
1: 啊！这次动画电影《八仙》，
8: 我要做我认为对的。
1: 上一周新增票房9909万，上一周的票房占比达到10.7%，
8: 可能会
1: 排在了周票房排行榜的第四位。
8: 做一个人头，有人义气吗？
1: 正义为我们排在第三名的是。排在周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电影《奥德赛》。8月14号上映的《奥德赛》在上一周新增票房1.2708亿，上一周它的票房占比达到13.8%。We won the war. 好，这就是在上一周第34周的票房排行榜上排名第三的电影《奥德赛》。
9: I want you to choose me。
1: 排在第二位的。
10: 你要用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11: 呢条路，我帮你哋掹下个天。
1: 就是朱一龙领衔主演的电影《空枪》。8月19号上映的《空枪》，上一周新增票房1.9624亿，票房占比上周21.3%。
12: 我责任，
13: 应该压三。
1: 由此呢，《空枪》在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里啊，它仅次于第一名，排在了第二位。第一名
14: 中华厨魂，
1: 对，第一名还是这位中华厨魂，就是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的绝对优势在上一周周票房，它的新增票房7天里面又新添了3.4995亿，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它的票房占比在上周达到了38%，远远高于其他电影。
15: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6: Give me
1: love。所以我跟他说，空枪是仅次于欢迎来龙餐馆的名次啊，排在第二位。那么排在第一的就是这部欢迎来龙餐馆。

0: 仿的态势。
1: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2: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正讲好时候。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一周的第34周啊，这样一个周票房排行榜的前5名之外呢，我也看到，在整个前10的行列里面还有。

0: 为一部在30多年前诞生的电影，在各个评分网站上常年排第一位，这个《肖申克的救赎》32年之后啊，在中国内地第一次跟观众见面，他的上一周的票房，我们也提一嘴哈、啊，上一周他新增，也就是啊，对，他上周刚刚上嘛，上周是1137万，排在了周票房排行榜的第十位，《肖申克的救赎》。
1: 我就回去了，
2: 咱俩好好吃饭啊。
3: 嗯，你也是。
4: 徐先生，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0: 好，刚刚有回顾的是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第34周，9亿2000万的总票房。刚才说到排在第5位的是蜘蛛侠斩金之日，第4位是八仙，第3位奥特赛，第2名是空枪，第1名欢迎来龙三馆。来看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的留言，分为两个部分啊，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说说你对最新看到的电影的影评，也可以来留下你本周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获得我们的抽奖机会。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会抽出一位本周的幸运观众，获得电影票2张。清茶似雨说，《肖申克的救赎》虽然是老片子，但影迷的热情仍旧高涨。的确，这是在重映的最近啊一段时间重映的电影里，可能它算不上这个叫标准的重映，应该是第一次啊。但是它作为一部老电影来讲，应该可以是重映的这样一个范畴。确实是比其他的老电影来得更猛烈一些。所以我还是坚持认为，评分网站还是客观来讲，它确实是有说服力。旁观者说，我是在一家 Cinity LED 厅看的《肖申克的救赎》，亮度没有问题，不过想吐槽一下音响，银幕前面居然安的是一个回音壁音响，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影院吗？哦，你那张图片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前面是一个真的像一个，如果你家里足够大的话，用一个前置的那种音箱啊，就是这样一个回音壁的音响，这个确实没。

按什么公里，但其实应该是英里啊，等等等等，包括里面还有一个牢笼驯化等等，我就不提原来那样一个翻译的名字了。翻译的名词其实还是要，我觉得可能会对比一下，你会得到更真实的那个效果。说起《肖申克的救赎》，确实是有很多这个大家的意难平哈，比如说他常年在评分网站上的第一名，但是在当年他刚刚问世的时候，奥斯卡的那场角逐成为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七项奥斯卡的提名，我看到有一个准确的啊，这个提名的名单里面，对，我来看一下啊，肖申克的救赎在1995年的时候获得了奥斯卡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配乐在内的，要听七项提名，但是零中，没有一个奖项，没有拿到最后的一个奖项。然后他的奖项当中，其实那一年确实竞争很厉害啊，有很多很就是高手如云啊，有很多很好片子，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戏称说从他手中抢过了奥斯卡的是哪一部呢，就是阿甘正传。所以那一年的这个叫世纪之争啊，在95年的这场奥斯卡的世纪之争，很多年以后很多人都愤愤不平。那么这部电影在2015年的时候，我也看到朋友圈有一位老师说，在时光过去很多年之后，时间会给出答案，就是大家会给出最后的这样一个盖棺定论的答案。201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家影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荣誉和成绩。而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他在 IMDB 的评分是9.3分，在豆瓣评分是9.7分，全球有超过300万的用户打分，就可见这部电影的影响力。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段子来自《肖申克的救赎》，他在当年上映之后，不仅仅是在奥斯卡失利啊，能够七提零中，然后他在市场方面其实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据说当年2000多万的这样一个这个成本吧，大概是上映的时候只拿到了几百万，非常小的、非常小的百万的量级的一个成绩啊，这个票房收入等于是砸锅了啊。然后华纳当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在上映的第二年，他就用发行录像带的方式，据说是发行了20几万的这样一个数额啊，发行录像带的方式，冒险把这部电影推向录像带的市场。但是没有想到，在录像带市场，他获得了极大成功。这部电影通过口口相传啊，不是在电影市场，不是在院线的电影市场有很好的口碑，而是在家庭影院当中获得了极大成功。说起《肖申克的救赎》，我看到还有朋友在说，让我看一下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对于《肖申克救赎》的评价。东矮小东啊，他说看过《肖申克救赎》原著，是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说。对，说起这个，我插一句啊，这个斯蒂芬金的这个小说，据说卖给这个片方的时候，只卖了$5000啊。非常非常便宜，当时没有人看好。然后小东说电影非常尊重原著，基本是全盘复原拍出来了。然后虽然看过电影，但是呢看小说的时候还是吓得心惊胆战。不过有一个地方就是揭露主人公含冤入狱真相的那个狱友，原著小说的命运是不同的，处理手法优劣也是见仁见智。摩根·弗里曼啊，在当中这个安迪的朋友的扮演者，充满了磁性的低音嗓音，真的是这部影片的音效灵魂，荣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他拿到提名啊，没有荣获男配角，他说拿到这个奖项也是真的是实至名归。苏密说得好，当年确实是有这种说法，寄生于何生亮，当年的阿甘正传，其实不仅仅是阿甘正传，你想1994-1995年的全球的电影市场，好莱坞真的是那个时候贡献良多。清查自己说，肖申克的救赎在1995年主要竞争对手就是阿甘正传啊，同时期票房口碑和奖项上形成激烈竞争的影片还包括补充的好，谢谢清查自己，低俗小说狮子王等等，
1994到1995年期间，还有《燃情岁月》啊，《夜访吸血鬼》啊，《真实的谎言》，好多好多这样的电影。旁观者说，当年港台地区给他译成4级1995，是不是和这场竞争有关？我记得，这个应该跟电影的竞争没有关系，好像是跟当年有一部电影曾经翻译成中文，就是在这个华语地区发行的时候，它就另一部电影啊，它叫《刺激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部电影获得成功了，后来呢，这个有惯性嘛，所以发行方就觉得，哎，那引进另外一部的时候，是不是也冠以《刺激什么什么》是？刺激什么呢？就想到了当年的年份1995，这就跟施瓦辛格当时有在9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电影都以魔鬼什么什么来出现啊，魔鬼大地等等等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宋玉说，《肖申克救赎》这种经典，就像陈年老酒啊，越久越醇。嗯，我光关注聊天室了，这个一时兴起啊，说了好多《肖申克的救赎》，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榜单要跟大家一块来快速的浏览一下，就是我们看的微博指数榜，这也是我们基于这样三个榜单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微博指数榜，我们看到上一周周榜里排名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微博的话题热度啊。微博指数榜上排在第5位的是动画电影《八仙》，排在第4位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哎，你看，跟我们刚才说那个票房的排名啊，和大家听听的投票啊，排列的顺序是不太一样的啊。排在第3名的依然是某部电影啊，排在第2名的是《数到三》，排在第1位的是电影《空枪》。

0: 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来到今天揭榜的关键时刻，演艺巡榜的第59期电影周榜，我们的最新榜单，大家在听到的同时呢，在8点钟也可以关注一下听听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会或者演艺群榜，看到我们的最新榜单的这样一个公布啊。在发布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为最新更新的第60期的推荐的8部院线电影来投票助力。好，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揭晓的第59期电影周榜。
1: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59期电影周榜第5名。
2: This whole thing can get really scary.
3: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Scorpion?
4: You think I'm Scorpion?
5: We're faced with a threat.
1: 第5名，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榜第6周，上期排名第5，本期持平。
6: You're okay.
1: 第4名。
7: 你看，人越来越多了。
8: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9: 挖什么呀？
10: 哇塞，
11: 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12: 我们能吓人。
13: 别说话。
1: 第4名，穆正阳执导，动画电影《八仙》。
14: 藏宝阁有一个很
1: 电影《八仙》上榜第7周，上期排名第4，
15: 守不住，
1: 本期持平。
16: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不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 第3名，
17: Award。A man.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uth.
1: 第3名，诺兰执导，马特·达蒙领衔主演，《奥德赛》。电影《奥德赛》上榜第4周，上期排名第3，本期持平。
18: And you've had the guts.
1: 第2名
19: Mr. Shu Fu
12: 卡文，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0: 舒克我是白的，
12: 这正挣钱好时候。
1: 第2名，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欢迎来龙餐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榜第4周，上期排名第1，本期下降1位。

0: 第一名。
1: 你话我知啦，就去间仓度同人抢食咯。你就俾你生气啦。呢个人简直系癫噶，我认为佢癫，我都要比佢更癫。
0: 第一名，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领衔主演。空枪，电影《空枪》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二，本期上升一位，夺冠。
1: 我系 Benny， 你系查。
2: 打个分，好不容易。
1: 有个虚伪的，我一定会上。
3: 咁就依家你。
0: 更多榜单信息，欢迎登录听听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为你爱的电影投票助力。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演艺群英榜第59期，就是最新的一期电影周榜前五的排名。我们再次重复一下，排在第五位的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第四位的是电影《八仙》，第三《奥德赛》，第二名《欢迎来龙餐馆》，第一名《空枪》。入戏的话，可能会发现跟上一周我们的排名基本上啊，这个变化不太大。我们听到了很多持平，在第三和第四第三、第四、第五名啊，都是持平，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变化唯一的出现在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的互调啊。空枪超过了《欢迎来龙餐馆》，成为了演艺群榜最新一期电影周榜的冠军，再次恭喜空枪。我刚才看到还有在聊天室里思雨在之前说到的，说周末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太多美美的回忆，感慨万千。瑞德、老布、诺顿、汤米也分别像是人生里的几种状态，说得真好。有人开始接受现实，就像瑞德；有人习惯牢笼，就像老布；有人被欲望困住，就像诺顿；有人刚刚看见机会却没有等到自己的未来，就像汤米。真的好电影会给我们很多看世界的角度。0827说，看了《欢迎来龙餐馆》，观感不错，沈腾这部作品表现很好，正逢暑期，观影的大多是学生，真的值得让孩子们看，战争带给人类的残酷，冲突就在身边。我们今天会抽出的这位幸运的观影者是我们把本周幸运的观影机会送给糊涂的旁观者，再给你的观影加一个任务啊！他说要说这周最想看的就是《坠落二》，但愿别二。我们让你先试验一下啊，先去检验一下是不是这部影片还能延续《坠落一》的辉煌。
4: 我们一起离开香港，以后不再回来，因为留在香港呢，你就不会收手。
0: 好，今天节目最后，在公布榜单结束之后呢，你现在听到的，这是一首歌的 MV， 这首歌还没有正式在音乐平台上出现，但是它的 MV 已经发布了。这就是来自电影《空枪》，由领衔主演的朱一龙演绎的主题曲《空枪》。因为是 MV， 当中有很多的台词，很多电影的画面，
4: 是空枪。
5: 有人低头祈祷。
0: 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
6: 我想改变，
0: 我是张帆，明天见。
6: 要么就出人头地，要么就人头落地。
5: 有人起身游荡，
7: 还剩一颗子弹，你就朝自己开五枪，看看老天帮不帮你。
5: 背信救急的
6: 那天，就算不是空枪，我也不会死的。
5: 笑声背后，
6: 因为老天爷站在我这边。
5: 时光融化了，谁还相信着缘分。
6: 万梓强，你听着，我彻底摸清你。

0: 我们最后为大家来分享一条演艺的资讯。永远不会是一间前门的四合院旅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一段关于出发与重逢的故事。王简编剧，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与中外演员同台，在胡同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推开这扇门。订票电话6655000。
1: 知道何时烧成是最重要的。
2: 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起飞。

0: 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的暑假，我们策划了旧书新知重温经典的节目，今天呢是最后一期，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四大名著在北京城的印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北京五中的教师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这个水浒传，聊到了西游记，
3: 是
2: 和北京的这个联系啊，北京的印记。今天呢我们聊聊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两部名著在北京有什么印记。我们先说说三国。
3: 先说三国。

0: 那三国其实您要说跟北京有关的，我们得说俩地儿，一个是幽州，一个可能就是稍微离北京远一点，但是其实也能沾上边，就是涿州。
1: 涿州
0: 这两个地儿，对，所以幽州跟涿州，先说幽州。《三国演义》当中啊，有两位在幽州担任过太守的汉室宗亲，这两位一个叫刘焉，一个叫刘虞。这刘焉呢，他是汉景帝第四个儿子鲁公王刘虞的后人。那当然我们都《三国演义》要对刘备的身世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是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所以这俩人啊，其实往上倒同一个祖宗就是汉景帝。所以关系应该算是比较近的。而且这刘焉啊，他其实是小说当中桃园三结义这故事的牵线人。为什么呢？当时因为为了抵御黄巾起义嘛，东汉末年。他就开始向等于黄巾军就开始向幽州地区进犯，为了抵御这个黄巾军啊，这个刘焉呢就在他手底下的一个校尉叫邹靖的建议下干什么呢？他出黄榜，出来不叫黄榜啊，他出了一道榜文，这个榜文啊就要招募义兵，你们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的，愿意为国家打仗的，去抵御黄巾军的，你们都可以来。所以正是到在这道榜文之前，你要回看小说，他有这段说法，这幽州管辖境内涿县的刘关张这小哥仨就实现了第一次相会。桃园三结义，他们等于在桃园底下，仨人喝酒拜为把兄弟啊什么之类的。这之后啊，就是中山就是其实今天河北石家庄啊定州这一带，中山的大商人张世平还有一个叫苏双的给他们提供资助，然后这兄弟三人就用这资助开始招来军马，招来这批军马以后呢，他们就去见邹靖。邹靖呢又把这仨人引荐给刘焉。刘焉一看，哟，你也姓刘，我也姓刘，咱们论一论吧，论起来宗派来。刘焉一看，那你还是我侄儿呢啊，你管我得叫叔叔啊，我是刘皇叔的刘皇叔啊，这感觉。所以这一下就拉开了这个三国演义的这个故事的序幕。所以说起这涿县啊，咱们还得提一位，这一位呢他当过涿县的县令，三国演义当中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尤其是在前这么十几回，叫公孙瓒。那当然我们就回史实去讨论。

0: 郡卢氏，
1: 嗯，
0: 这卢氏卢姓的，
1: 哦，
0: 这等于是涿郡的卢氏的，都相当于是一家人，
1: 嗯，
0: 包括韩国总统，那都是要认到涿州的。我老家是涿州的，
1: 哦，
0: 他到涿州认过祖，所以这个当时的涿郡的大儒卢植，
1: 嗯，
0: 哎，这是特别的有名，俩人都拜在了卢植的门下。这个公孙瓒呢？是他当地的太守，他东北人，
1: 啊，
0: 东北的太守说，哎呀，听说涿州那儿有一叫卢植的，我出钱啊，你这在我手下表现得这么好，我出钱，你去跟他去学去，
1: 嗯，
0: 刘备是自己族里边的一个叔叔出钱，他们家也穷，卖草鞋的嘛，
1: 嗯，
0: 叔叔出钱说我就愿意资助刘备这侄子啊，比我儿子跟我这侄子一块上学，我就觉得我这侄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当然这可能是刘备即位之后编的啊，咱不敢说，反正是有人资助刘备，哎，跟这公孙瓒俩人就都拜在了卢植的门下。卢植就教这俩人，
1: 嗯，
0: 按史实说啊，公孙瓒学习比刘备应该得强好几倍。
1: 哦，
0: 公孙瓒是真爱学习，
1: 学霸。
0: 为什么说他都当了涿县的县令了，刘备还卖草鞋呢？就是刘备应该
1: 没有学有所成啊，
0: 没多大长进，是这样。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在班里头，刘备就不太喜欢看书，
1: 嗯，
0: 我就不爱念书，为什么还非得谁这么这干嘛呀？非得资助我上这念书来？哎呀，
1: 这不太像刘备的人设呢。
0: 但是《三国志》就是这么写的
1: 啊，哦，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我们的人设都来自《三国演义》。
0: 对，您都从《三国演义》里看到了，
1: 哦，《
0: 三国志》当中对刘备的评价就是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1: 哦，喜狗马，嗯，音乐，
0: 哎，对，
1: 平时爱赛马赛狗，
0: 去个歌厅啊，唱个歌什么的，这刘备
1: 还爱华服是吧，
0: 哎？对，好看的衣服就干这个，哦，哎，
1: 不爱读书，
0: 对，
1: 嗯，
0: 每天就是来学堂就是混日子。哎，您想公孙瓒为什么说当了县令了，那刘备还得寄人篱下的这种生活，所以黄巾起义啊，应该说给刘备展示自己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等到刘备起事，但是刘备起事已经招募一批人马的时候，按照史实来说，这时候公孙瓒已经调离了涿县县令，
1: 哦，
0: 他已经又被派到幽州去讨伐这个张纯和邱立居的叛乱去了。所以应该是公孙瓒这走的肯定是比刘备要早一步，
1: 就是发展的要比刘备好得多，嗯，是吧？
0: 对，好得多。所以这个《三国志》对这一段啊，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描述非常的详尽，
1: 嗯，
0: 而且我们觉得《三国志》呢，肯定是比这个《三国演义》要更可信一些。《三国演义》毕竟它只是小说，但是《三国志》对《三国志》更多的是史料，
1: 嗯，
0: 所以就借着招募义士评判的这个东风，刘备呢，先是做了安喜县的县尉，在安喜县县尉这个爵位上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1: 这个县尉是个多大的官？
0: 县尉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如果说的话，相当于司法局的局长，
1: 哦，
0: 大概就是或者当地公检法的这个头，
1: 嗯嗯，哎，
0: 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大家众所周知的故事，就是鞭打这督邮。
1: 嗯，
0: 哎，鞭打督邮之后，刘备是把这官印往这一搁，我不当了。
1: 嗯，
0: 哎，就舍弃了原有的这个官爵，这个在《三国演义》里边说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1: 嗯，这个官打督邮，我觉得您也讲讲，因为对三国呢，
0: 啊，
1: 我们有的没那么了解，
0: 哦，
1: 比如说我真的不太了解《三国演义》啊。
0: 没问题，就是督邮呢，就是肯定是特别大的派头嘛。
1: 嗯，
0: 他来到这儿以后，刘备就看不惯这个。你哪那么大派头啊，对吧？
1: 哎，对，您现在讲刘备，我觉得就是另一个刘备，
0: 另一个刘备，就《三国演义》小说里的，
1: 嗯，
0: 你别人对你奉承，我就不奉承你，怎么着？尤其底下还有俩更猛的，张飞那比刘备猛100倍的，
1: 嗯，
0: 就哥哥，你跟他废什么话，臭就完了。
1: 嗯，
0: 所以把这督邮就吊起来，
1: 嗯，
0: 打了200鞭，就《三国演义》里边，刘备就把自个儿那官印挂他脖子上了嘛，就更狠，
1: 嗯，
0: 你就跟那拴着吧，就等人来救你吧，我不当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就所以就弃官而走了。所以就得罪了。
1: 刘备初期也是这种血气方刚，
0: 对对对，
1: 什么都是不吝的那种，
0: 什么都不吝，
1: 不像后期啊，非常隐忍啊，
0: 嗯，对，
1: 那都是后来的事儿了。
0: 对对对，嗯，但是其实《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喜怒不形于色，
1: 哦，
0: 这是《三国志》说的，那，就是我甭管高兴还是生气，我不体现在脸上。
1: 这还是整体的评价，
0: 整体的评价，喜怒不形于色嘛，
1: 哦，
0: 这是对刘备最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嗯，
0: 应该是。
1: 嗯，
0: 所以鞭打督邮之后，这之后啊，相当于是大将军何进，哎，他派遣这个都尉去这个丹阳郡去招募士兵，
1: 嗯，
0: 刘备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一同前往，走到下邳的时候就遇上叛军了，刘备呢就力战这个叛军，又立下功劳，
1: 嗯，
0: 所以您原来弃官归弃官嘛，您还是有本事人的，所以又给他受了一个下密县的县城，又没过过多久又辞官了。
1: 县城是个
0: 县城，也是相当于县长的。

0: 副手。
1: 哦，副县长。
0: 大的这个官儿、嗯。哎。后来呢辞官以后又被任命为这个高唐县尉。后来从高唐县县尉做到了县令，你想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1: 嗯，
0: 公孙瓒早调任了。那公孙瓒当县令的时候他还没起来呢嘛。
1: 对，他这多少年才熬到这高唐的县令
0: 了。好不容易熬到高唐县县令，做了一把了，做了正职了、嗯、那就被叛军把这高唐县给打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刘备就没地儿去了，这时候想一想，哎，还是我那老同学有本事，我找他还得了。
1: 对，公孙瓒现在干嘛呢？
0: 对，所以公孙瓒其实当时已经被朝廷任命为中郎将了。
1: 哦，
0: 而且是屯驻在右北平，就专门抵御北方的这些胡族。
1: 嗯，
0: 哎，所以刘备就投到他的底下了。
1: 嗯，
0: 《三国演义》里边啊，公孙瓒叫北平太守，这个名儿其实不太对。
1: 嗯，
0: 他可能是明朝这罗贯中跟当时明朝这北平混了。
1: 哦，
0: 当时北京就元大都被打下来之后，不有一段时间叫北平吗？
1: 是啊，
0: 罗贯中多半应该是跟这北平给混了。他其实不是北平太守，他是屯驻驻军在右北平郡。右北平郡的郡治在哪儿呢？在今天唐山丰润一带。
1: 哦，
0: 哎，
1: 产大豆。
0: 对对对，所以更靠东一点、
1: 嗯、
0: 并不是今天的北京城。所以就是哎，相当于刘备就投在了这底下、
1: 嗯、
0: 所以当时啊，就对于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大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公孙瓒是力主我要去剿，但是朝廷呢这时候又派来第二位幽州太守了，这就是刘虞。
1: 嗯，
0: 刘虞采取的方案，他说我认为应该是和。那您想，公孙瓒其实心里边不太愿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幽州这个地方经营多少年了，我跟这北边打来打去的这么多年啊，您一空降的，您来了就把我的政策全盘否定。
1: 嗯，
0: 那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
1: 他俩这个现在的位置关系，
0: 位置关系是这样，就是刘虞要比公孙瓒要高。
1: 哦，
0: 是朝廷空降来的。
1: 那朝廷空降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就是因为他有威信，因为刘虞他也是皇亲。
1: 哦，
0: 刘虞这皇亲有多亲呢？汉光武帝，东汉开国皇帝的直系后裔。
1: 哦，
0: 他的老祖先是谁呢？是汉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
1: 哦，
0: 跟他第一个原配皇后生的。后来他又
1: 苗正，
0: 哎，然后他有了另外一个皇后了，生了另外一个皇子了，这大太子就把太子之位给让出来了。
1: 哦，
0: 我不当了，让给我这弟弟，我知道爸爸也宠那个皇后，他妈妈死得早，那没办法被废了嘛。后来，所以他说我就让出这个位置，我当东海王，我当地方的藩王。哎，所以其实他的地位那是汉光武帝长子之后，
1: 嗯，
0: 所以在朝廷上一直当过宗正这个角色，我们就管。后来后世我们就叫宗人府了，
1: 嗯，
0: 哎，他管这个朝廷这个宗亲，
1: 嗯，
0: 所以他很有威望，就被朝廷空降到幽州。一下就比公孙瓒那官就高。
1: 他俩这官现在目前都是什么呀？
0: 他是幽州太守，公孙瓒只是幽州地方的军事长官。
1: 哦，
0: 哎，那刘、嗯、那这个这谁？这相当于刘虞是主掌这一地方的所有的大权。
1: 嗯，嗯，
0: 那你想，公孙瓒就其实不太乐意了，
1: 有点总督和总兵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就。到了以后就开始推行他的镇抚政策，他派遣使者往这胡人部落啊，跟他们讲明利害，让他们把这个叛就是等于背叛东汉朝廷的张纯的首级交出来。哎，邱立居呢，他们这些人听说刘虞要来也非常欢喜，就派人跟刘虞讲和，说我们都愿意归顺这个那个的。哎，但是公孙瓒这时候就想了，你刘虞要这么着，那是所有的功劳恐怕就都是你的了，那我算干嘛地呢？我就中途派人把那个给胡人那送信的那使者我给他杀了。哎，胡人知晓内情就改走小路去拜见刘虞，刘虞就上书朝廷，就说干脆咱们把这个一些边防部队撤，体现我们愿意跟你和平交往的这样一个诚心，只留下公孙瓒一万步兵驻守右北平郡。哎，所以就是慢慢慢慢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把边境的这个地方，哎，就弄得稍微的融洽一些，或者是会好一些了，相当于。所以刘虞呢就借助这个平叛大功啊，朝廷就认为你立下大功了，封为太尉，而且封为侯爵。所以这时候恰恰赶到董卓进入洛阳掌控朝廷，朝廷就升任这刘虞为大司马，公孙瓒呢就是奉武将军加上季侯。所以这两个人其实都封了官了，多多少少都沾点边了。后来呢，这关东各路诸侯就一兵讨伐董卓，董卓就胁迫这汉献帝就西迁长安，然后征召刘虞上朝廷来，我们让您当太傅， 结果这条政令由于乱兵阻隔，没送到幽州。这时候管幽州其实还有一方势力，就是袁绍。袁绍跟底下的韩馥就商量，说这个年幼的皇帝啊，被董卓控制，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怎么办？俩人一商量，我们干嘛不立一个皇上呢？对吧？我们立一个皇上，我们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嘛。这刘虞的身份很正啊，他是光武帝长子的后代啊，我们干嘛不立他呢？跟刘虞说了若干次，刘虞都说，我不会这么按你们说的做。
1: 因为刘虞这时候岁数不小了吧？
0: 不小了。
1: 你说你立一皇帝，那不得是小皇帝吗？
0: 我也不想被他
1: 控制，
0: 哎，控制。所以刘虞说，你们这招也是险棋，我不愿意干，
1: 我不愿意和你们玩。
0: 对，不愿意跟他们玩。所以这刘虞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把各方面都得罪了，而且公孙瓒其实一直想治他，一直矛盾也慢慢激化。刘虞也认为这公孙瓒早晚会反，结果一不做二不休，他就亲自带兵去突袭这个公孙瓒，结果被这公孙瓒追到居庸关。
1: 哦，居庸关，
0: 哎，然后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刘虞就押回蓟县，这时候董卓被杀了，蓟县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董卓这时候被杀，汉献帝就派遣使者，哎，因为把董卓除掉了嘛，我感觉我的皇位就能慢慢掌控了，我也把我这刘虞这亲戚我给他加封一个官爵嘛，哎，这时候公孙瓒就把袁绍想要立刘虞为皇帝这事儿，他跟这使者说了，他说你看他是，那他是有预谋的，他可是不是个善茬啊，你们朝廷得想一想啊，我的建议就是杀了他，
1: 以绝后患。
0: 以绝后患，别回头又立起一个，你皇帝怎么办？所以就在公孙瓒的这个说辞之下，刘虞就被杀了。刘虞被杀那天，原来曾经被刘虞怎么说呢？就是感怀过他的一些好的一些人，就来给刘虞送行，就相当于一个是前任的长山国国相孙瑾，还有一个叫府吏张毅，哎，这几个人痛骂公孙瓒在刑场上。
1: 这个小人
0: 把他们都给一块杀了。
1: 哦，
0: 哎，所以这公孙瓒在这个幽州杀害刘虞这件事儿，这是《三国志》当中记载的非常详细的这么一段往事。
1: 你看，这是《三国志》里头，没看过《三国志》，就想着《三国演义》什么时候写这段了？
0: 对对，所以《三国演义》当中刘虞的形象就弱化了，他就是在逃亡中的刘备，他给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协助平定渔阳的叛乱。然后事成之后呢，刘虞就给朝廷上表说，你看刘备这很棒啊，都是咱们老刘家人啊，平叛大功，你就把他鞭打督邮的那个事儿就给他免了吧。哎，只有这么一小段，刘虞就出现过这么一下。但是其实我们说在北京地区的历史上，刘虞应该是不能绕开的这么一段故事。哎，其实包括公孙瓒后来其实有了这么一段结尾是什么呢？他后来得罪袁绍了，袁绍就一直想灭了他，一直围追打劫。这公孙瓒最后是率着一家老小，他在正等于今天北京城南部地区，他筑起了一个翼京城。翼京城等于是环环相扣几圈城墙，然后最中间是他那小城堡，等于是严防死守，特别特别的严密，谁也打不破。哎，这地儿翼京城在今天什么地儿？要说今天的位置，大概是雄安新区这一带。最后袁绍是怎么着攻破的呢？挖地道。所以您看，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这水浒，挖地道打进去的。所以您看，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水浒，也是在这一带挖地道。就这一带，包括后来地道战，对，就是冀中大平原
1: 这一带。这是有这个传统吗？
0: 啊，好像就有这。
1: 还是这个土质适合挖呢。

0: 因为北京城就是北京地区华北平原的历史，它曾经有过海侵和海退的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其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那北京是它就是汪洋一片，
1: 对，
0: 后来海退
1: 可能还是沙质的，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您看北京城南，包括今天河北黄化一带，它有那么多盐碱地，
1: 嗯，
0: 都跟这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哦，用水淹，
0: 是 是, 是
1: 啊，都不行了，那就挖地道，
0: 对，挖地道，对，
1: 啊，从底下挖进去，
0: 对对对，所以您看那《封神榜》里边土行，那个有一个叫是叫土行孙嘛，那可能就是挖地道的这个形象，
1: 行家敌手，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类似，所以其实包括我们说公孙瓒的这个易经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这个史学包括地理学的研究造成一定困扰，因为在这一地区水经注里边曾经有一条河叫易经水，这易经水，所以有人就觉得是不是雄安那一带才有的这一条河流，但实际上易经水指的是今天清河它的这个水系的一个分支，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它这个易经城为什么叫易经城，因为多多少少可能跟最开始燕国的某一个是相关的某一个都城，为什么带经字，多少可能是燕国有一个时期在这建立起过一些这个军事堡垒或者是临时的陪都。
1: 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到了刘虞是吧，其实我们北京就是汉朝，汉朝当时国都是在长安，但是汉朝的大墓你在长安其实看不到什么，但是北京你是可以看到
0: 能看到大宝台，
1: 大宝台啊，
0: 对对对，
1: 大宝台这个咱们说这皇长题凑，
0: 对对对，
1: 那在别的地儿没有啊，
0: 对对对，
1: 你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它当时是最高规制的，
0: 对对对，
1: 就是王室的这个当时给他的殡葬的这种礼遇，
0: 对 对, 对，
1: 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就当时现在没有对外开放的刘记。刘记墓是在
0: 房山
1: ，那也是就是汉代的，
0: 对，
1: 一个刘氏的宗亲，
0: 对对，是是是，
1: 也在这儿。
0: 对，所以其实在北京这些反倒是能看到的。
1: 对，还有一部最重要的啊，我们说四大名著当中哈，文学造诣最高也是影响最广的，
0: 对对对，
1: 《红楼梦》。红楼梦要说起来，那确实和北京有
0: 着
1: 太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肉眼可见的就能想起来好多。
0: 对对对，而且在北京创作的基本上。
1: 对，那是等于说是，曹雪芹十四五岁之后，
0: 对，
1: 繁华落尽，家里的家道中落之后，
0: 是
1: 吧？
0: 是，
1: 在北京回忆那个过往的那些繁华的时候，他才写下了不朽的这个四大名著《红楼梦》啊，
0: 对对对，
1: 黄叶村，包括这个算是口的，他那十七间半
0: ，对对对。
1: 包括园林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说说这个《红楼梦》在北京城的印记，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大夫，
4: 多大这个肉？
5: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6: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7: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要想去看的话，也可以找时间去那儿打个卡，两个地儿都参观完，您才把这个八七版《红楼梦》还是
1: 等于说他当时的那个府邸的那个拍摄地点是在正定，
0: 在正定重新把这府邸按照小说里的那个样子给重新盖起来的，
1: 仿古建筑哈。
0: 对，
1: 那咱们就说说吧，
0: 说说这个大观园和这个荣国府。其实您要这么说呀，因为整个《红楼梦》的创作的背景肯定是清朝，如果按清朝来说，荣国公它是属于宫的级别。而且整个这个花园啊，应该是相当于一个宫。如果说宫的话，那应该是异性的功臣，或者是对国家有功的这些大臣，他们当中能获得的最高的封爵。所谓的异性，就是您不能姓爱新觉罗，您得是其他的姓氏，您能达到的最高级别是宫。
1: 那要是皇族呢？爱新觉罗他怎么个分法？
0: 爱新觉罗就得单有皇族的一个说法了。那最高级别就是亲王，和硕亲王，
1: 就是皇帝的兄弟，
0: 皇帝的兄弟，或者是您家是世袭的铁帽子亲王。

0: 不是一下就变成了恭亲王府的。和珅那府邸后来不是赐给了嘉庆皇帝的亲弟弟庆亲王、
1: 哦、
0: 最早是庆亲王王府，后来庆王他们不也是递减吗？
1: 对，
0: 哟，您都这官衔了，您出来吧啊，给那个老六他没宅子呢，这就赏给了恭亲王了。庆亲王的后代就搬出来了，当然庆亲王后代不到奕匡那一代又逆袭了吗？他又重新夺回了庆亲王的这个头衔嘛，
1: 杀了个二进宫，
0: 杀了二进宫，就把那个德胜门内原来有一个大官员的宅子就改成庆亲王府了。现在您到那儿去还能看到庆亲王府建筑的一个遗存。
1: 嗯，
0: 哎，所以恭王府有恭王府的这段故事。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红楼梦》是不是大观园或者这个府邸原型就是恭王府？我们其实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不是。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和珅建府那年，曹雪芹都去世好多年了，
1: 所以他不可能是他的蓝本呢。
0: 哎，在那之前，这一带就是最普通的民房。
1: 哦。
0: 所以不可能这个恭王府是《红楼梦》的蓝本。
1: 嗯。
0: 哎，所以那您就可能会问了，那到底这个大观园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到底原型是什么？我们只能这么跟您说啊，它其实应该得算是个综合体。您说真正某一个原型咱应该找不出来。
1: 对，它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
0: 对对对
1: 空中楼阁嘛。
0: 空中楼阁。曹雪芹呢，他是这么一个人生啊，在他前边的十年应该说的过的日子相当的富足。
1: 烈火烹油，
0: 那
1: 鲜花着锦，何等富贵、啊、
0: 非常的富贵，
1: 锦衣玉食。
0: 对啊，因为您想那时候他的这个官职，他们家的官职是江宁织造、
1: 啊、嗯，那富得流油啊。
0: 对啊，他的祖父是曹寅啊，曹寅跟康熙
1: 发小
0: 关系非常好，
1: 一起长起来的。
0: 对，而且就是说曹寅生包括曹寅生儿子生闺女，曹寅的闺女后来不嫁回到北京来了，嫁到新觉罗家了嘛、
1: 嗯、
0: 然后后来生的那个小孩康熙都非常喜欢，
1: 而且就是曹寅的妈妈是康熙的乳母、
0: 啊、对呀、啊、
1: 咱不说过有一个细节吗？就是人体内的这种各种菌群呢、
0: 哎、对，
1: 它是可以遗传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俩是吃一个妈的奶长大的、
0: 哎、对，
1: 他俩没有血缘关系，
0: 对对，
1: 但菌群上绝对是有共同的东西，
0: 绝对是有的，
1: 而且又在一起长起来的，那就绝对是铁磁。
0: 所以我就老想《鹿鼎记》里边那韦小宝，那其实这康熙跟这个曹寅的关系跟他们俩有点像。
1: 啥叫知根知底啊？
0: 对对对，就这关系、
1: 嗯。哎，所以这个肥缺我都得给我兄弟。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几位派过去的，您想江宁织造、苏州织造，这都什么地儿？这都是后那个汉人士大夫，那势力相当强的地儿。
1: 就给他的不仅仅是个肥缺，更重要的是你到那儿替我去看着的、
0: 嗯、你得给我提供信息。
1: 对，
0: 哎，所以这曹寅应该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1: 嗯、
0: 康熙对他是非常的赏识，
1: 而且六下江南有四次都住在曹寅家、
0: 哎、对，这就出现
1: 虽然一分钱不花吧，
0: 对，这就出现
1: 但是确实感觉就住在我兄弟家里了。
0: 对对对，是这感觉，
1: 就住在家里嘛
0: 但是曹寅其实
1: 咬着后槽牙说、
0: 哎、
1: 哥，我
0: 哥
1: 又来了，
0: 要大点儿所以最后曹寅他们家亏空多一半康熙造成的。
1: 对，所以康熙有的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对 对
1: 你得贪点儿，我知道我上你们家你花不少。
0: 对，你看我吃一碗饭没准就、哎、多少银子呢，不一定。哎呦对，所以康熙对他确实睁一只眼闭，但是他到雍正就不行了、
1: 嗯、
0: 雍正就把他们家给治惨了相当于。
1: 嗯，
0: 所以咱们就说回来，曹雪芹小的时候他所生活的环境那是江宁织造府。
1: 嗯，
0: 江宁织造府，那后来您想织造府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后来成为了乾隆年间乾隆南巡的行宫的、
1: 嗯、
0: 现在在南京有一地铁站叫大行宫，
1: 嗯，
0: 就在明故宫旁边那一站叫大行宫。大行宫其实就是当年乾隆皇帝南下的这个行宫，后来被毁掉了、
1: 哦、
0: 它其实前身就是江宁织造府、
1: 嗯、
0: 规模是相当的宏大的，而且就在这织造府的最西边有一小院，
1: 嗯，
0: 是个花园。
1: 哦，
0: 这花园不大，就中间一个水池子，这水池子呢由打西北角到东南角有一个斜跨水池子的桥、
1: 哦、
0: 这桥到底长什么样咱不敢说，拱桥应该可能性不大，多少、
1: 嗯、
0: 多半应该是廊，嗯，也上面没有见到亭子的痕迹、
1: 哦、
0: 应该是个平桥。
1: 哦，平的、
0: 哎、然后在这小池子周边、
1: 嗯、
0: 一层的两层的这种阁楼啊、
1: 嗯、
0: 房舍呀是围了一圈的、
1: 哦、
0: 多多少少有点江南寄畅园的影子，
1: 嗯，
0: 有点这影子。所以曹雪芹呢从小跟这儿长大，这园子他也一定逛过，这应该是最初版本的大观园、
1: 嗯、
0: 就是在他脑海里形成的。
1: 而且你看它织造嘛，就各种高档的这种布料啊，
0: 对，
1: 绸缎呢、啊、他都见过，
0: 对，
1: 所以你看这《红楼梦》里写服饰的、
0: 哦、
1: 贾母那个软烟罗、
0: 哦、
1: 啊，做窗纱给黛玉 到那个潇湘馆去了，
0: 是
1: 说你这窗纱太难看了，
0: 您瞧瞧
1: 你这都配色，这配的太差了、
0: 哎、
1: 你这王熙凤。

0: 你这美学素养得提高啊！那个我那个库里还存了软烟萝，那种颜色可能是那种嵌色的，就草字头加一个西，放在这儿，你配和这个绿色的这个窗棂配起来多漂亮！
1: 贾母的审美嘛，所以都说贾母的原型是苏州织造的，他们家的那个嫁到这个贾家的那个儿媳妇
0: 哦，是吗？
1: 哎，说四大家族嘛。

0: 重要的亲戚，这就是他的姑姑。
1: 嗯，
0: 他的是嫁到爱新觉罗家的，
1: 啊、哦，
0: 是嫁到平郡王家。平郡王其实就是八家铁帽子王之一，清初所封的顺承郡王。顺承郡王那也是相当牛的一支，所以就是曹雪芹的姑姑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她后来嫁进了平郡王家，平郡王家其实就是克勤郡王这一支。
1: 嗯，
0: 克勤郡王是清朝的。

0: 野宠。别看曹家后来没落了，吴鹏这小孩，福鹏跟乾隆俩人后来是同一个书舍，俩人同学。
1: 哦，同学，
0: 同学。就所以这同学同班应该是仨人，一个是福鹏，一个是乾隆，一个是经常被乾隆嘲讽的和亲王，他自己的亲弟弟弘昼。
1: 嗯，
0: 所以这仨人应该是在一个学堂里长大的。所以这福鹏应该说，在《红楼梦》里是有他的形象的，这就是北郡王。
1: 啊、哦，北郡王，
0: 对，是他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曹雪芹的姑姑，在《红楼梦》里就成了

0: 福鹏的爷爷辈儿。福鹏见着乾隆应该叫一声爷爷的，是这种。但是其实年龄相仿，所以俩人就在一个学堂里读书，乾隆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最后乾隆在他的乐善堂文集里边曾经有几首诗都是写他的这个就是族孙的，像他其实是同学，写平郡王的。这个福鹏呢，其实他又跟乾隆关系非常好。乾隆第一是在乐善堂文集里写了很多纪念他的诗，不是就纪念啊，就想念他的诗。第二一个，乾隆做的乐善堂全集刊行的时候，福鹏是帮忙写了篇序。他管乾隆得叫爷爷。
1: 我这孙子给我写的序。
0: 我孙子给我写的序。但是其实福鹏那地位是相当高的，铁帽子王。而且福鹏是圣祖康熙看上的小孩。康熙到晚年认为这就这么几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一个是小弘历特出色，一个是我这老故交曹寅的外孙子福鹏太出色了，也心爱新觉罗嘛。还有一个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但是其实后来有人说这史料应该经过篡改的就是乾隆应该没那么太受欢迎，康熙的孙子家里100多个呢。
1: 对，他和爷爷的交集也只有一年。
0: 对对，而且其实带到避暑山庄的那些康熙的这些皇孙们太多了，
1: 100多个孙子，这都2个班了，3个班。
0: 对，他不一定100多个都带过去，那阵仗有点大，但是他其中有几个最喜欢呢，他一定会带过去。
1: 你说3个班的孩子，你能认得全吗？
0: 这3个班的孩子一块往避暑山庄一撒，康熙行了，每天不用办公了。所以这个福鹏爷爷跟乾隆的关系非常好，然后也是在福鹏的引荐下。曹雪芹曾经做过大内侍卫，曾经做过宗学呢，这就是等于是教师，各种角色其实都是福鹏。

0: 有可能存在的晋国圆明园。
1: 嗯，
0: 哎，他要晋国圆明园，这事儿就好办了。
1: 他就看过一些，
0: 他就真的是看过一些那以前是看不到的。
1: 嗯，
0: 而且曹雪芹曾经享受了一个什么待遇呢？表哥说：“表弟，你啊，17间半的房啊，你学习你学不下去。
1: 嗯，
0: 那一家的人太乱，你到表哥这儿来，表哥的王府你随便。”
1: 嗯，
0: 都图书室啊，自习室啊，我这其实王府房子都就多，就房子多。你愿意把哪儿当自习室，你当自习室，
1: 你就到这儿来学习。
0: 哎，我这儿的书你随便看，
1: 任何学习资源完全对你开放。
0: 对，然后私塾我给你找，我给你找老师，一对一我都给你请。所以
1: 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0: 哎，对对，所以曹雪芹在这儿相当于就等于在福鹏的帮助下，他的这个各方面的造诣都得到了提升。
1: 他确实是多面手啊。
0: 对，而且您想，这个克勤郡王。郡王府那级别要比公府要强，
1: 嗯，
0: 那都带花园的。曹雪芹在这花园也一定逛过。是今天个表哥，你花园那小亭子挺好，我今儿去那儿念书吧。啊，可以啊，那也许就去过了。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克勤郡王府的花园，包括他在克勤郡王府所见到的这些满洲贵族，
1: 嗯，
0: 他当时的这个奢华的生活，也一定为他的《红楼梦》提供了写作素材。
1: 嗯，
0: 因为其实您想啊，家被抄的时候才12岁，您要是说。咱们这30-40岁的人回想起12岁那年发生了什么，12岁以前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没多大印象。
1: 嗯嗯，
0: 不大忒好回忆，就小时候生活再富足，他也应该回忆不起太多来。
1: 就是可能是耳濡目染，
0: 对，
1: 觉得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长起来的。
0: 嗯，
1: 但是那些细节我觉得
0: 想不起来。
1: 比如说在克勤郡王府他可能得到2次印证。
0: 哎，
1: 或者说重新的去打量，
0: 对，
1: 然后唤起自己第一番的那个回忆，
0: 对，
1: 啊，就是这样。
0: 克勤郡王府见到的生活一定是比江宁织造府可能还要奢靡的，
1: 对，
0: 铁帽子王嘛，这是一个。那将来又见到了更奢靡的，就是圆明园了，见到了
1: 皇
0: 家
1: 的
0: 是什么样了，而且皇家的建筑那一定是让他特别的震撼的。圆明园要说就算是一个最不太不是那种特别一看见哇全是琉璃瓦什么之类的，不是那样的，但是其实它的建筑的布局包括建筑的命名给它一定有了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咱举俩例子，圆明园里有一个地儿啊叫杏花春馆。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取这个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它模拟了一个乡村田舍的这感觉，甚至有稻田的，有农舍的，
1: 嗯，
0: 有这个酒庄的，全都有。所以曹雪芹我估计到过这儿。
1: 嗯，
0: 到过这儿以后，《红楼梦》里这儿成了稻香村，就成了李纨住的那个地方。跟这个杏花春馆正对着，隔着后湖，隔岸相望的那个地儿叫天然图画。这个天然图画呢，如果您进到里边去，在雍正年间，它有一个别名叫竹子院，因为遍植这个文竹，就等于遍植这个竹子。它在那潇湘馆里，潇湘馆其实种的是那个。
1: 香妃竹，
0: 香妃竹嘛，对，所以其实这里边的竹子应该对它有启发，所以潇湘馆多半应该是模拟的这天然图画。我估计它走的范围应该不会太广，太深入皇家御园那应该也是不被允许的。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九州景区它走的比较多，包括您看它走到了长春仙馆，长春仙馆会不会就成了后来的笔下的怡红院？这有可能
1: 是就
0: 是
1: 贾宝玉住的地儿。
0: 对对对，所以这几个地儿其实对他来说，而且中间是围着一个后湖的，我们那个大观园也是有个湖的。
1: 嗯，
0: 今天您去参观也有这感觉。而且他还有个省亲别墅，这省亲别墅从他那个仙宫楼阁一样的构造，会不会就是圆明园东北把角的方湖胜境？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对仙境的一个模拟。所以其实大观园应该说它是一个综合体，最不太可能的是恭王府。
1: 嗯，
0: 但是像江宁织造府这个花园，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1: 克勤郡王府，
0: 包括圆明园，包括曹雪芹是不是曾经有机会进到过畅春园里？当然，畅春园在乾隆年间是太后住的。
1: 嗯，
0: 他这侍卫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曾经做过太后宫的事，我觉得应该多半没进去过，所以多半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圆明园里的。所以其实您看，就这一段里头，从他的这个人生成长经历来看的话，所以北京的这些建筑包括一些园林他应该是接触过一些的，所以接触过的一些以后慢慢就成了他的这个《红楼梦》笔下他该有的这个样子了。
1: 当然这也是我们主观推测啊，是一家之言。 他肯定是看过特别繁华富贵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已经达到顶级的那种，就是皇帝的那种，
0: 对对，
1: 你元妃省亲，
0: 对，
1: 他写的那些仪仗鲁布啊什么的，他一定是看过，
0: 对，
1: 他也经历过那种鲜花着锦的那种奢靡的生活，然后他也写下层劳苦大众，写交大呀，奴才呀，但
0: 是
1: 因为他人生的这种起起落落，少年时期的重大打击，
0: 对对对，
1: 啊，对他来说，到最后都酿成了，哎呀，满纸心酸泪，
0: 哎，人生的苦辣酸甜他应该都是尝过了，
1: 而且就是我记得他还是扎制风筝的高手，
0: 那一个高手，
1: 他写过一本书叫南药北渊考工记，好像是，就是说这个风筝，而且他对中医也很有研究，
0: 哎呦呵，
1: 你看他写的比如说晴雯病了到外头请大夫，然后他这贾宝玉一看这方子说这不行啊，你这下的都是虎狼之药啊，这是女孩子身体这么弱，你不能这么用药啊，然后他就对于医道也是很懂的，
0: 对对对，
1: 服饰的，美食的，
0: 美食的，
1: 烹饪的，
0: 对，
1: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那种千回百转的，那种人性的那种幽微。那天谁问我，哎，你看那个什么什么小说写什么事儿了，我觉得当时我手里这小说写什么事儿了，然后我说你觉得《红楼梦》写什么事儿了，可能比如说外国朋友看着就天天写吃饭，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就这么点事儿。但是《红楼梦》可能是这四大名著当中在文学造诣上是最高的，它也是最综合的那么一本，而且是唯一一个清代的，这样离我们更近的。
0: 而且其实曹雪芹去世以后，其实几十年《红楼梦》是没有广泛流传的，但是估计后来清室是见到过这个《红楼梦》的，就不知道当时他是不是像今天红学家说的那样，会反映到，哎，这怎么写的有点像我们家的这点事儿？可能当时没反应过来，所以其实包括平郡王，包括其他一些乾隆皇帝等等，其实对这《红楼梦》还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后来其实我们说到恭王府，您说虽然《红楼梦》不是参照它，但是它又是不是参照了《红楼梦》里呢？就是清代园林的做法，其实是一个普及性或者普遍性的，
1: 或者是一脉相承的，
0: 一脉相承的。所以其实
1: 它一定延续了前面的这种风格和特点。
0: 对 对, 对，所以即使《红楼梦》没有参照它，他其实也有《红楼梦》的影子，所以为什么最开始红学家都认为这儿就是大观园，本来应该大观园本园的感觉，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说在皇宫里头，在故宫里头，包括慈禧太后应该是挺热衷于《红楼梦》的，要不然在长春宫的那个走廊里怎么会有那个大观园他画的那个壁画，
1: 而且他最喜欢黛玉，
0: 对对对，
1: 你看他就这他很文青的一点就体现出来了，
0: 是
1: 是
0: 是，
1: 黛玉多么小性啊，孤芳自，也不说孤芳自赏吧，反正一世独立总是有的，
0: 是是是，
1: 那你看这个慈禧喜欢黛玉，我觉得《红楼梦》在北京还有很多影子，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印记，有待于大家继续去发掘，也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米夏，
0: 我是杨征，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VR沉浸。

0: 青山只等闲。
1: 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三集。
1: 哇，
2: 爸，
3: 王先生，
2: 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3: 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
2: 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王先生，您得小心啊！啊，
1: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4: 明伯，
2: 哎，
4: 来，你看，从景山上看着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通南北呀。
2: 是啊，
4: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2: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2: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1: 哦，是。
2: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呀，真是好。
4: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2: 是啊，
4: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我每次站在这金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2: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1: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4: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1: 爸，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啊。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2: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1: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3: 这个事情呢

0: 南秦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2: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给您扫听扫听，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
3: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2: 嘿，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5: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2: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3: 是
2: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5: 哎，这您就不懂了，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的，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他原样盖下来。
2: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6: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哎，那咱们就瞧好了。哎，
2: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诺腾国师
6: 喝茶喝茶。
2: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
7: 哎，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8: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凤吗？
9: 红河凤，我们在这儿呢。
10: 哎，林海滨，戴贵胜。
11: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9: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叔就行了。
9: 哎呦，那哪成啊。
12: 雷叔，
13: 雷师傅。
14: 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5: 张先生，
16: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9: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16: 啊。你叫林海滨。
7: 哎，对，
16: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7: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16: 哎，这个最好认了，红和风，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哎，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9: 王先生好。王先生
17: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6: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9: 对，王先生，张先生，
18: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11: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8: 对国家做点事儿。
16: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渝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9: 明白了。
16: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19: 好。
6: 哎呀，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
16: 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谱图样呢，我看看。
6: 哦哦，好，你看

0: 太和殿四梁花柱上的样图。哦，
1: 画得不错。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
0: 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二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
0: 哎，
2: 雷师傅。
0: 哦，
2: 架子搭好了。
1: 哟，
2: 嘿，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
0: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武警啊。
1: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0: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哎，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武警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0: 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哎呦，慢点，走。
1: 哎呦，合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
0: 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1: 对，
0: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你也不过二十出头啊。您看这一晃十年过去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雷师傅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0: 哪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1: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见过世面。不行，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十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1: 啊，
0: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1: 对啊，
0: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0: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0: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1: 行，
3: 量这个，
1: 小雷师傅，
0: 嗯，
1: 来，盒尺给你。
0: 用盒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留着吧。我用不着。
1: 不用盒尺，你用什么量啊？
0: 我这脚就是尺
1: 啊，
0: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4: 这怎么可能啊？
0: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纸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5: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4: 对，就是。
1: 哎，开始了啊，
4: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
5: 看看，
0: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4: 哇，你这么
1: 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复尺？
4: 我来。
1: 量准点啊！
4: 哎，
1: 朋友，结果多少？
4: 哎呦，没错，就是113.6。
1: 什么？不，你再复尺一遍。
4: 来，再帮我一下。哎，这可没错啊！
1: 哎，没，
4: 这肯定没错。
1: 多少？
4: 还就是113.6米。
5: 哇，哎呦，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4: 救命，
5: 太厉害了！
0: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1: 哎呀，
0: 张先生
1: 啊，
0: 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的。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哎，
1: 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哎，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建筑是没。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着呢，给我下来！你干活呢？干啥呀？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1: 哎，这干着半截活呢。
2: 是，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我们下去看看。
0: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这是什么呀？哦，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3: 你
0: 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4: 是。
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3: 哎，这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哎，
0: 皇军听你们公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拆！
3: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0: 皇军叫拆就得拆。
3: 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我凭什么给你看？
0: 哎，这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3: 不，
0: 你大爷的，那敢跟老子叫板？ 把那给我抓起来！
3: 你住手！
0: 你们随便抓人呢！
3: 抓得着，
0: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嘛。
3: 是啊，
0: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3: 等等等等，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哎哎哎！

0: 官，
1: 长官，
0: 你们不许对张明波先生无礼。
1: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0: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撤完。你走吧，张明波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1: 得嘞得嘞，张先生，失礼了。那个，咱们走。
2: 是。
3: 够让人吃。我呸！
0: 明波局，大超，以后测绘中要是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3: 那多谢你了。
0: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4: 啊，来了，哎，好。
0: 明波局，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波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4: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0: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5: 好，来，
6: 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
7: 来，喝茶。
8: 来，请。
7: 哎呦，学校的先生来了。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啊，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8: 是。这叹什么气呀？
7: 是啊。
8: 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
7: 嗨，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8: 是啊，快说吧。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和留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
9: 这什么意思呀？
7: 嗨，这你都看不明白啊？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9: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7: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呢，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议事，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9: 不说这个了，来喝茶。
3: 王先生
8: 啊，
3: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8: 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3: 啊，
8: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3: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8: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3: 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8: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3: 那
8: 雷师傅来了。雷师傅
3: 啊，
8: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了？
10: 请不到啊。徐师傅啊，是架子宫里的大拿，现在行当位都知道啊。咱们再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3: 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11: 吃饭了。
3: 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10: 不是，那个张先生，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3: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10: 我再想其他办法。
3: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10: 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3: 这
10: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这
3: 什么事儿嘛？这
10: 张先生
3: 啊，
10: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12: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吗？
3: 这怎么可能啊！
13: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3: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14: 张先生，
15: 王先生，
8: 是张兄，
15: 爸，英博，大家都好啊。
3: 朱老先生，
16: 朱老先生，
15: 今天这人来的不急嘛？咱们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了。同学们，那些个报纸。

0: 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1: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2: 是啊，朱先生。
0: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侧位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3: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1: 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4: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5: 中国不会亡。

0: 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焕林、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辣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不少人说哈，自从用过辣妹儿的精华面霜，您就一定会爱上它。
0: 但是您知道吗？海蓝之谜他们家其实除了辣妹儿那个白色的罐子的经典面霜
1: 是
0: 之外，他们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护肤品线。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呢，更加注重什么？
1: 抵抗时间，
0: 抵抗时间就专一在这个方面哈，面向的是追求长效、预算较为充足，同时35岁到40岁以上的完全熟龄期的人群，它不是短期的急救品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称为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涂抹式热玛吉的鎏金晚霜，让它给您的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1: 对，它就有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神奇活性精粹是品牌这么多年的核心，
0: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1: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0: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您的皮肤得到滋养。同时它里边还有什么呢？24K 的金藻原藻，也就是把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
1: 对，
0: 涂完了以后您就会感觉皮肤饱满，真正的皮贴骨的感觉。
1: 是，
0: 另外它就是肤感直接拉满，
1: 它是这种你想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肤感哈。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的刻板印象都是厚重油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首先我们来说说香气哈，它是很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睡前涂完啊，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那质地方面呢，它膏体是绵密的奶油慕斯质地，看着醇厚，实际上就像那种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拿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带起一勺，没有结块感，非常细腻。
0: 这就是鎏金晚霜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推崇的原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辣妹儿的鎏金品线，也就是靠它的高端品线的晚霜。
1: 对，
0: 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1: 对，
0: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它不快速，同时能看得见效果。
1: 对，那它的这种滋润哈，它不是渗进皮肤里的润，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啊，它是会油皮，油皮夏天用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痘痘，脸颊能够被照顾到。那您如果是干皮，您用它一整晚都能够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说睡到半夜我们就觉得脸发紧了。就算是咱们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起皮卡粉。
0: 而且让人惊喜的永远是第二天的起床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熬夜的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的憔悴，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您使用了鎏金晚霜，其实第二天起来以后就能够看到，哎，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的透亮感，摸上去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后续上妆呢也是比较服帖。即便没有睡足了8小时，但是依旧给您睡足8小时的好状态，这个就是好的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辣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元，两瓶装899元。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在医院里，卢大夫走进了新月的病房，他默默地扶起天星，用听诊器探测着新月的心肺，一双慈母似的眼睛注视着新月。新月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着，天星和陈淑燕肃然望着卢大夫，但不敢问卢大夫，害怕听到什么可怕的话。卢大夫什么也没说，只是悄悄地夹大了输氧管的气流。新月张了张嘴，伸出干涩的舌尖舔舔嘴唇。
1: 我想喝点水。
0: 陈淑燕望望卢大夫，卢大夫点了点头。陈淑燕把带来的橘汁倒在杯子里，用小勺送到新月的嘴边。一口，两口，新月贪婪地吸吮着。她并不渴，只是心中有一个念头：
1: 喝水，活着。
0: 三口，四口，又停下了。新月问：
1: 几点了？哦，五点半了。哦，天怎么还不亮啊？快了快了，天就要亮了。你是等楚老师吧？天亮了他就来了，你耐心的等等啊，新月。告诉我哪边是东方，我看看。这边，窗户这边就是。
0: 陈淑燕扶着新月的头，把她的脸朝向了东方。窗外还是黑沉沉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雪花扑打着玻璃。新月注视着窗外，喘息着。
1: 怎么天还不亮？太阳怎么还不出来？哦，雪天儿没有太阳，别着急，新月啊，快亮了，快了。
0: 新月微微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天总会亮的，没有太阳也会亮的。心月相信。

0: 嘴唇动了动，舒燕抚着他的手，
1: 心月，心月，你安静一会儿，别说话啊。
0: 心月的嘴唇还在艰难地蠕动，陈舒燕把耳朵贴在心月的嘴边，听到心月那微弱的声音，
1: 我衬衣口袋里。
0: 陈舒燕急忙把手伸到心月的胸前，颤抖地摸索着，那只手抽出来了，捏着一枚闪闪发光的校徽，白底上住着四个红字，北京大学。陈淑燕的手瑟瑟发抖，打开了校徽上的别针，把它端端正正地别在新月的胸前。随着微弱的呼吸，校徽轻轻地起伏。
1: 新月闭着眼睛，她在积蓄力量，心里数着自己的呼吸，等着，盼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跳越来越缓慢，像是一条丝线般的细流，在沙漠中艰难地流淌，马上就要干涸了。但那一线细流还是不肯干涸，还没有流进最后一滴，他盼望的那个人还没有到来。
0: 陈淑燕屏住了呼吸，焦急地盯着手表的指针，6:01了，02了，05了，楚燕超仍然没有到来，他的路太远了，太远了。淡淡的曙光悄悄映上东窗，新月的嘴唇又在蠕动，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分辨。
1: 天亮了吗？哦，快了，你看，有点亮了。
0: 新月惊喜地抬起睫毛，极力地把眼睛睁大，看着东方。
1: 哦，我怎么看不见？
0: 看不见，天心慌了。
1: 看不见，
0: 新月睁大着眼睛，
1: 哥哥，
0: 面前仍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1: 哥，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新月，新月，我在你跟前儿呢。天心惊恐地抓住了新月的手，新月，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1: 我看不见。
0: 绝望的泪水从新月那茫然的眼睛中涌流出来。
1: 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哥哥嫂子了，看不见爸爸了，看不见妈妈的相片了，看不见楚老师了。楚，
0: 他竭尽全力呼唤他，但仅仅喊出了一个字，就突然停住了。新月，新月，新月，
1: 新月，
0: 新月！天心和陈淑燕像突然跌入了万丈深渊，医护人员紧张地抢救。楚燕朝还在进城的途中，大雪封路，公共汽车的速度减慢了，拖延了他宝贵的时间。他心急如焚，新月还在等着他呢。现在新月醒了吗？不能让新月失望，必须尽快赶到他的身边。
1: 泪水打湿了卢大夫的眼镜，他深深地叹息着，收起了听诊器，拔下了抢救器械的皮管，伸出了慈爱的手，给新月合上了那张着的嘴和半睁着的眼睛，尽一个医生的最后一项职责。 新月没有等到他盼望的那个人，终于丢下了一切走了。对这个世界，新月留恋也罢，憎恨也罢，永远的离开了。
0: 洁白的床单在护士的手中抖开，覆盖上新月的身体，覆盖上新月的脸。陈淑燕扑在床上，抱住她不能离开的妹妹。
2: 新月呀，新月。
0: 但是新月已经听不见她的呼唤了。
1: 护士拉起了陈淑燕，推动这张四轮病床，要把新月送走了，送进一个叫太平间的地方。
0: 不，他没死，他怎么会死？
1: 天星全身的热血都涌到了脸上，他像一头暴怒的雄狮，疯狂地扑了过去，扑在了妹妹的身上。
0: 新月，新月，新月。
1: 新月没有任何声息，回答他哥哥的只有一片哭声。
0: 新月，新月，你怎么能死？你得活着呀。
1: 新月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永远也不可能回答了。
0: 天星那铁锤似的拳头铮铮作响，血红的眼睛在冒火，他愤怒地看着这个世界，看着周围的人，他要报复，要讨还他的妹妹，却又找不到对手。
1: 医生和护士都没有阻拦他，因为他们的

0: 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天终于亮了，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很低，抖落着凌乱的雪花，风雪卷着楚燕朝向医院扑去。他奔进医院大门，奔进标着刺目的红字的急诊室，奔进新月躺着的那个观察室。那张病床已经空了，楚燕朝愣了。
2: 新月呢？
1: 他茫然四顾，不知道新月到哪里去了，怎么家里的人也不在这儿啊？楚燕朝慌乱地退出了观察室，一个人默默地拦住了他。
2: 卢大夫，新月呢？
1: 楚老师，我没能为你留住他。

0: 一声肝胆俱裂的惨叫，楚燕朝的灵魂崩溃了。漫天飞雪，楚燕朝不顾一切地在街上狂奔，行人在他前面让路，汽车在他面前刹车，红灯在他面前失灵了。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已经一片空白，只看见新月的身影在茫茫天际飘逝。他要拼尽全力追上去。新月，等等我，等等我。茫茫大雪笼罩着博雅斋，森森寒气封锁着博雅斋。上房的客厅里安放着新月的埋胎，他静静地躺在汗托上，等待接受最后的乌斯里，身上蒙着洁白的卧的，
1: 身旁挂着洁白的幔帐，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没有真主的许可，任何人也不会死亡，人的寿命是注定的，我们都属于真主，还要归于真主。
0: 面如槁木的韩子琪夫妇守护着女儿，悲痛欲绝的天星夫妇守护着妹妹，
1: 丧魂落魄的楚燕朝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的眼睛定定的，声音嘶哑的呼唤：
2: 新月，新月，新月！
1: 韩太太不安地站了起来，他怎么来了？
0: 陈淑燕痛哭着迎了上去：
3: 楚老师！
0: 天星迎面抱住楚燕朝，嚎啕大哭：
2: 你来晚了，来晚了！
1: 楚燕朝痴痴地看着那洁白的布幔，急切地寻找新月。
2: 新月呢？新月，新月！
1: 韩太太惊慌失措，她的手在颤抖，声音也在颤抖：可不能啊，这可不能啊，这不能啊！她绝不允许楚燕朝再见到新月。
0: 穆斯林的买台带着神圣的信仰，
1: 他就要去见真主了，怎么能暴露在一个异教徒面前呢？
0: 陈淑燕苦苦地哀求婆婆：
3: 妈，妈，就让他见一面吧，见最后一面，最后一面。
0: 天星泪如泉涌，悲愤地盯着妈妈：人的命都没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3: 主啊！
0: 韩太太愣在那里，现在要赶走这个人也许办不到了。楚燕朝突然拉开了白幔，他看见新月了。新月，这是新月吗？是两年前他提着行李用英语交谈着送上27斋的那个新月吗？是在备斋充满激情地和他谈论事业和理想的那个新月吗？是在未名湖畔踏着月色听他朗诵拜伦诗篇的那个新月吗？是在西厢房和他并肩斟酌译文的那个新月吗？是两年来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搏斗，执着地追求生命的价值的那个新月吗？是和他心心相印永远也不愿分离的那个新月吗？是昨夜分别前还拉着自己的手的那个新月吗？这白布下蒙着的是你吗，新月？他揭开卧榻的一角，新月的仪容展现在他面前。
1: 新月静静地闭着眼睛，闭着嘴唇，洁白细润的面颊上泛着淡淡的红晕。撒利贡针剂使她保持着青春的容颜，好像她没有死，她还活着。昨夜分别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安睡，难道现在就不会醒来了吗？怎么可能呢？
0: 泪水滴落在新月的脸上，
1: 她没有任何反应。
0: 楚燕朝深情地呼唤着新月，
1: 她没有任何反应。
2: 新月，新月，新月！
1: 楚燕朝抱住了新月的双肩，摇晃着她，可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0: 新月已经离开他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楚燕朝心碎了，绝望了，疯狂了。他不可遏制地扑上去，吻着新月的脸、新月的眼睛、新月的嘴唇。这合着泪水的吻是他们的第一次吻，也是最后一次，是初恋的吻，也是诀别的吻。

0: 一旁的韩太太惊呆了，她生平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打击，一个穆斯林怎么能和卡菲亲吻？罪过呀！她生平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爱得这么疯，这么狂，这么深，这么强烈。
1: 韩太太周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0: 主啊，主啊，告诉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这一刻，博雅宅在震撼人心的痛苦中僵死了。韩太太一个寒战，她惊醒了，突然朝楚燕朝扑了过去，抱住这个痛不欲生的年轻人。
0: 求求你，孩子，你走吧，走吧，咱们的缘分尽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

0: 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点六，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在这个北京的植物园樱桃沟啊，有这么一块巨石，上书四个大字：“保卫华北。”这是谁写的呢？这是1935年129运动当中，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陆平写的。1936年暑假呀，北平学联在樱桃沟举办了一场夏令营。清华、北大等学校啊，有一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这么200多人呢，就在樱桃沟安营扎寨，在这儿学习抗日游击战。陆平呢，和清华大学的赵德尊同学，就在这块大石头上头刻了这四个大字：“保卫华北。”现在呢，这个石刻已经成为了129运动的历史文物，而受到了保护了。提起来陆平，原名啊叫刘志贤，是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呢，到1937年，这之间他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到了1940年呢，正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伪军呢频繁地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并且实行经济封锁。那么陆平啊，原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会儿就参加经历了多次反扫荡，并曾经组织和领导根据地青年抗日先锋队。那么来到平西以后呢，反扫荡那更是家常便饭了，所以他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当时担任这个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并没有多长时间，却已经是打游击反扫荡的一把好手了。到了7月1号这天呢，正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纪念日。陆平呢，住在这个涞水的河东村，准备办个纪念活动。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了日伪扫荡的部队已经到了白涧村了，离这儿啊，那就很近很近的了，得赶快转移。陆平带着警卫员等人，一共是6人，就往村后边的山上跑，紧跑慢跑，在出村之后呢，还是遇到了小股的伪军了。那么只好呢，一边浇火，一边往山上跑，是且战且走啊。在向这个山上跑的时候呢，有一位姓赵的科长，胳膊负了伤了，可也顾不上包扎呀，捂着这个伤口流着血，那是继续的跑啊。后勤部有一位叫张觉的同志，不慎呢就让敌人的乱枪给打中了，当场就牺牲了。那么陆平带着剩下这几个人跑到山上之后啊，哎，天儿啊快黑了，伪军呢怕中埋伏，不敢到山里头来呀。陆平就在山上啊待了半宿，总算呢是逃过一劫。第二天呢，就迅速转移到别的山上去了。这一次伪军如果真要说包围了村子，那他们这几位一个人也跑不出来。日伪军的这次扫荡啊，持续了将近3个月，他们是兵分三路，骑马呢有2000多人，另外还有2个大队， 相当于两个连的兵力，这是伪军呐，机动预备队。而在咱们河东这个地方，八路军只有70多个人，敌我对比呀，太悬殊了，所以这个斗争形势是非常的残酷啊。您说这危险不危险呢？还有比这危险的呢？更加危险的一回是什么时候啊？是40年10月1号，日伪军呢发起了扫荡进攻，整个平西地委机关呢跟着萧克司令员一起转移，因为这个机关太大不便行动，所以就分开行动。陆平呢带着将近10个人到昌宛一带去，昌宛就是昌平、宛平。那么在这儿将近1个月的日子里头，陆平啊又遇到了一次危险。一天呢，他让敌人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头，日本人大概有一个大队100多人，还有大量的伪军，他们在这个村子和周边的山头上到处找。陆平等人呢可就让他们给打散了。当时陆平身边啊就带着3个警卫员，他们是一边打一边跑啊，跑着跑着一抬头一瞧，哟，前面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还很奇怪，上边啊挺平整的，可这下边是空的，在这石头外面呢长满了杂草，哎，便于隐蔽。那么陆平就带着这几个人呐钻到这个空石头下边去了。4个人呐把子弹全都上了膛了，那要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可就得拼命了，并且他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反正是啊绝不能让这个鬼子抓活的。这会儿就听见外边这敌人可就喊上了，抓呀抓陆平啊，要活的呀，别让他们跑了呀。甚至于说呀，有的这个敌人呢就站在这块大石头上头，在这石头上喊抓陆平啊，抓活的，啪啪。陆平他们4个人呢是凝神静气，屏住呼吸，那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呀，端着枪瞄准着敌人就猫到这个大石头下边。敌人呢喊了半天，搜了半天，哎，没发现他们，也就只好撤了，是无功而返。但当时那真是生死悬于一线，这回可以说是陆平同志在敌人扫荡当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可是当年像这样的扫荡，一年里头总得有好几回。这个日伪军扫荡平西地区的时候啊，肆意屠杀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还趁机呢劫夺老百姓的粮食。由于这个当地啊是山地多田地少，队伍多群众少，粮食呢本来就不够吃的，反扫荡时期啊常常是几天都瞧不到一粒粮食，所以只能呢就是用这个野菜呀、黑豆啊充饥。那么根据地的老百姓啊经常的主动给部队送粮食。在这个子石口村呢有这么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把家里头仅存的一罐黑豆就给拿到了陆平所在的部队，要交给我们的战士们吃。战士们不能要啊，说老人家，您家里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呀，您就这一罐黑豆了， 您把它给了我们，您老人家可吃什么呀？老太太一听，哎，孩子们，你们收下吧，别管我，我呀都60多岁了，土埋半截喽，快入土的人了，就是我活着我也不能帮你们打鬼子，你们都还年轻啊，不吃粮食可怎么能成啊，身体要是顶不住怎么打仗啊，怎么打鬼子呀？老太太说这个话是出于肺腑之心呐。那么战士们含着眼泪收下他这仅有的一罐黑豆。像这样的老百姓当时在根据地可以说是家家都这样啊。那么当时萧克将军还下令用这个秤来称粮食下锅，也就是说呢，哎，吃饭有定量，为的呀就是节省粮食。那么陆平呢是个知识分子，抗战前呢他在北京大学领导过129运动，应该说这个农村生活的经验呢很少，但是他面对平息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生死悬于一线之际，经常是几天吃不上饭呢，那还是十分乐观的，哎，一点也没有城市里边人的那种娇气。有一回陆平呢带着武工队啊执行任务，风风火火的从外边赶回来，正赶上伙房啊炖肉，为什么呢？是为了庆祝胜利，哎，炖了这么一锅肉，肉是炖熟了没法吃，那位说怎么回事啊？没碗。呵，你不能端着这肉锅吃啊。警卫员一瞧，那怎么着也得给找个家伙啊。哎，还真不含糊，就在老乡家的这个床底下啊，找着一个破瓦盆。这瓦盆啊可够脏的。警卫员有办法，淘点水把这个瓦盆啊连刷带洗，哎，一会儿刷干净了就盛了这么一大盆肉让到了陆平同志的面前。陆平啊好几个月没瞅见荤腥了，端起这盆呢就吃，那真得说是赞不绝口啊，真香啊。吃完了大伙儿跟陆平开玩笑说，这瓦盆啊是从老乡床底下捡出来的，有可能是老太太的尿盆吧。陆平听完是哈哈一乐，毫不介意呀，啊，那尿盆啊尿盆就尿盆，管他呢，肉香就得呀。您听听，跟我们所有的官兵战士们都一样啊，根本就没有大城市人里边的那种架子。在这种艰苦的农村生活当中，哎，就得这样的乐观。到了1941年8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和1部分伪军，一共是10万多人呐。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这个人呐可就多了去了。在空军的配合下，采取了分区扫荡、逐个歼灭的方针，还实行了枢毙。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摧毁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消灭八路军主力的部队。到了十月份呢，平西军民历时两个多月的秋季反扫荡斗争是胜利结束。两个月里头进行了大小战斗814次，共消灭日伪军7400人，俘虏了600余人。

0: 也都被烧了，年轻人啊也都跑了，地委机关原来的那个住处啊也都没有了。面对敌人频繁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又该怎么办呢？那么陆平等地委领导决定召开平西地委扩大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研究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对策。到了1941年11月初啊，记录会议在村南洼空地上临时搭起的席棚子里边举行，就是陆平起草了报告并致开幕词，李德仲做大会报告。参加会议的100多名同志啊，是群策群力啊，一致同意陆平到敌后去这个建议，建立两面政权，开展游击战，打破日军的封锁。会议啊，一共开了5天，决定了要加强昌皖联合县永定河北的工作，就是昌平县和宛平县，哎，联合县。那么成立中共防宛昌工委和防宛昌县左公署，把这个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干部分为3路送到敌后去，而且对这个3路进行了分工。一路呢，就是北平的咽喉要道昌皖，第二路啊是米良川魏卓怀，第三路呢就是房来卓平原。房来卓呀，就是房山来水卓县。当时这个昌皖地区的情况啊，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敌人呢在斋堂修了3个炮楼子，这3个炮楼子呀称犄角之势，这个对于咱们部队那个危险可想而知，那是很大的。但是当地的这个群众基础啊也不是太好，那么陆平一琢磨，这3个地区有1个地区比较危险，情况也比较复杂，得了，我去。所以他就向组织上主动要求啊，把危险地区留给自己，把稍好一点的地区，哎，让给了别人了。那么记录会议之后呢，平西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后武工队、锄奸队活跃在了敌战区，3路进军就像3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后方。这一下啊，就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和经济封锁。不到3个月的时间，运入根据地的粮食啊，就有15万公斤之多呀。经过1年多的艰苦奋战，陆平领导下的昌皖地区老百姓忠心拥护共产党，建立了2面政权，开辟了新区，使平西根据地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八路军在平西牢牢地站稳脚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陆平》，演播王月波。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是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就沦陷了。北平的老百姓们过上了又心酸又痛苦，还有悲愤的亡国奴的生活。而且当时日本人的势头非常猛啊，啊，那是长驱直入，好，就好像，几个月之内真能把中国灭亡了似的。所以当时啊，在沦陷区的人民，好多人呐，是伤心失望，都到极点了。有些个有血性的想反抗的人都默默地沉寂了下来。在北平的新街口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啊有一个资助人，哎，是个中国人，这人姓黄，叫黄浩。因为他老是资助教堂啊，所以一般人呢，哎，都管他叫黄长老，那也就是黄牧师这个意思。可这位黄浩同志的真正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的主任，就是北平的一名地下党，而且是个领导。可刚才咱说了，那个时候正是日本人疯狂进攻的时候啊，一般的老百姓啊都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当时北平的地下工作者有好多工作难于开展。说有这么一天，在一个下午时分，黄浩同志正在北海九龙壁等一个特殊的人物。如果能够把这个人吸引过来，那可能够为北平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增加不小的便利呀。但这个人能不能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出力呢？这可是要杀头的呀。哎，那会儿这个北海可不像现在这样啊，呵，大公园人也多。那会儿那九龙壁那儿那草都半人多高，那兵荒马乱的，谁上那儿去呀？哎，这黄浩同志呢假装的欣赏九龙壁，正在沉思着，忽然人影一闪，有人分杂草就过来了。来了，黄浩抬头一看，来的呀是一个小伙子。这个人是他的同乡，也是他的同宗，也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战友，叫做黄其良。就在黄其良的身后，可有一个高大的背影，啊，一看就是身强。

说了，黄长老，这就是我的老师李苦禅先生。嚯，身后这条大汉那真是声如洪钟啊。黄牧师你好，和这一张嘴是纯纯的山东味儿，感情是一条山东的大汉呢。黄浩同志一看周围没人，赶紧说啊，苦禅先生您好啊。李苦禅哈哈一笑，哎呀，您就叫我苦禅就行。黄其良也说，哎呀，苦禅先生最没有架子，您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他说。黄浩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李苦禅，他可知道眼前这个人可不简单啊。以前虽然没见过，但是他的故事黄浩可知道，李苦禅的大名更是一般人都有个耳闻，这是北平最有名的一个大画家，是齐白石老先生的入室的大弟子，并且他跟徐悲鸿还

在1919年他20岁的时候，只身闯荡北京，到北京来求学，来学画画。可您想，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一个人闯北京，那多不容易呀、啊、考学是一考就考上了，但是生活是异常的艰苦。说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呢，他白天听课学画，一到傍晚或者休息天，他就仗着学过武身体好，得去拉洋车去，挣钱糊口交学费，一边拉洋车一边上学。哎，可您别看他生活这么苦，画的可好，拜在齐白石的门下。当时向齐白石学习的就李苦禅一个人啊，那齐白石也真教，李苦禅也真学，他的画那叫更加是与众不同。但是他的同学一看他呀，都觉得他太苦了，又得在学校上课，又得去齐先生家上课，还得拉车，平时还吃不上饭，每天这么累吧，哎，精神状态还不错。于是有一个同学就说了，说李英啊，你这么艰苦，而且你看你这个画又像历史上的禅宗画一样，但求神意足，不求形骸似，干脆我赠你个别号，你就叫苦禅吧。哎，李英一听，好啊，打这儿起他就叫李苦禅了。等到他毕了业了，这名声也就越来越大，美术界公认呢，吴昌硕之后那是

0: 这个人呢是社会上有影响力，如果他能够参加地下活动，那能够借助他的社会地位干好多事儿，能掩护不少同志啊。而且这个人性格直爽，是人品正直，关键的非常的爱国。虽然啊已经快40岁了，但是提到中国，提到抗日，依然像20多岁的青年那样有热情。于是呢，黄浩就同意跟李虎禅见见面，看看他能不能从事地下工作。毕竟李虎禅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有家有业，衣食无忧，又是大画家，他能跟咱们似的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冒着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危险抗日，他行吗？于是黄浩同志就问虎禅先生，现在还画画吗？
1: 画呀，虽然我已经不在美专当老师了，但是我这个画还得画呀。
0: 哦，您怎么不当老师了？李虎禅听到这儿把眼一瞪啊，
1: 事变之后新民会想拉我出来给他们撑门面，
0: 您想啊，我一个中国人，我能加入那汉奸组织吗？啊，我就严辞的拒绝了。可回家我这么一想，学校也被日本人占领了。
1: 哦，我不参加新民会，我还在日本人占领的学校上课，
0: 那哪成啊？
1: 第二天我就辞职了。
0: 说到这儿，黄浩同志不由得高看了李虎禅一眼。在战争时期，在一个沦陷了的城市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不容易啊。这个人能够毅然的辞职，那说明他真是有气节呀。
1: 哎，咱们简短截说吧。黄浩同志通过一系列的考察，终于他吸收李虎禅，成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呢，虎禅先生住的柳树井二号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联络点。当然这个地方现在也拆了，就在复兴门中国教育电视台那块。他这个院子呀很小，小院门呢是朝南开的，三间南屋。

李虎禅呢，完全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和工作的制度，尽自己的能力接待。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啊、去向啊，他从来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这是地下工作的机密呀。可您想啊，在战争时期，谁有心思老卖画啊？苦禅先生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盘缠，那就到当铺当自个儿的衣物换钱，有时候家里的粮食吃光了呢，去粥棚赊粥，全家人都挨饿，节衣缩食，也得千方百计的让路过柳树井的地公吃饱饭。虽然呢掩护得很好，但是毕竟这是在沦陷区啊。苦禅先生的地下抗日活动引起了日本线民，他们就跟那个水里的鲨鱼似的，闻见一点血腥味儿就游过来了。就在1939年5月14日的，李虎禅和他的学生魏隐如正在小南屋啊那儿谈论工作呢，这屋门当一脚就被踢开了，十几个日本宪兵跟汉奸就冲进来了。您想啊，有的人呢、现在看电影一看到这种情况还腿软呢，何况这是真事儿啊，那都端着枪呢，都上着刺刀呢。但是苦禅先生可不腿软，山东大汉有武艺在身呢，一个汉奸冲过来举起藤条劈面就打，苦禅先生啊近身就是一掌，那呢这汉奸胸口啊先挨了苦禅先生重重的一掌，啪这一下院子里去了，就这么重啊，是武术家呀。紧接着又冲进了一个汉奸，苦禅先生又是一掌， 这回倒没上院子里，哪儿去了，贴墙上了。剩下鬼子都不往上冲了，心想这个中国人怎么这么厉害，咱们怎么办，咱们是对咱们有枪啊，对了，嗨，咱们都糊涂了，这鬼子有枪啊。最后鬼子用枪顶住了苦禅先生跟魏隐如，把他们两个手靠在一起压上了大卡车。旁边那小汉奸还喊呢，哎，你们四通八路，你们还敢打皇军，你们还敢打我。

天终于是到了，都被逮到鬼子大牢里了，那肯定是死了。死我是不怕的，但是我得琢磨个死法，得死得有气节，在死之前我还得骂他个痛快，我死的不能憋屈。没过多长时间，这审讯就开始了。苦禅先生当着一帮鬼子汉奸的面痛骂这鬼子头。鬼子头是谁呢？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少佐叫上村喜赖。说你们到你们的文化父母的中国来杀人放火，你们这就是数典忘祖啊！没有中国，你们认字吗？啊，你们会写字吗？就你小子这个名字上村喜赖，这四个字都是偷中国字写的。要是没中国呀，你们八辈祖宗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连你都不知道自个儿是从哪儿出来的。

狗屁。这上村喜赖呢，他是中国通啊，中国长大的呀。听了苦禅先生的一番痛骂，真没话说了。可是旁边那汉奸叫小孙儿，呵，上脸了啊，哈，你的哈，你到这儿你还过来要抽苦禅先生，上村伸手就给拦住了。苦禅先生一瞧，你这个狗奴才，你还敢动手啊？想动手吗？把我放了，出去咱找个场子比试比试，我三拳要不把你打成一堆狗屎，我就不姓李。你回去查查你那祖宗牌位去，嗯，到你这辈上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王八蛋。这顿臭骂呀，把那汉奸小孙儿啊，那脸气得跟猪肝似的。旁边日本宪兵呼啦就上来了，什么灌凉水呀、压杠子呀、皮鞭抽啊，甚至往指甲里

什么都不承认，只要是张嘴就是破口大骂，再问就是四个字儿：但求速死，有本事你们毙了我吧。而且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呐，在这个地下监狱，李苦禅一住就是28天。早晨8点钟过堂，下午1点钟过堂。住的时候长了呢，就明白点儿他们这规律了。

0: 苦禅先生，今天可是星期六啊。
1: 李苦禅横了他一眼，没理他。
0: 你要是再不招，我可救不了你了。
1: 李苦禅瞪着上村，他居然乐了。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有四个吗？狗吃、枪毙、活埋、砍头，你想用哪个你用哪个呀。你看看我李苦禅怕不怕这个？上村真的愣了，这哪是文人呢，这哪是画画的呀，这分明就是一个烈火中的金刚啊。
0: 但是由于李苦禅啊知名度太高，影响力太大，而且又没抓住真凭实据，日本宪兵只好把他给放了。而且释放的时候，鬼子还耍花招，哎，把那车呀开到离他们家很远的地方，就让苦禅先生下车了，让他一人往前走。苦禅先生走的那个空荡荡的小胡同里头，他就想，哦，这鬼子可能是要在背后下毒手啊，不说是他们杀的，我就死在这小胡同里了，可能是这意思。他就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家门口了，他心想，这鬼子怎么还不开枪啊。回头一瞧，就一个丁梢的站在远远的，那车早开走了。哦，李苦禅明白了，鬼子想放长线钓大鱼，所以这个西柳井二号这个联络点就不能再用了。苦禅先生呢，一者借书画巧妙的宣传抗战，二者呢，他也用卖画的钱来资助抗战。一直到了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李苦禅先生这才真正的高兴起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任民族美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出于保密的关系啊，他的这些个抗日的事迹一直他也没说。一直到前些时候，就在苦禅先生去世30年以后，一些原始的档案这才解密啊。李苦禅确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黄浩地工组的成员。石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苦禅先生画鹰是最有名的，他的一生啊，就像他画的雄鹰一样，雄视远方，护卫神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李苦禅》，演播徐德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2: 是。
1: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2: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1: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2: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2: 足够用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2: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2: 没错。
1: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2: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2: 临期的临字，
1: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说：“相爷，不必狡辩，仁德何在？”这功夫，老花匠过来了，叩见老爷。仁德，这头是谁所埋？这个是小人所埋。是谁所抛？这是梁如飞所抛。梁如飞是什么人？他是相府的头牌教师爷。所杀的是哪一个？是前任宛平县官。你怎么能知道梁如飞抛头时候是自言自语？他怎么说的？他说：“哼，要宛平县官的首级，老子如同探囊取物。”为什么你把他收埋？因为张俊峰大人是位清官。为何你把他埋在花下？我是借花香祭奠忠臣。海瑞回身一笑，相爷，你还有什么要指示海瑞办理的吗？严嵩把这椅子扶手一拍，哼，明明是诬陷大臣，有意陷害老夫。怎见得这头是个白骨骷髅，无眉无眼，无耳无鼻，怎么说明这是张县令的人头？朝廷我们外还有登闻鼓，准许百姓喊冤，难道说这首班丞相就可以随便冤枉的吗？海瑞，你不要认为老夫可欺，老夫不才，承蒙圣恩，垂列百官之首，福保乾坤，谢礼阴阳，明察秋毫之末，鉴别不白之冤。一个泥塘里边起出来的骷髅，难道说就能认定是老夫所杀吗？再一说，皇上为本相新造的这座府宅院地，造花园，开池塘，均未平坟起骨，如今在这池水之下挖出一个骷髅，你知道他是哪年哪月所埋的囚骨？难道也能认定就是被刺的张县令的首级吗？海大人，你可不能罗志成罪，强人就案。海瑞一听，好一个罗志成罪，强人就案。张平，来，将这忠良的骨质用水洗过。是。张平把这人头用池水一洗，这前额上明显显的现出一个大人字来。严嵩一看，当时可就有点气虚，但是事到如今，只有嘴硬。海瑞，还有什么妙计来诬陷大臣呢？你尽管使出来。海瑞说：“相爷，诬陷二字，海瑞愧不敢当，只是要请问相爷，这人头为何与一般的人头不同呢？”啊，有什么不同呢？圆炉方直，天下皆然，有何处不同？相爷，这人头上为何前额骨有明显的火烙的人字呢？

0: 那我如何能知道？
1: 严相爷，您应该清楚得很呐。您忘了吗？在花园当中，您设摆画头宴，事隔不久，相爷就淡忘了吗？啊，那天晚上有严二，他亲自动手，用牛老道给的化骨仙丹，想要把这忠良的人头化为乌有。谁知道药物不灵，没有化骨，只在这头前额上画出了一个人字。你命令刺客把这人头毁掉，这刺客已经喝醉了酒了，把人头丢失。你又不知道又有人把人头又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就把这个人头埋在这千层帘的下边。众位大人，请你们观看，这就是清官忠臣受的冤枉。严嵩说，海瑞，你是一派胡言。这严嵩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看搜府的差役压着一个女人就走过来了。这个女人鬓发披散，就像疯子一样跑上来了，扯着嗓子喊，哎呀，老相爷呀，您快救救我男人吧，他杀县官是您派他去的，相爷您的肩膀宽呐，这个担子您可得替他担着点啊。
2: 谁来了？被杨二调戏的梁大奶奶，梁如飞的老婆。这个女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她来了。她来到跟前，两只手抱住严嵩的膝盖，大家伙想拉都拉不开。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她敢扑到严嵩的怀里去。
1: 相爷呀，相爷，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杨二这个该天杀他，您做寿，他跑到我的房里去了，他扯我的衣裳，他说梁如飞已经几天不在家了，是您把他派出去的。他还说，要不是小姐长得那么丑啊，梁如飞就应该是您的女婿。他还说，
0: 不要胡说。严嵩心想，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啊？
1: 相爷呀，您快开恩吧，您快开恩。我听那三小子跟我说了，现在梁如飞就被绑在大门之外。相爷，你有什么事派他去干了啊？怎么叫人家把他绑回来了？他犯了什么罪了？相爷，他要真要死了，我不就得守寡吗？相爷呀，您做事可得拍拍良心的，您说我什么事没答应您呢？
2: 哎呀呵，这话一说

0: 一看，什么呀？就是那口袋。他曾经在那上面绣过花啊。他望着海瑞，
1: 啊，什么？不认识。
0: 海瑞把花匠叫过来了。哎，这个老人你可认得吗？
1: 梁的奶奶一瞧，不认识。
0: 花匠一听，哎呦，

0: 我得感激您呐，不是这花袋子，海爷还认不准我，我还不能见着我的孙女呢。海瑞说，梁氏夫人，按你丈夫犯的罪，本应立斩，本县念你们夫妻之情，法外施恩，准你与你的丈夫相会一面，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小夫人，望大人开恩，我丈夫是受人指派，他身不由己呀。
0: 严嵩在旁边一听，
1: 相爷，这个您老也别怪，不是我对不起您老，反正事到如今了，您总得担担担子，救救我们那一口子。他亲口对我说，杀宛平县官是相爷您派他去的。青天的海大人呐，这能光怪我丈夫自个儿吗？
0: 行了，他又给严嵩塞上一条。
1: 严嵩一听，掌嘴。
0: 海瑞说，住手。他回头问搜查梁如飞卧室的李贵，李贵，那道士的药可查到没有？启禀大人，已经查到了，请老爷验看。
1: 说着话，海瑞命人取出牛道长成交的那无畏散，放在香案上，然后欲从梁如飞房里边搜出来的五味散两样这么一对，一模一样。
0: 海瑞指着搜出来的药问在场的众人，众位大人请看，这就是下官据刺客梁如飞的口供在他房里边搜出来的毒药，下官今天也要照严相爷的手法验证一下，看看这个药能不能在骨头上烧出印记，以此证明到底是严相爷狡辩，还是下官诬陷大臣。世子汤在旁边说话了，
2: 对，海爷，我看这个药啊，就先在杨二脑袋上试试。
0: 杨二一听，魂都吓飞了，直往严嵩屁股后边钻。
2: 哎呀，可别往我这试啊。

横倒印儿，这两个横印儿是个二字儿。狮子汤一看，嘿，你瞧见没有？好人不管怎么害他，他还是个人。哎，恶人活着也跟这狗一样。大伙一听，在旁边忍不住都要笑了。海瑞说：“相爷，这人头药散全是在相府搜出，海某我没有诬陷大臣吧？”啊，严嵩事到如今待了老半天，这才说：“呵呵，海大人，老夫日理万机，怎能知道家奴们干的这些事情？”哎，然后严嵩仰天长叹：“报国忠心，为天可表啊！海先生，老夫这乌纱相剪，转奉足下，大概我这寒舍您就不会再来了吧？”啊，海瑞一听，哈哈哈哈哈哈！孟夫子讲得好，顿此知其所穷，下官无需再费唇舌。有话我们明天当着皇帝面奏。他回身向梁如飞的老婆说：“梁氏，随本县到相府门外见你的丈夫去吧。”严嵩听见，抽空赶忙给严二使了一个眼色，严二心里边就明白了。梁氏跪地磕头：“大人您超生。”海瑞拱手向严嵩说：“丞相，下官告辞了。”严嵩立刻起身说道：“严嵩恭送金牌。”海瑞带着人头药伞、梁的奶奶一干人等走出相府的大门以外。那梁如飞呀，被锁在状元铁旗杆上。海瑞对他说：“梁如飞，本县在法堂答应你们夫妻相会，绝不食言。如今你妻子来了。”梁氏一见丈夫刑具满身，她大叫了一声，是扑上前去。就在这个档口，夫妻两个人正

杀死两个人，一个是凶手梁如飞，一个是梁氏，杀人灭口。到金殿对峙的时候，他就可以狡辩了。没想到严二底却是个狗才，他只恨透了梁氏在严嵩面前告了他的状，他是没吃着羊肉惹了一身山，气不过，所以呢，他吩咐手下人用毒箭光把梁氏给打了，没打梁如飞。这么一来，他就给他这位老相爷还留了一个活证人。严二办事儿总是比他相爷更高明一些。李坤鹏听见那个箭声一响，他马上护住了海瑞，顺手一块飞黄石啪就打过去了。只听见哎呀咕噜啪，有一个人从那房脊上掉下来，严府的家丁就要去抢，县衙门的捕役和定国公府的护卫们唰的一下子就给围住了，刀枪相对，杀气腾腾。海瑞说，谁敢违抗王命，剑杀无辜。来呀，绑回县衙严加审问。转身向严嵩一拱手，严相爷

严嵩，等了数日这才上金殿。为什么还要等几天呢？因为按照封建制度的规定啊，皇帝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坐在奉天殿上受百官行礼，另外呢每隔五天五更三点在华盖殿早朝议论国家大事，其他的时间如有紧急的本章都由内阁大臣代奏。有时候这皇帝想起个什么问题要解决一下，随时再传见大臣，并不是每天都要早朝。当然了，也不是没有每天临朝的皇帝，不过这样的皇帝为数极少。所以海瑞和徐老一直等了好几天这才上殿。嘉靖皇帝一升殿，靖鞭三响，百官山呼万岁一毕，传旨官高呼有事早奏，无事卷帘。还没等海瑞开口呢，这老严嵩倒先出来了。只见老严嵩伏伏金阶，口称吾皇万岁，臣严嵩死罪死罪。嘉靖皇帝一听，严爱卿，你何罪之有啊？陛下，前几天是老臣63寿日，多蒙万岁念微臣为国尽忠，马齿徒增，御笔亲赐一个寿字，臣行了大礼，不敢挂在堂前，供奉在臣府的后楼之上，准备着初一十五参拜御笔。嘉靖皇帝一听，是啊，那是朕那会儿高兴给你写个字儿，取个吉祥，打算让你这胡子再长长点儿。啊，万岁，只是怎么啦？万岁，只是这宛平县令海瑞，他早不搜符，晚不搜符，偏赶上臣做生日那天，他到臣家去搜符，挖地三尺，这还不算，还弄了一个骷髅人头，欺骗众人，硬说这头是张县令的头，陷害老臣。是真是假，我想这件事情万岁自能辨别。最可恨的是那海瑞他斗胆欺天，他进了陈家的宅院，像抄家一样上的楼去，见到

0: 兼相赵高，牵着一个鹿上的殿来。他向秦二世皇帝说这是匹马，秦二世不认得鹿，问满朝文武官这是匹什么东西。满朝文武惧怕赵高的权势，都跟着说这是一匹马。这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万岁，难道您把这个就忘了吗？严嵩在旁边一听，徐国公，依您说这是下官我故意陷害海瑞了。呵呵，说不定这靴子印儿是你自己踩的。
1: 嗯，
0: 如果这要确是海瑞踩的，又当如何呢？徐元昭说，我愿意向上人头担保。好，万岁，臣愿意脱靴相验，海瑞也可敢当殿脱靴相验吗？
2: 这功夫嘉靖皇帝看了看海瑞，
0: 海瑞说，陛下，当殿脱靴要先请万岁恕臣失仪无礼之罪。
2: 嘉靖说，你脱靴验看，朕从来不砍冤枉之头，那时把海瑞严嵩的靴子都脱下来，在这泥脚印上比一比，朕我要亲眼看看真假。
3: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5: 三岔口，
6: 文心突然碰见了精神病人蒋中天，他的病突然好了。他在向他叙述一个秘密。他说，我倒是有一种感觉，这个神秘的女人对红原不是爱。文心说，那什么？恨。哎，恨就是爱。这不是和爱相对的那个恨。文心说，那他为什么要恨他呢？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女人在搞鬼。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女人好像有哪里不对头。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终于想起来了，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右手。文心的脑筋一下转了一个弯，他说，他不是人。蒋中天想了想说，我跟他同居过一段时间，他不像是鬼，可也不像是人。那他是什么东西啊？我也说不清。文心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神情突然变得冷淡了。他说，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蒋中天急忙说，他的神态十分的悲谦。那我走了，去赶飞机。
5: 你去哪儿啊？
6: 文心说，我去杭州。蒋中天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梁三立对我说过，他就是杭州人，你应该试着找一找他的家，刺探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根底。文心的眼睛亮了一下，立即说，可是那么大的城市，我到哪儿去找他的家呢？他说过，他爸是个大夫，他家开了一个牙科诊所，我就知道这些。那好吧，我试一试。文心说完转身就走。

文心只要忙完了工作，就坐出租车四处转，专门寻找牙科诊所。他走遍了十几家都不对。这天晚上，他在一家面馆吃完饭出来，很偶然地看见胡同里有一家牙科诊所，那是一个很小的诊所。他想试试运气，就走进去。一个老大夫正坐在桌前看医书，他戴着一副老花镜，看起来年龄挺大了，但是头发却是黑黑的。

你是三立的朋友啊，那快请坐。老大夫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给文心拉过了一把椅子。这个孩子，他一直在外面飘荡，常常几个月都不打个电话，我和他妈呀，都特别的惦念他。这时候，文心的眼睛定在了老大夫的桌子上，玻璃下边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是梁三立，另一个男孩他不认识，两个人都幸福的笑。忽然，文心感到这个男孩有几分面熟，接着他的全身一冷，他正是密密麻麻贴满他家各个角落的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呢。保姆是一个读过高中的女孩，她睡觉很轻，只要有一点动静就会醒过来。她刚刚走进这个雇主家，就觉得有几分不对头。第一天她就敏感地发现这一对男女并不是一家人。那天晚上红原喝醉了，临睡前保姆听到梁三立在卧室里尖叫了一声，他吓坏了。

0: 人的声音，他突然意识到，那个卧室里并不是两个人在对话，而是那个女人一个人在说话。这深更半夜的，她一个人在说什么？说梦话？不是，这个女人的语速很慢很慢，好像是在叫魂儿，又好像是念叨什么巫术和巫语，又好像是在练什么邪功。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听见那个男人两声惊楚的叫喊，好像在一个遥远的幽邃的地方在呼救。保姆怕极了，他紧紧地抓住背，一点都不敢动。后来那怪兮兮的低语声终于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女人过生日的那一天又出了一件怪事，蛋糕里冒出了一张照片，而那个男人的神态显得极不正常。三天后的半夜，保姆听见有个人蹑手蹑脚地从那个卧室里走出来，他趴在门缝里往里看，只见那个女主人轻轻地抱着小梯子朝卧室走。他壮着胆把门拉开，小声地说：“
1: 阿姨，你要干什么？”
0: 女人猛地回过头，压低声音说：“
2: 你睡你的觉。”
0: 他把门关上，又从窗缝往外看。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那个女主人又把那个小梯子轻轻地搬出来，她的脚下没有一点声音。保姆甚至怀疑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幻影。她躺下来，就在她要睡着的时候，她听见他们卧室里传出来那个女人的恐怖的低语声。他下了床，轻轻打开那个房间的门，使劲听，隐约听到女主人好像一个人在慢慢地讲故事，她的声音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她在给谁讲故事？保姆横下一条心，拉开门，她轻轻地走出去，来到了女主人的卧室前，她趴在门板上听，这回那声音清晰了一些，她果然在讲故事。不过他用的是第二人称，你，听起来怪怪的。他好像用语言支配着一句句的行尸走肉，或者引导着一缕缕的阴魂，或者是上演着一场场恐怖的剧情。
3: 窗外又传来了咕咕唧唧的水声，水声，你听见了吗？是那些鲨鱼，它们摇头摆尾的游来了，游来了，游来了，现在他们聚集到了你的窗外，窗外特别的黑，特别黑，特别黑。
0: 保姆的耳朵不知不觉地挨在了门板上，那门竟然是虚掩着，它裂开了一条缝。保姆朝里边看，他的头发一下就竖起来了。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他看见那个女人穿着雪白的睡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个男人的头顶的上方。他的头发垂下来，蒙在脸上，像个鬼。他的双手插在那个男人茂密的头发里，好像一条条的毒虫咬定了荒草中的一堆腐肉，他们以奇特的排列方式死死地钉在那上面，在无声地无声地吸着血。他们纹丝不动，牢不可分。保姆吓得一步一步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轻轻地关上门，他锁上，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躺下来。

约听到那个女人又嘟嘟囔囔地说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终于停住了那个卧室像棺材一样的司机。第二天晚上，他又听到了卧室里传出来的那个女人的怯怯的低语声。他又轻轻地走出去，趴在那个卧室的门外偷听。那些鲨鱼纷纷地往外吐着东西，那是一块块血淋淋的人肉，那是血淋淋的眼珠、鼻子、耳朵、嘴巴、牙齿、舌头、气管，那是血淋淋的头发、骨头、指甲，它们一点点的聚拢，聚拢，聚拢，速度很慢，很慢，很慢，终于合成了一个人。他是冯军，那个死去的冯军，他赤身裸体，鲜血淋漓，直挺挺地从窗外飘进来，飘进来。保姆的心越跳越狂烈，他接着听。站在了你的床前。

0: 男人在沙发上枯坐了一整天，不吃不喝，好像要死。这天夜里，泡沫仍然没有睡，他静静地聆听着那个卧室的动静。可是他一直等到后半夜，这个卧室都死寂无声。他悄悄走出来，来到了那个卧室的门前，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突然有个好奇的声音贴在他的另一个耳朵，悄悄地说：
1: 圆圆，你在看什么呢？
0: 他头皮一炸，猛地转过头，差点碰到了一张阴森的脸上。那是女主人的脸。
1: 我
0: 保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女主人直起了身，小声地说：
1: 睡吧，没什么好看的，真的。
0: 保姆赶紧低下头，无声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躺在床上，又难堪又恐惧，摸了摸脑门，一层冷冷的汗。第二天他醒过来之后，那个男人已经走了，屋子里只剩下了他和女主人。吃早餐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不敢看女主人的眼睛。吃完了早餐，他开始收拾房间。女主人一直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看着他。他还是不敢看他的眼睛，他不停地干活，擦地板，擦家具，擦玻璃。有好几次，他鼓足了勇气停下来，想对他说自己不想做这份工作了，现在就走，现在就回到劳务市场去，哪怕是不要这几天的工资了。可是他一看见女主人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就把话咽回去了。他害怕的。
1: 阿姨，我想出去买点菜。
0: 他想逃了。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1: 不用了，还有那么多呢，够吃几天的了。
0: 保姆的心一下就凉了。吃完了晚饭，天就黑下来了。那个男人还没有回来，也许他今夜都不会回来了。
1: 保姆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忐忑不安地想着，假如今夜那个男人真的不回来，他怎么和这个可怕的女人在同一个屋子里度过这漫漫的长夜呢？
0: 这个时候，女主人慢慢地走过来，她站在了保姆的，却不说话。此时保姆正在擦油烟机，他的手开始微微的颤抖。
2: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3: 梦的悲，梦的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灵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英府的左手高高举起，伸出食指说：受托之父，有人懂吗？我这个大项目总共有300多万平方米，分前后两期，前面的是办公商业，地上地下共计60万平方米，靠大家努力，现在进入了竣工验收阶段。后面的呢，则是大活，是高端住宅区，下半年开工，

0: 业主当爷爷奶奶供，轻易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传了出去，别的业主也不敢再与爱闹事的建筑公司打交道。何况，这个项目的后期工程量大，又是高端住宅，利润高，不愁卖，拿得着工钱。应府话里的意思，就是工地上的木匠电工也听得出来。工人们的头都抬了起来。是呀，惹恼了这个大老板，这次的钱是拿到了，可是再想在后期进场干活，那真是跟缘分不沾边了。扫视下众人，英福指着面前的高楼说，第一期项目不好啃，京郊这个区域商圈还不算太成熟，政府指着拿这个项目来拉动地区发展，怕企业先干了住宅开发的活，到后面赖账拖延，就在土地挂牌时设置了带条件出让条款，要求总体摘牌分期开发，但是必须先开发办公商业区域，需要的资金量大，我们向银行贷了款，数额我不说，但是算足了建安费用，这个意思是施工单位的钱有了保证，银行怕我们挪用资金，也设置了贷款条件。什么条件呢？受托支付。
1: 废什么话？你说这些跟我们挨得着吗？
0: 藏蓝工服人群当中的另外一个人喊了起来。你说对了，这恰恰就是你们的冤屈所在。英府飞快地接上了这个人的话。知道吗？每个月，我们的工程总监和财务总监都会核定你们的公司报上来的工程量和人工费用，然后报给贷款银行。他们审批之后，把款直接支付给你们的公司。也就是说，一，我确实及时把钱支付了；二，我就是想克扣你们的钱也做不到；三，每个月我都是拼命地催银行放款，因为不放出去，我也得支付利息。听完这段解释，广场上的工人们都瞪大了眼睛，互相望望。紫色安全帽的工人队伍中，一个沉稳低哑的嗓音响了起来。
2: 你说的我懂，可是我们也真的总是拿不到钱。那依你看，这钱到了谁的手上了呢？
0: 这话问的是和善有礼。英府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分包商的头头。英府眉毛一挑，大拇指高高挑了起来。
2: 问得好，但是你问错人了，别问我，去问你们的总包房。
0: 说着，英府四下找人。
2: 总包房，总包房的人在吗？
0: 广场上没人答话。
2: 他妈的，这些总包的王八蛋从来不把我们当人，还拿着特一级资质卖牌子。活是我们干，但钱都进了他们的兜里。
0: 远远的紫色安全帽的人群中有人高喊起来。众人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但是已经转向了总包方。英府继续高声地说道，
2: 也不尽然。
0: 你们知道吗？你们一共是有六家分包商，但只有一家，月月拿的是足额满血。英府双手捧着扩音喇叭大声高喊，
2: 你们想知道是哪一家吗？
1: 想。
0: 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英府没有立即说话，他死死盯着从人群后围到身边来的叶生。最后，他把目光定在了藏蓝色工服人群的身上，伸手指过去说，
2: 他们的公司名叫永利建设有限公司。
0: 老板呢？英福的脸色阴沉下来，是分管这个项目的师傅区长的小姨子。
1: 英福，你这个狗东西，我是副区长的小姨子，我就该饿死吗？
0: 我拿的钱是挣来的，是你该给我的，你要为你这个屁话付出代价。一个矮胖女人用手指着英府就尖叫起来。这个身穿青色薄羽绒服，头戴黑色棒球帽，脸上扣着一副大镜片的古驰太阳镜的中年妇女，在人群之中非常显眼。众人冷冷的目光瞬间都投向了这个女人。
2: 好啊，既然如此，我倒要问问你，你的工程款都拿足了，那为什么今天还要来闹事儿呢？这不是给你姐夫添乱吗？
0: 小姨子嘴皮动了一下，刚要开口，他身边一个中年人挡在前面，一字一句的大声吼着，
2: 因为你这黑心大老板刁难我们施工单位，活干完了却拖延结算，不在工程结算单上签字，想耍赖。
0: 中年工人刚刚喊完，身后又闪出了一个年轻小伙，把双手拢成喇叭放在嘴上，高声喊道，
2: 狗娘养的，看看吧，今天这在场的没有不想杀了你的。
0: 众人把目光又转回来，齐齐盯住英府。英府瞥见总裁叶生和副总裁封学民神情沉重而紧张，也都死死地盯着自己。英府笑了，阳光之下他的笑意既狡诈又顽皮。
2: 想知道是不是我赖账，这就需要给大伙儿讲讲第二个关于钱的事儿。
0: 说着他把手高举空中，让众人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伸出的食指和中指。再也不像葬礼的现场了，人人都仰着头等待英府开口。
2: 李锁终于琢磨过来了，
0: 这老板话是讲得极端了一些，但是一针见血呀，把今天闹事儿的底儿给抖出来了。场面没失控，那一切都好说。
2: 叶生用手指顶了一下风学民的后腰，两个人凑过来，让英府低下头来耳语。
0: 英府像要扇人的嘴巴一样，手一挥赶开这俩人，又把扩音话筒举到嘴边。
2: 各位，今天来的人都是找茬闹事儿的，你们刚才闹够了，现在就得让我也闹一下。
0: 他挨个指了一下叶生和风学民说，刚才我的两个部下说我说的太过了，劝我不要再往下讲，给自己留条路。英府的眼睛湿润了，但是声音一下子高上了八度，
2: 屁话，我有光明大道可走吗？从下海的第一天起，我就是在刀尖上舔血，粪坑里爬钱，哪一步不是我拿命换来的？
0: 他一转身向着那群黑衣年轻人说，
2: 你们是放高利贷的吧？我问问你们，春节前我们想把你们的钱给清了，你们不许，拿定主意了要收高利贷，月息三分六啊，这是在喝人的血呢，现在怎么急着提前催让了啊？
0: 黑衣人群沉默着，无人接话茬儿。
2: 你们的头呢？啊，咱们当众说个清楚吧。
0: 英府的眼睛在这群黑衣人身上打转。
2: 好，你们的头不敢现身，那我就告诉大家，他是法院申副院长的小舅子，他放高利贷，他姐夫帮着抓人要债，

黑衣人群里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挺身站到众人面前，一副金色的细边框眼镜，椭圆的镜片刚刚盖得住他的阳眼，镜架结合处镶着闪亮的钻石，冲着众人一点也不畏惧。我是我，我姐夫那是我姐夫，我做的是金融，他做的是法官，正的光明，问心无愧。好，说得好啊，我也信你。英府向年轻人摆了下手说，那你今天来砸场子的理由是什么？嗯，我们跟大家一样，你迟迟不给施工单位工程结算单签字，到时候你能有钱还我们吗？拿不回来贷款，我不是得喝西北风吗？听着，这是给你上一课，我们这是风险管理，这个叫做未雨绸缪。西北风，英夫冷笑着把右手举到头顶，扫视着广场上的工人。工人们，你们跟我闹是为了一天几十块钱的工钱，可你们眼前的这小子，你们瞧见了吗？嗯？说着，他盯着年轻人，右手食指直指他的脸上的眼镜说，他这副德国的 Lotus 铂金眼镜，光做工就得半年，价格得过100万。英府的话音刚落，广场上像燃起了大火一样喧闹起来。李索尔一把抢过了扩音话筒，冲着那群黑衣人厉声道，工人们也罢了，毕竟没拿着钱，你们呢，纯粹就是无理取闹，扰乱社会秩序。听好了，我数到三，你们还不收起手中的黑字白布，

0: 李锁憋足了劲儿要喊三的时候，黑衣人齐齐把手中高举的白布放了下来，三叠两折的塞进了西装内袋。广场上的横宇标幅忽然都不见了。英府从李锁手中又要过扩音话筒。东方梦都项目是市里的重大项目工程。第一期，我们盖了60万平方米的办公商业设施。60万平方米的项目干了三年。这三年中，天天能发现原来的设计图纸中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三天两头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英府又转头向右看向了永利建筑公司的人群。我记得刚开工挖基坑时就发现地质勘探有问题，没探出来有一个地块地质疏松，得做加强护坡。这可好，一务工就是20天，永利的人上了300人，每人一天按一个工日算，务工损失就是6000个工日，对不对？
1: 对，
0: 永利的人高声地回答。设计变更了，工程误工了，你们都得向我索赔。英府看见那个胖女人在和身边的人交头接耳，声音就大了一些。索赔了，就得由我们和监理公司、你们施工单位来洽商，都认数了，三方签字，结算时我们照此赔钱。英府的口气慢下来，嘴里抱着数据。三年的工程，你们的单项索赔报告提交了1700多份。实话说，每一项我们差不多都认了，共计赔了23万个工日，按工钱算是总计2990万元人民币。
1: 不对吧，一个工日是70块钱，你怎么算出来那么多呢？
0: 人群中一个包工头大声问道。英府的眼睛立刻扫向了他。这位兄弟，你说的工钱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总包方是特一级施工资质，要价狠，态度横。他们坚持每个工日必须是130块，说是少一分也招不来人。那个包工头又喊了起来。按现在通常的人工综合单价，每个工日才80块钱，他们不可能要那么高吧？

这么大的项目没消灾，早一天完工，这些坑也就填平了。总包方从你们身上每个工日拿走60块钱，按3年前的工钱给你们剩下70块钱也不低

0: 院的涉诉大户。有些工人低下了头。确实，这三年之中，他们时不时被撺掇着去堵过门、闹过场，也上法院告过状。英府摇了摇头说：“我不怪你们，这工程项目玩的就是猫和老鼠的游戏。只不过有时咱们之间颠倒一下猫鼠的角色。可是春节前，该对工程预算做结算了。”施工方又提出了个总索赔方案，说是因为平日让步太多吃亏了。广场静如一池平静的湖水，英府借机把嗓门更高了上去。60万平方米的项目，原来预算是410万个工日，现在除了我们已经认的23万个工日赔偿，他们要再索赔60万个工日。你们凭良心说，我能签这个字儿吗？现场的人群纷纷摇着头。
1: 还有更邪的。
0: 60万平方米的项目，预算定的是30万立方的商品混凝土，14万吨水泥，7万吨钢筋。现在呢，他们都要按30%的超量算账。大家都是天天玩水泥绑钢筋的人，自己算一下，这又多出去了多少钱？有人高喊起来：“
1: 你们的工程部不是天天在现场吗？再说，还有监理公司呢。”
0: 英府答道：“
1: 问得好，我们的工程部一拒绝签字，你们就罢工闹事。
0: 监理公司呢？大股东是在场的永利公司，现场谁说了算，你们心里有数。”
2: 一派胡言，满嘴喷粪。
0: 师傅区长的小姨子原地蹦着向英府挥拳：“
2: 拿出证据来，今天要不说个清楚，老娘让你躺在这儿。”
0: 哼，人躺在哪儿不是一个躺啊。英府冷笑声被扩音器清晰地传出来：“
1: 我来问你，做个项目，建委管安全，环保局管污染，混凝土不许现场搅拌，你的公司怎么就爆出了现场搅拌水泥30000吨的？”
0: 有人大喊了一声：“
2: 是啊，这三年谁听过工地搅拌机响过？”
0: 永利的工人们怒视着师傅区长的小姨子，骂起脏话来：“
2: 黑心肠，他把钱从人家手里抢足了，却一分一毫的扣我们。”
0: 几个工人摘下头上的红色安全帽砸向那个女人：“
2: 去你的，老子不跟你干了，限你3天内把我们的工钱按130块钱结清，我们去别的公司干。”
0: 其他公司的人也一起高叫起来：“
2: 好样的，兄弟，站过来。”
3: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非遗传承。
1: 周仪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我除了教贵府少爷念书还有什么关系？朋友啊，咱们也可以是朋友啊，另外咱们可以是亲戚呢。哎，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就这么说吧，当然这是打比方，你可别生气，你可别生气。我打个比方说，我就是真张嘴跟您说，就您的女儿，你家里不有姑娘孕娘吗？现在不也是既及之年待字闺中没嫁人的吗？我就说了，先生把您姑娘给我，给我当媳妇儿，你也说不出别的来呀。我怎么说不出别的来？石中玉一听恍然大悟，哦，憋着这心呐，呵，石中玉暗叫自己的名字，石中玉，石中玉，

0: 什么给你啊？
1: 我在你们家教书挣了一份钱。一听这个，脸上颜色更变，气得直哆嗦。
0: 员外，不要往下谈了，不要往下谈了，切有此理，这是怎么话说的？我，
1: 他要说什么？
0: 他要骂街，赶着文明。

腾腾走了。傅士德一瞧走了，那行了，狗儿先生你们俩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俩人赶紧追到学房这屋，怎么把石中义气坏了。石中义知道他安心不善了，那还不赶紧走回来，这就收拾自己这小包袱，那意思我走先回家，过两天呢我给你写封信辞馆不交了，当面回绝啊，他对我不错，这二年我吃人家二年饭又种人家地，我要跟员外真有言语上的冲突反而不好，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不愿意绝交，这叫什么君子绝交不出恶口，我过两天都冷静冷静写封信不来就完了。他回来这正收拾东西呢，狗儿带这管账先生来了。先生您这干嘛？石老师怎么意思啊？我跟你们二位明说吧，咱素常处的都不错，员外爷呀跟我谈了个事情，我心里有点别扭。怎么了？他说让我把我家里的姑娘给他当小媳妇儿，我也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就是玩笑也没有这么玩笑的。怎么了？这句话哪气着您了？您不乐意您就说不乐意，跟员外直说呀，员外的人是个善人您很知道啊，那心眼多好啊，您也犯不上气成这样。可话又说回来了，您有什么不乐意的？石老师石先生您有什么呀？您吃着喝着

0: 着急，您这不就一跟头折到皮袄里了吗？另外，您不就本来您是我们这聘的西席教师，大家伙都尊重您，那除了少爷管您叫好听的，别人不管您叫好听的呀。可您要是我们员外爷的老丈人之一了，这话说的，石忠一脑筋直蹦，我老丈人就完了，还之一？他有多少老丈人呢？您甭管，他有的是钱，他能错待了您呢？您回家跟夫人后半辈儿，这个衣食住行不就员外全包了吗？哎，我还跟您说，真要说您这姑娘争气，过门一年半载扑嚓，把石忠一气的，这什么词儿？这是怎么着？再给我们员外爷添个大白胖小子，那还了得？您琢磨琢磨，母以子贵呀，那在我们这宅门里头站的就更稳了。我他还要往下说呀，气的这老头子这就抄砚台，恨不得给他开了。可是老头不会打架，拿起砚台又撂下了。为什么？他不敢，他不是那打架的人。我把你们两个臭不要脸，他也骂不出再难听的话来了。哎，别骂人，别骂人。怎么着？您这是要干嘛去？走，此馆不做了。别说冲员外，就冲你们二位，我瞎了眼了。冲你们俩，我也不干了。素常素往在一块共事，这小二年的，我当你们俩人是好人呢。你听着这个话，完全向着员外爷，不站在理上啊。废话，吃谁像谁？我们吃着员外，喝着员外，不像着员外，谁跟您似的？您这才叫吃里扒外呢，饶着吃人家，喝人家。种人家地，花人家钱，到现在翻脸无情，就员外爷跟您开这么两句玩笑都开不起吗？开不起。他少跟我开玩笑，说走就走。走哪去？回家，不交了。明儿还来不来？废话，不交还来什么？
1: 哦，
0: 不交了，那咱们就得说的了。说什么？你们还要限制我的人身不行？不，谈不到。随您出入，我们这个良善之家哪能随便限制人的人身自由啊？不过还有点账得算算。什么账？您种人二年地，这账怎么算呢？您使了二两银子，这钱多能还呢？哎，这就不对了，这是他送予我的，哪儿写着送给您了？你们二位当年经手啊，就因为我们经手，我们知道啊。您自己签的条啊，您忘了？怎么着？我拿来您看看。哦，不，这得找员外理论理论。好，走。仨人顺着学房出来，这石忠玉这火都到这儿了，把老头子气疯了，哆了哆嗦，这手拉这管家狗，这手拉这管账先生，一块儿又找傅志德来了。员外，傅志德等着呢，干什么？撒开！你们俩人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哎，我们没拽着他，他拽着我们。原来您瞧啊，撒开，坐，倒水。石先生，一句戏言不必太当真吧？不，什么戏言不戏言的，咱不必提了。刚才那话，这辈子我也不想再听了。你也别跟我说了，我辞馆不干了。本来想回家写信，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当初那30亩地，还有那20两银子，啊，怎么提这个了？这是谁跟您提的？他们俩跟我提的，让我还账。嗨，不忙。石忠玉万没想到说出这么俩字来。他应该什么？没有，你们俩别瞎说，那是我啊，白让人家石先生种，石先生跟着干啊，束修银子也不多，一个月才1贯钱，太少点了，让他多种30亩地。现在既然此馆不干了，这30亩地啊就别种了，也就完了。那2两银子有就给，没有算了，得说这话呀，当初就这么说的呀。这一说还账，他来这么俩字，不忙，那就还得还呢，别不忙啊。哎，不，怎么叫不忙啊？我不是借你的钱呀，我也不是你家的佃户。他当初不是他们二位经手吗？好像您还给写了个什么东西，先生有吗？有，员外拿出来让石先生看看。哎，到账房把这2张条拿来了。这两

当条往这一搁，石中玉一瞧，傻了，二两银子租种三十亩地，这上写的清楚，租息一两。再一看这二两银子一分利，我不明白什么叫一分利。一分利就是借十两银子得还一两银子的利，好高的利钱。好，我借二十两，二十两就是二两银子的利，一年是二两，二年是四两，加那本金二十两是二十四两。我租这三十亩地，租息是一两银子，加一共是二十五两银子。我家里还有几十担粮食没卖，我回去卖去，您容我三天线，把粮食卖完了，我还你这二十五两。他觉着自己说的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哪知傅士德一听，哎，先生，您再瞧瞧，您再看看，那上怎么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每亩一两，一分利是每月一分利，不是年息，是月息。那这我得还多少钱呀？算算吧，拿算盘，三十亩地，一亩一两，一年三十两。哎呀，要按月给您算，太不合适了，伤交情。您在我家里头教小儿两年，得了，头一年不算，头一年这三十两不算息了，您到时候给三十两就完了，咱从第二年开始算，二十两银子嘛，头一年也不算息了，我都不要了，也从第二年算。三十两加二十两，这是五十两，头一个月五十两，到二月呢就是一分利给五两银子的利，到三月就是五十五两，五十五两呢就得给五两五钱银子的利，那五钱银子先搁着不忙，不在这月算，到下月再算。五十五两加五两银子的利，那五钱不算，这就是六十两，到下一个月就好算了，整数啊，给六两就得了，六十六两。再到下一个月呢，给六两六钱银子，哎，咱把那五钱银子这回得加上了。

0: 两，66+7，这是73两。哎，下月也好算了，下月是7两3钱银子，那3钱银子，上半年的也不算了，搁到下半年再算，正好到6月，73两加这7两是80两。刚听了半年，石中玉由这椅子上就快坐到地上了。为什么？这刚算半年就算出80两来了，眼泪快下来了。啊，哎，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这记着点，6月是80两，加8两是88两。到7月呢，这个88两就是8两8钱银子，哎，正好那还欠3钱银子，搁到这儿，这就算9两银子。那1钱呐，我也不要了。88两加9两，这97两，再加呢就是9两7，9两7按说45入，应该算10两，别那么算，这7钱银子也搁到下月再算，咱们呀，就加这个，10两就完了，好不好？咱这7钱银子咱也不着急了，这是97，97，这是106，这么算，好不好？加上那个零头不要呢，算107，给你这么算，107的话，再加就是100。这么办吧，你拿一计算器来。石中玉说：“我哪给你找计算器去？照你这么算，你就说最后一共多少钱吧。”也没多少钱，噼里啪啦算不准，上下这么一算呢，这一年还净给免，连零头全免了去，一共给算了140两，加上头一年那30两，是170两银子，不算多。先生，什么时候还呢？把脸往下一沉，3个人6只眼齐刷刷的就瞧着石中玉。石中玉汗也下来了，嘴唇直哆嗦，脸色也变了，焉知道20两银子让他们这么一算，眨眼之间就变成170两了。几天能给我呀？我告你去
1: 啊，
0: 你使我的钱，你也没还我，我一没打你，二没骂你，你告我什么呀？我告你，
2: 是啊，
0: 你告我什么呀？我告你重力盘剥，欺压良善。你是本上生利，利又归本，本上加本，利上加利，重力盘剥，压榨良善。嚯！好厉害的罪名，我劝先生还是不告的好。怎么，我任你欺负不成吗？不告是你的便宜，真要到了衙门呢，按公论法你得还我钱，薄纸黑字，你欠的字，你画的押，就是这么个算法。170两，这样吧，限你10天还给我，认什么事没有。10天之后要是没有钱，咱们就另想办法了。到时候可别说我跟您2年的交情就不讲了。傅某，我要以人折价。啊，怎么个以人折价？你不有姑娘吗？到时候把你姑娘就得到我府中为奴，替你还钱。那这地方有字眼儿，我不是抢你闺女当媳妇儿，我没说，让她还账，替父还账，入府为奴，到我家了那就随我便了，怎么都是她了。就这几句话说的，石中玉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好，好，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咱们衙门见。气哼哼，晃里晃当，跌头跌脑的从傅家出来，怎么过的这县城也不知道，路过这县衙门时候自己撒狠儿，我现在回家就写状，我告他。到家里头，脸上变颜变色，气成这样，形同疯癫。孕娘跟孕娘妈一瞧，怎么了这是？急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最后好容易 是把这点事儿给说清楚了，把运娘急的，哎呦爹，您上了他们的当。二年前我就说这钱不是好来的，到家来您还说我年幼无知，您把这傅员外夸的什么似的，到现在怎么样？方显其狼子野心，而且听明白了，他图的是女儿我，光棍不斗势力，真到了衙门没有咱们穷人的好，快想办法这官司不打得好不成，我非得打官司不可，我告他。老头仗自己有文化，自己亲自写了一纸诉状，把这点事儿写得很清楚，写完之后揣着怀里，第二天上衙门了，勒动堂鼓，冤枉。这个县城呢，沛县这儿呢，这位县太姓商，商县令，官会呢叫德，这人叫商德，就差损阴了。商太爷一听有人激动堂鼓，这儿把喊冤之人叫上来，一看一介穷儒，是个念书的，往这一跪呀，气哼哼，拖着一纸诉状，你告谁呀？我告城关乡凤凰台啊不良的财主，他叫傅世德。哎呀，商德商太爷一听心里边暗笑，心里话说，老小子来晚了，昨天晚上你告这人就已经有书信到来了，派人连夜给我送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两张纸，头了一张纸啊就把你们俩这事儿大概其说了说，后头那张纸呢是张银票，我已然笑纳了。有状子啊，有状子，呈上来。是，交给当差的。他没功名，咱们一再说，您别教他念书，书念的不少，他没中过秀才，就得跟那跪着。当差的把这纸状子拿过来，搁在太爷的面前，商德展开一瞧，字写的还真好，够厉害的，言辞犀利，就把傅世德为富不仁，怎么样的啊，压榨穷人变本加厉，放这个钱的这个事儿一说，你就告他这个呀。好，准状。那么你先受点委屈，在旁边待一会儿，我把他带来，来传傅员外，没说傅世德，传傅员外。那傅世德准之有的一出，早上起来在家就穿戴好了，让先生拿着当初石中宇给写的这欠条两张预备好了，单等衙门口的签一到，大大方方跟着到堂上。他到堂上可大方，他有功名，今天带着自己的这个员外的金，上面无瑕的美玉，他是秀才底子，你别叫花钱捐来，这会儿管用，不用下跪，一到地与老父母请安，来当堂赐座乡绅，那儿跪着，这儿有座。哎呀，老父母面前学生不敢，哎，坐下讲话。现在有人把你告了哦，故作惊讶，我是梁山之人，什么人告我呀？是一位姓石的念书人，现在有状子在这儿，您瞧瞧吗？我愿闻其详啊。把状子给他瞧，把状子递在傅世德面前，傅世德看了看，冤枉啊，太爷，原状还给您，他有一告，我有一诉，事情原委并不像他说的，实在这人呢是借贷不还，才生刁诈之心，到现在讹诈于我，现在我家人管账的先生就在堂下，有他亲笔画押的欠条，呈上来。两张欠条往上这么一递，太爷下一令把石中玉带来，是当场治罪。石中玉万没想到商德商县令贪了赃，受了傅世德的贿赂，这才要当堂打他，把石中玉打了一个遍体鳞伤，受辱当堂，回家引出这一场塌天大祸。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 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别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清篇》。
2: 嘉靖皇帝看了看海瑞，你脱靴验看，朕从来不砍冤枉之头。那时把海瑞严嵩的靴子都脱下来，在这泥脚印上比一比，朕我要亲眼看看真假。遵旨。那是先把严嵩的这三寸三分厚崭新的阁老粉底朝靴给脱下来的。皇帝写的这个御笔寿字上面果然有两个泥靴的印儿。他把这个严嵩的靴子脱下来往这上面一合，小了一号。严嵩的这个胡子嘴角往上面一翘，冷冷的朝着徐延州看了一眼，那意思是说，怎么样，不是我吧？徐老的心里边虽说没怎么打鼓，可是这阵也扑腾了几下子。再看内侍臣两个人平扯着把这个黄缎子上面有泥靴子印的御笔寿字明显显的呈现在皇帝和百官的跟前，正要把海瑞的靴子也脱下来往这个泥印子上对比呢，这功夫严嵩又说话了，启奏我主，海瑞的靴子我看就不必再验了吧。嘉靖说，怎么又不验了呢？万岁，天子圣明，海瑞一个举子居然官受惊现，他当然对皇上是忠心耿耿了，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奉旨搜头，日夜访查，费心劳神，到处不见人头，心情当然是极其焦躁的。一进陈府搜查一番，张县令手机不在，只有故弄玄虚，在他自己趁坐的轿前取出一个不知是前朝何代的骷髅朽骨，想据之以陷害老臣，而因为不是真头，他陷害不成，空跑了一场，无法交差，又二进陈府，这心情更是焦如火燃。老臣奉公守法，门庭若市，臣心如水，暗示并不亏心，讲求的是品德操守啊。他海瑞就是搜上一千遍一万遍，臣心中也毫无芥蒂。可是这个海瑞呀，万岁是难与老臣相比呀，他年轻气盛，难免浮躁。老臣为求能和他同心奉君，和衷共济，总是效法古代那蔺相如车走小巷躲避廉颇的故事，以谦逊对骄傲，以忍辱对欺凌。但是海瑞他却总想着扳倒老臣，而又志穷力竭，机关算尽，一无所得。他恼羞成怒，忘了朝廷大法，以致在极怒之下才脚踩御笔，犯了大不敬的条律。虽然依法治罪，但恳求皇上念海瑞脚踩御笔并不是对万岁。

0: 也因为年老不明，只是举财不当，把话说失了口，不可当真了吧？陈延宗再求皇上念上天好生之德，不动刑杀，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这
0: 严嵩啊，他又给海瑞讲情了。他算是把嘉靖皇帝这脾气给摸透了。嘉靖这个人又残酷，又忌刻，又心眼窄，又刚愎自用。这个皇上喜欢人恭维他，不能听人说他的毛病，更不准违背他的半点意志。前边书中提到过，他有个特殊的毛病，他认为要犯罪的人，你千万不能给这个人讲情，你越讲情，这人死得越快。老严嵩呢，就是要靠嘉靖快杀海瑞了，才出来讲情。没等嘉靖皇帝开口，海瑞这功夫就说话了：“陛下，臣恳求万岁，一定印证臣的血印，如果血是臣所采，臣死而无怨。”嘉靖一听，好吧，朕君临天下，岂能冤伤臣子，乃是即速验比海瑞的靴印。是，内侍臣拿起海瑞的靴子要往这个泥靴印子上面比，定国公徐延昭眼都直了，满朝文武大臣都睁大了眼睛，那个近视眼把脖子都抻出来了一寸，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近视镜。海瑞的靴底儿往这泥印上这么一比，哎呦，这靴子印儿不长不短，不大不小，不宽不窄，正跟海瑞的靴子底儿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海瑞离开严府的时候，严嵩曾经送海瑞到外头，就在这个功夫，严嵩仔细的从头上到脚下观察了一下海瑞。就在观察这一瞬间，严嵩这个毒计就已经在府内形成了。海瑞走了之后，严嵩让严二把海瑞脚踩的那个地方留下的鞋印按尺寸量下来，找了个大小一样的靴子，制造了这个圈套。这一般人谁能想得到啊？这个功夫皇帝大怒，严嵩大喜，徐老惊疑，海瑞却很沉重。万岁，臣请万岁再将臣穿的这双靴子底儿审看一次，就是把臣刀具斧劈，剥皮添草，臣死而不冤。这句话不仅把嘉靖皇帝，连徐国公严嵩和满朝文武都给说愣了。嘉靖皇帝是个信神的皇上，他瞅着海瑞事到如今面无惧色，还两眼炯炯有神，他心里边合计，哎呦，这个海瑞可是一个奇人呐，难道说他也信神，他也有道行吗？啊，不管怎么的，我得瞧瞧。来呀，亮海瑞的靴底儿，让朕一观。内侍一听，赶紧就把海瑞这个靴子底儿翻过来呈上来了。这往上一呈验，哎呦，一瞧这半旧的后靴底儿上，左右两只各刻着有又宽又深的两个大字，冤枉。一看这两个字儿，嘉靖皇帝糊涂了。嘉靖皇帝心想，这靴子底儿上怎么刻着冤枉两个字儿？海瑞，这是怎么回事啊？海瑞说，万岁，臣这靴底之上，底是实的，字是空的，既然严相说是臣脚踩御笔的寿字，为什么那黑泥印上这么大的冤枉二字没有印出来呢？这严嵩在旁边做梦也没有想到海瑞靴子底上会有字儿啊。这会儿他心里边直骂严二，心想，糊涂瞎眼的混账东西，你怎么查脚印的时候这么粗心呢？啊，连海瑞靴子底上有这么大的空心字都没有搞清楚，这个笨蛋。其实啊，老家伙也错怪了杨二了，海瑞根本就没在这个烂泥地上走过，杨二呢就是用放大镜照着看，也没法做出来这个冤枉脚印。这老严嵩马上就搭话了，万岁，千万不可受海瑞的欺骗， 这是海瑞脚踩玉笔之后心知犯罪，为了掩盖罪证，怕陈检举，回去在靴底之上重新雕刻的。万岁，海瑞瞒罪欺君，私雕抄靴，真是让老臣无法再给他讲情了。海瑞听到这里冷冷一笑，严相爷，你能定死了这靴子底上的字儿，是下官我回去新刻的吗？严嵩说，我能定死。海瑞说，好，启奏万岁，这双靴子不是微臣我的。嘉靖皇帝一听，哦，这靴子不是你的，那是谁的呢？陛下，这双靴子乃是屈死的前任宛平县令张俊峰张大人的。哦，皇上说，海瑞呀，你怎么穿死人的靴子？万岁，您有所不知，这百姓当中有一个风俗，清官离任脱靴，

0: 们老爷被赐死，这清官死得冤屈，不能发丧又不能吊孝，所以他们含着热泪就把张俊峰大人的靴子脱下，在靴子底上深深地刻下了冤枉两个大字。臣到任之后，他们把这双靴子送给微臣观看，臣敬重清官，愿意把这冤枉抄靴穿在足下，穿上这清官的抄靴来亲自办案，步步不忘冤情。万岁，到底是谁犯了欺天之罪，圣上自知。皇上听到这里还未及说话，这功夫忽然武朝门外就听见登门鼓震天声响。
1: 什么叫登门鼓啊？
0: 这个登门鼓啊，是封建时代安在武朝门外允许老百姓告御状喊冤枉的大鼓，喊冤枉的人只要敢拼着命撞响了登门鼓，就算通了天了。这登门鼓是谁撞的呢？被害的张俊峰县令的夫人刘氏。这一声登门鼓从武朝门一直就报上了金銮殿的。嘉靖皇帝一听见登门鼓响，心里面他就不耐烦。
1: 今儿个这是怎么了啊？怎么这么多麻烦事儿啊？算了算了，你们哪位去把那个击鼓人给抓起来拷问拷问吧。
0: 老严嵩一看他正下不了台阶呢，赶紧抢着说，万岁，老臣去整整这个敲鼓之人。徐国公一听，且慢，陛下，按太祖皇爷祖传的圣谕，凡有人撞响登门鼓，万岁爷必须得得知是什么冤枉，应该把击鼓人带上金殿。老头子说着，他弯腰躬身，两只手举着那个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御赐黑虎铜锤，一上一下的在那支杵的，也弄不清他了人家是在皇帝老面前示威呀，还是举着黑虎铜锤给皇帝老施礼。嘉靖皇帝反正一看见这个玩意儿，这心里边就犯嘀咕，因为这玩意儿厉害呀，弄不好连皇帝老照样得挨揍啊，没办法，只得说好吧，传击鼓人上殿。圣旨这一传下，刘氏夫人穿着青衣素裙，浑身挂孝，走上了殿来，双膝跪地，拜倒金阶，口称陛下，已故宛平县令张俊峰之妻，臣妾刘氏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嘉靖皇帝还没有搭话，严嵩在旁边抢先就说了，万岁，大朝之日，这妇人带孝上殿，万岁就该传旨把他推出午门斩首。嘉靖皇帝听到这儿把这眼睛一翻，哈哈，丞相你说的不错呀，大朝之日他带孝上殿是不大吉利，可是你要孤王今日在武朝门外处死这个喊冤的妇人，那不就更不吉利了吗？嗯，
1: 呀哈，
0: 严嵩这回马屁没拍成，反把皇帝老给惹急了。徐老旁边跪奏，万岁就该趁着功夫问海瑞，这靴子确是张俊峰死后留下的吗？嘉靖皇帝一听，对对，这倒像话。嘉靖皇帝冲着刘氏就说了，他问刘氏，海瑞穿的这个靴子是不是张俊峰的？不问则已，这一问，就见刘氏泪如雨下，他从身上取下了一副白绫子，万岁，请您龙目审看亡夫所穿的靴印。
1: 那是甄一哥，这怎么回事？怎么还带着个白绫子来？伸手把这白绫子接过来，嘉靖皇帝在上面说，来呀，把它展开。
0: 是，这白绫子展开一看，连嘉靖皇帝这心里边都打了一个寒战。
1: 怎么？
0: 一看这个白绫子上边果然有带冤枉两个大字的一双靴印，这靴印可不是一般的靴印，是用鲜血染红了的血靴印。
1: 你这是何意呀？
0: 刘氏说，万岁，我的丈夫死了之后，我自感到我丈夫含冤受屈，不能得身，是我用剪刀割破臂膀，流出血迹，用血印蘸成血迹印到这白绫子之上，以此表示 今生今世是为我的丈夫伸冤。
1: 他这两句话一说出来，满朝文武大臣一听，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呀。刘氏接着又说了，陛下，没想到海大人上任之后，他把我丈夫这双靴子给穿上了。海大人是晴天大老爷，他为我的丈夫能够伸冤，陛下请您为我做主。
2: 嘉靖皇帝听到这儿，向内侍臣说，来呀，你们量量看看，这个带血的靴印子跟那泥靴印子是一样大吗？
0: 内侍一量，
2: 启奏圣上，一般大小，一点不差。
1: 哦，是了，就差这冤枉两个字儿了。
2: 我说刘氏啊，你这是来告御状来了？
0: 万岁，我就是来告御状的，请万岁给我伸冤。
2: 可有状纸吗？
0: 有，在法纪以内。
2: 取下来读，让朕仔细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领旨。
1: 就看这刘氏夫人从法纪上取出来状纸，她高声朗读：
0: 奴亲夫执法无私，得罪权奸，清官被害，屈死忠良，叩求昭雪冤案为国出奸。
2: 嗯，好，接着往前念。据状人刘素娥，嫁夫张俊峰，张俊峰西嘉靖25年进士及第，蒙圣恩出任宛平县令，为官清正谨慎，忠心报国安民。今年4月15日，丞相阁老严嵩家奴严二强行逼迫豆腐店张老汉爱女为妾，张老不从，严二即诈财伤人，被臣妾丈夫张俊峰反清问明，依法责打。刁奴严二回府之后，严嵩不仅不整顿家规，反派刺客夜入县衙，将臣夫张俊峰诓出书房，趁臣夫撩门帘之际，顺刀削掉臣夫两个手指，然后将臣夫带出杀死，提头而去。宛平县连夜申报，顺天府惧怕权势，不准发丧开吊。此后严嵩严二竟又搜罗化蛊毒药，伙同刺客梁如飞沽酒化头，妄图灭迹。未料药丹力薄，于化尽臣夫头上皮肉之后，药力伤骨，在臣夫遗骨前额留下赫然人字印记。县门臣夫头已查获，人赃俱在。臣妾闻法有律条，权有限制，法能治权，有权势之人不敢违法，权大于法，百姓身家性命无保。向臣夫身为县令，为执法无私而死，奸相弄权，使屈死中骨在伤，违法祸国，天理难容。臣妾气血衔冤，贸然上殿，扶求皇上为忠臣昭雪冤案，为保国清除奸佞，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嘉靖皇帝听完了这一番状词，把眼睛可就瞪起来了。他看了看海瑞，海瑞，这状上说的可是实言吗？
0: 海瑞跪奏：陛下，状上的冤案铁证如山，已查明此案是严嵩所犯。

0: 严相爷还有命案。
1: 啊，他还有命案？
0: 是的，他曾经派教师西彪刺杀县令，西彪推病不从，严相就杀死西彪，此头也已搜出，西彪之子西同可证。另外陈搜相府又见被害死的女尸一具，尸亲苦主俱在。
1: 这个功夫嘉靖皇帝看了看严嵩，丞相，这个事儿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0: 这个时候就看严嵩扑通往着一跪，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头，大家伙心里合计大概是严嵩认了罪了吧。殊不知严嵩磕了一顿头之后，把这头一抬，面无惧色，圣上，微臣冤枉。
2: 嘉靖皇帝说，你冤者何来呢？
0: 严嵩说，陛下，海瑞刚才所说，这都是编的圈套来陷害老臣。
2: 你说是编的圈套，那你就说说张俊峰的头是不是你给摆置掉的呢？
0: 与老臣毫无有干系。
2: 哦，这么说那是海瑞他们冤枉你了。海瑞啊，怎见得宛平县官他那脑袋是严嵩给摆置掉的呢？
0: 海瑞说，陛下，臣有严嵩派出的刺客梁如飞的供词为证，上面写着，奉相爷严嵩的口谕，一进宛平县杀了张俊峰，二进宛平县盗海大人奉旨搜头的金牌，所供事实犯人梁如飞年月日画押俱在。老严嵩听到这里面不改色，微微一笑，
3: 呵呵，万岁，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强行之下要什么供词都会有的。
2: 这么说是海瑞逼供了。
0: 海瑞说，万岁，臣并无逼供，是凶手二金县衙被拿自招。严相爷，您的护院教师梁如飞，他如不受您的指派，两进县衙他做什么去了？
3: 严嵩说，此人浪荡成性，向来不守家规。
0: 他浪荡成性，不守相府家规，那北京城花街柳巷酒楼歌台哪儿不好浪荡？为什么半夜浪荡到我这宛平县衙门里来了呢？
3: 哎，此人好酒，也可能是他酒醉迷路了。
0: 哼哼，好一个酒醉迷路。请问相爷，您身居相府，侯门深似海，怎么会知道你的好酒的教师爷迷路落到宛平县衙了呢？
3: 而下官并不知道此事。
0: 相爷，您既然不知此事，为什么您手谕顺天府发公文，火速向宛平县提人，要海瑞我已经拿到的这个凶手？
3: 这，
0: 相爷，现有顺天府给海瑞我的公文为证。
4: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家屋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行囊，经我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葫芦河防御工事挡住了北面的辽兵，柴荣开始计划攻打南面的几个小国，但是先打谁、怎么打，大家难以统一意见。柴荣决定出题考试，希望能从中选出良策。有20多位官员报了名，基本上都是大学士出身，写文章那都是强项。主考官柴荣出了2道题，第一道是为君难，为臣不议论；第二道是评鞭策，让考生们写2篇议论文。考场就设在议政殿，时间是1天，皇帝大人亲自监考。考完了，主考官柴荣亲自阅卷，但满意的不太多，有拍马屁的，也有读死书的，没有多少自己的想法。不过还是有3篇好文章，作者分别是比部郎中王溥、给事中窦仪和中书舍人杨兆简。第一名王溥的文章虽然只有1000多字，但对治国安邦的策略论述得很全面，见解独到。这篇流传后世的评鞭策，先以先唐和后晋为反面教材，提出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苦练内功，任用贤能，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国家富强了，邻居的小国家自然愿意归附，要收复就不难了。最精彩的是第二段，他提出了详细的战略规划，应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他认为虽然吴越的地域很大，却是最容易攻取的，所以第一步应该先

不成问题了。只有并州，也就是北汉，确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可以留到最后。至于如何去收复，他的设想是这样的：不需要大规模出兵，而是用少量兵力对他们进行骚扰，让他们顾此失彼，慢慢地拖垮他们。王溥文章写得漂亮，大家都知道，但军事并不是他的强项。这一次军事论文评为第一，连世宗都有点意外。王溥字文伯，东平人，出生在公元906年，从小就聪明过人，喜欢读书，文章写得好。公元950年高中状元，不过起先只是个校书郎，负责校对宫里的藏书。没有炙手可热的权力，没有丰厚骄人的薪水，这里就是书，一堆死书，一堆在民间已经失传的绝版古书，甚至一天都见不着几个人，说不了几句话。但我相信啊，在失望之余，王溥还是有点喜欢这儿的。他其实是个做学问的人，不过在藏书楼里校对一辈子书，显然不是状元郎王溥的理想。寒窗十几年不容易，高中状元就更不容易，如果只是混个没油水的铁饭碗就太可惜了。他已经四十好几了，不再是毛头小伙子，还有时间。他如果不上进，恐怕呀，再过几年就得退休养老了。当然了，朝中有人好做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而此时，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宰相杨斌的手里，只要他说一句话，多大的官都不成问题。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啊？所以状元王溥主动投靠了他。杨斌也很欣赏才华横溢的王溥，特地让他搬进相府里做师爷，吃住都在一起，几乎就跟一家人一样。没说的，王溥要能力有能力，要干劲儿有干劲儿，成了杨斌的左膀右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溥的前途不可限量，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久之后，王溥却做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辞职回了山东老家，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不好说是逗号还是分号，也许就是个句号。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对于此事，他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轻轻地他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大家都替他感到惋惜。

0: 输的书呆子，时间将为他亮出最后的底牌。他离开之后没多长时间，那一场著名的大规模清洗行动就开始了。杨斌、史洪照等人被满门抄斩，跟他们有点关系的人都受了牵连，大多数都被稀里糊涂地清洗掉了。但走出人们视线的王普幸运地活了下来。不敢想象他要是没走会怎么样，也许第一批清洗的名单上就会多一个简短的名字。当然他能活下来绝不是偶然，绝不是侥幸，他靠的是自己的智慧还有良好的心态。国家安定下来以后，王普又出来做官了，毕竟种红薯算不得是一个事业。这一次运气不错，跟对了领导，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先是在澶州当了柴荣的私人秘书，后来到开封府做推官。柴荣继位以后，他担任了刑部的比部司郎中，掌握着大周的财政大权，掌管朝廷的经费开支和官员的工资福利等一些事情。世宗看完这篇评编册，把王普叫到殿上，惊讶地看着他，感觉都有点不认识了。在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发现他还有这一手。俩人说了一会儿话，王普谈笑风生，对世宗的问题一一作答，世宗感到非常满意，立刻封他为左谏议大夫，没过几天又调任开封府知府。其实评编册的露脸只是一个开始，王状元多才多艺，还有很多惊喜在等待着他去发现。比如说王普会算命，据说他预测过很多事情，最后都说中了。最有名的恐怕是他给世宗算过的那一次。有一天，两个人在御花园里面散步，柴荣就半开玩笑地问：皇帝也不好当啊，我觉得有必要做个职业规划。你不是精通术数吗？来，你帮我算一下，看我能当几年的皇帝。王普掐指一算回答说：陛下英明神武，又一直把天下老百姓装在心中，上天一定会赐福给您的。我记忆不精，大概推算了一下，陛下在位应该有30年，至于30年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就算不出来了。柴荣很高兴，要是真像你说的，我能当30年皇帝，那么我用10年时间统一天下，再用10年时间维持安定团结，最后用10年时间来发展经济。可惜柴荣最后只当了5年零6个月的皇帝。不过王普的粉丝们还是宁愿相信王大人本来就是很精通术数的，算得也挺精准的，只是不能当着皇帝明说，不得已换了一种隐晦的说法，因为5×6正好是30，连乘法都加上了。是不是这样呢？那只能问他自己了。后来世宗带兵出去打仗，王普担任京师的副留守，在大梁城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工作之余，精明强干的王普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活，在开封大搞起了市政工程建设，重新规划改造后的开封城，城区扩大了，街道变宽了，城市更大气了，交通更便利了。他定下来的街道扩建标准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开封市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印记。王普啊，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设计大师。
1: 三百

0: 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
1: 还有一次，柴荣在崇德殿召见外国使者，为了显示大国的威仪，弘扬中华文化，特别安排了一场音乐会，搞得相当隆重。舞台上摆出了历史悠久的大型乐器编钟，演出还算成功。但是细心的柴荣发现，有几个编钟纯粹是摆设，演奏中啊根本就没敲过。问了演职人员，他们也回答不上来，反正以前就是这么敲的。其实出现这种状况并不奇怪，中国连年内乱，到处打仗，老百姓饭都吃不饱，哪儿还有精力玩音乐呀？另外也一定还有历史的原因。据考证，音律最早是由皇帝创立并流传下来的，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大批优秀的文艺书籍在民间失传了。后来到了唐朝中叶，有一个大臣牵头进行了修订，好不容易有些起色，又遭遇到安史之乱，皇朝起义，老百姓颠沛流离，各行各业再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编钟能够完整的挂起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缺胳膊少腿就很难得，至于是不是摆设，跑没跑调，能演奏几首乐曲，还有多少人会演奏，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原来是没条件，现在既然有条件了，这块业务也得抓起来。世宗认为，首要任务就是要先修订音律和音准，把失传已久的古典音乐恢复起来。但是说说容易，

人的窦仪也没办法。还好他总算推荐了一个能人王普。状元就是状元，他二话没说接下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有过图书管理员经验的王普很快在皇家藏书中找到了相关的资料，并且经过自己的琢磨还自制了一套乐器，定出了古典乐的五个基准音：宫、筝、商、羽、角。然后他又组建了一支协奏乐队，不管什么曲子，协奏乐队都能给你演奏出来。做完这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以后，王普还谦虚了一把，请大家过来提提意见，挑挑毛病。于是文武百官里很多人也许生平第一次听到了一场音乐会，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会。当然听完以后呢，大家什么意见都没有，就一个字儿：爽。柴荣也亲自去听了一场，觉得还真不错。从此以后在重大的外交仪式上总会有人搬出编钟来，这一下品味就上来了，格调那就高雅多了。除此以外，王普还是一个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您看多有才呀。中国一直以来是个农业社会，经济生活对气候的依赖性相当强，如果老百姓家里的日历出现偏差，就会严重影响这一年的收成。所以农民们的家里粮食可以少，衣服可以少，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老黄历。每年必买的年货里面一定有这一本小书。然而同样的问题摆在眼前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历法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人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历法的专业技术性特别强，一般人能看懂老黄历上面的意思就已经算是一个人才了，要自己研究出一个能用的历法，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恐怕呀你琢磨一辈子也摸不着门儿。

首先精确推算出上古时期的某个时刻，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刚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必须是在午夜的子时，这个起点就叫上元。其实呢，现在讲起来也绝对是一个高科技的难题，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能找到这个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啊。就算你找到了算法，但怎么计算呢？在严重依赖珠算的年代，靠算盘，这计算量得有多大呀？而且还容易出错，而且一旦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所以唐朝中叶的时候，民间开始流行一种新的历法，叫伏天历，是一个叫曹世伟的算命先生发明的。好处就是算法简单，起始点不再使用上元，而是从显庆五年开始算起。后晋高祖的时候，伏天历被官方采用，改名叫调元历。但缺点也很突出，偏差太大了，所以只推行五年就推不下去了，再往下推的话呀，大家都得饿肚子。所以五代时期的历法简直乱套了，大周官方用崇玄历，民间用万分历，蜀国用永昌历、正向历，南唐用齐正历。但不幸的是啊，没有一个能对得上。修订历法的事情最后又落到了王溥的头上。王溥认真研究了一年多时间，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观测的方法，结合实际的观测数据，纠正了五颗行星运行动态表的误差。在此基础之上，他编纂了一部新的历法，叫钦天历。钦天历简单又好用，不需要上元，那种同步方式太死板。他创造性地运用一种新的同步方式，就是以实际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及时纠正算法的偏差，基本上每年重新同步一次。所以即使出现了偏差也不怕，因为误差不会一直累积下去。钦天历基本上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要，虽然推行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六年的时间，但却成为后世历法的基础，在中国的天文历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宋朝颁行的应天历实际上就是钦天历的更新版本。五代第一大才子当然要数状元郎王溥。

一篇流传后世的评鞭策让王普脱颖而出。他不仅有平定天下之谋，更能自知乐器，定出弓筝觞羽角五个基准音。他还修订历法，编撰钦天历。可以说王普是五代的第一奇才。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7.6，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评书演员王月波为您讲述抗日英雄蒋南翔的故事。
2: 提起宜兴啊，人们呢就会不由地想起紫砂壶。这个宜兴的紫砂壶啊，是简练精巧，古雅淳朴，再加上题诗赋画，透着呀就有那么一股书卷气。常言道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1932年暑期，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迎来了一位颇有紫砂壶气质的宜兴青年。这个青年呢，他是埋头读书，很少进城，衣着朴素，待人诚朴，还有点腼腆。那么闲暇之余呢，他就是一把二胡，独奏国乐，是自得其乐。显然呢，这是一位啊醉心于学问的书生。他是谁呀？他就是咱们今天这段书的主人公，叫蒋南翔。在那个年月，中国人是很不幸的，蒋南翔呢也不例外。在他考上清华那年的年初，上海就爆发了128战争。那么他的家乡宜兴呢离上海不远，所以宜兴这儿也是人心惶惶。蒋南翔家里头啊有个粮行，也因此呢而倒闭了。后来过了年，到了1933年的元旦，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呀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到了五月的中下旬呢，相继攻占北平近郊的密云、通县等地。北平这儿也是人心惶惶的了，市民呢纷纷地涌向火车站，争相难逃。可是令人更可气的是，南京政府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日本呢进一步控制华北打开方便之门。总之啊，从江南到北国，蒋南翔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国难当头。侵略者的刺刀啊是近在眼前呐，北平的学生又焉能安心读书啊？平时啊，蒋南翔不是特别爱掺和政治活动，那么这会儿可也坐不住了。1933年的上半年，他在这个同乡好友外文系的啊，比他高一年级的一个同学何凤元的介绍下，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那么秘密社联小组。这个社联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此啊，蒋南翔是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著作，那么并且积极投身并组织学生的救亡活动。这蒋南翔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讲话呢也是敢锐思深，做事是坚毅热情。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那是北平最美的这么一个季节，他就怀着悲壮的心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开启了为安定书桌而奋斗的人生岁月。妥协软弱呀，是不会换来侵略者的同情的，相反，只会刺激侵略者的胃口。1935年6月到7月中间，中日呢，签订了秦土协定，还有和梅协定，包括平津在内的晋察两省，大部分主权呢，就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了。那么这个协议墨迹未干，日本呢，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当时北平的上空啊，不时的就有日本飞机飞过来飞过去示威。那么北平的这些个老百姓呢，头上啊就如同悬着炸弹一样。这些个热血青年那就更坐不住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啊，蒋南翔和其他同志秘密的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并且呀，成立了暑期同学会，参加民族武装自卫，成立了这么一个武装自卫会，这也是啊党的外围组织。那么您像当时姚依林、吴成明等人都是这个自卫会的成员。蒋南翔呢，当选为同学会主席，他们就通过关心困难同学、读进步书刊、宣传这个群众

尹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公然的卖国。到了12月6号，又传来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9号，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北平成立，形势危急呀、就像《义勇军进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危急关头，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决定在9号这天呢举行学生请愿。何凤元得知之后呢，特地的赶回清华，指示清华响应学联号召，让这个蒋南翔呢起草一篇宣言。蒋南翔啊就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满怀悲愤完成了千余字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痛感北平学生在上着最后一课。他怒吼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号，北平广大爱国学生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呀离北平城呢比较远，那么学生们呢清晨5点就起床了。等队伍啊到西直门的时候，城门关闭，军警是严阵以待。那游行学生呢只好在这个城墙外头召开了大会。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生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演讲，那么蒋南翔呢也在队伍里头是高呼口号。他起草的宣言被广为散发，第二天就在清华救国会出版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宣言一经发表啊，立即就传到了全国呀，澎湃着爱国学生的激情，更多城市起来响应北平，请愿示威啊，是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汇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129运动。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之后，南京行政院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要求各校学生在10月25日前一律离校，以分散学生的力量。为粉碎此阴谋啊，在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下，北平学联呢发起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下分4个团，蒋南翔啊为第3团团长。第三团呢于1936年1月4日出发，沿着预定的路线南下，13号呢抵达了高碑店，到这儿让警察就给围堵了，并被武力啊威胁解散。那么为此呢，团员们讨论救亡工作是否就此结束。为了防备门外头的警察听懂，大家伙啊都用英文发言，哎，说英语。蒋南翔等人呢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尽管这些人被强行的押回北平，但是第三团啊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其他团呢在保定受阻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这个宣传团在北平会合后，2月初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
到了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啊可以逮捕枪杀抗日分子。从2月21日起，北平的反动当局对各校开始了大逮捕，其中对清华是规模最大的，斗争也最激烈。有人看到清华的搜捕名单啊，第一名要捕的就是蒋南翔。2月29日晨，蒋南翔、姚依林等人被抓住了，给拘留在哪儿啊？西校门的警卫室。这一下啊，激起众怒了。在民先队员的带领下，学生们用石块、木棍和军警搏斗。趁此机会呢，有部分同学就冲进了警卫室。那么陆璀呢，用小刀就把蒋南翔身上绑着的绳子就给割断了。经过了一场恶战呢，同学们夺回了被逮捕的同学，数百名军警啊被清华学生打的呀灰溜溜的离开了学校。那么就在29号当天下午，清华大学呢，党支部要求可能上黑名单的校内领导骨干分别的躲开。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那是极其容易引起敌人的关注。那么他躲到哪儿呢？他就躲到了二院的食堂里头。到了当天晚上7点左右，当局啊又派了两个团，包括29军大刀队以及保安队，一共是5000多人呢，是武装包围清华大学。躲在食堂里的蒋南翔呢，赶紧和工友就把衣裳给换了，脸上啊还抹了这么一把煤灰。等军警啊搜到食堂的时候，蒋南翔呢装的是若无其事，哎，还给他们倒水喝。军警们看了看呢，没发现什么异常，走了。可够险的呀，在清华师生的团结抗争面前，那么5000多军警黑灯瞎火的白忙活一夜，那么只能胡乱的呢抓了20多人回去交差。到了1936年3月上旬，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呀，蒋南翔是黎平南下暂避风头。他呢先回老家了，回到老家宜兴啊小住了几天，然后呢到上海和胡乔木啊就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运动。那么到了8月呢，又应北平党组织的要求回到了北平，回北平复学，而且任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北平学委的书记。当时呢恰逢这个北平地下党内啊在学运的问题上啊有严重的分歧，那么蒋南翔呢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不停地写文章啊，拨正了北平学运的航向。同时这个党内力量啊有了可喜的增长。据统计呢，到这个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前，仅在清华入党的同学累计就有110人，民先队员呢130多人。可是当初
1934年11月，北平有党员多少人呢？北平全市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呀，仅十余人。到了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7月29日，古都沦陷。此刻呀，转移爱国进步青年，保留革命的火种，这是当务之急。那么中共北平市委呢，就指定蒋南翔、杨学成、黄成负责接收各校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李昌等人呢负责民先队队员的组织关系，并且共同负责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几天以后呢，蒋南翔带领着部分学生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清华园，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古都，奔赴了更为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在此后的八年间呢，他继续用手中的笔指导着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正如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所指出的，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的战斗号角。

0: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FM107.6，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金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徐德亮为您讲述抗日英雄侯仁之的故事。
2: 今天呢，咱们讲讲有湖北京、北京活化石、中国申遗第一人之称的侯仁之先生的故事。侯仁之啊，哎，对咱们传统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可是著名的大教授啊，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也是咱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倾尽了毕生的精力，研究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对北京的旧城改造、城市规划以及建设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与北京城的渊源可不止于此啊。在七八十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中，侯教授也为抗日贡献过自己的力量。侯仁之教授啊，是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原籍呢是山东，哎，可以说是个山东人，也可以说是个河北人。他呢，在1931年918事变爆发的时候，从河北老家转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当然当时叫北平。在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他就如愿考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这个燕京大学可了不得啊，那是中国近代啊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是1919年由四所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他的首任校长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司徒雷登，在当时来说这是名校啊。地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中关村北大，哎，那就是燕大过去的旧校舍。四年以后，侯仁之是顺利毕业。毕业之后，继续留校，准备攻读硕士。可就在这会儿，1937年呢，北平就沦陷了。日本帝国主义开展了他们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一有战争来了，众多高校纷纷停办，要不就南迁，要不就西撤。哎，著名的像西南联合大学，这不都是吗？但是燕大没有迁校，哎，因为他好歹有这个美国基督教会这个背景啊。为了免遭日寇的骚扰啊，学校悬挂美国国旗。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处在沦陷区的这些个学生们，这些个有志青年们，还有啊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作用。不能一说战争了，好，中国的这些青年都没学上了，这些个精英们啊都没受过高等教育，那不成。在1940年6月，您注意这个时间啊，

定留校任教，要继续教导青年。有这么一天呢，校长斯图雷登就把侯仁之叫到了办公室，说：“侯仁之啊，你在学校啊，连上学带教书，已经8年了，对学校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现在啊，学生们不单纯是大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下，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生活上的，包括心理上的，有好多问题，我们不能说光上课教课就完了，那不成。你在学校这么长时间，而且跟学生往来很多呀，跟学生们关系也很好，所以学校啊，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你兼做一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这侯仁之呢，侯先生当时啊就愿意教书，不愿意做行政，说：“那我想想，我再答复您吧。”校长说：“好吧。”侯仁之退出来，转身就找到了自己的硕士导师，哪位呢？就是洪卫廉先生。找洪老师说：“您看，让我再做点行政，我做不做呀？”洪老师一听：“做呀，这是爱国的事情，并且呢，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沦陷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能够成长啊。我建议你啊，请美国教授夏仁德一块儿，你们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个事儿。”侯仁之呢，就把这个意见反馈给斯图雷登，斯图校长是完全同意啊。很快，燕京大学就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夏仁德是主席，侯仁之是副主席。这个委员会主要就是要协助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上的种种的问题。侯仁之啊，岁数也不大，跟学生们关系也好，慢慢的很多学生都愿意找他来交心，而且真的有些学生啊，找到他说：“侯老师，我愿意到内地去抗战，不在这儿了，去内地学习抗战。”还有的直接说：“我就想参加八路军，直接拿起钢枪来打鬼子。”有很多同学们这样的愿望非常强烈。就在这个时候，侯仁之的朋友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陈杰从延安回到了燕大。这个陈杰干嘛来了呢？哎，读研究生来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又重新考回来读研究生，就是这么个名目。但是实际上这个陈杰可是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呀。有这么一回啊，侯仁之就跟陈杰聊说：“有好多学生都跟我说啊，我想去抗战去，参加八路军去，因为这事儿不能嚷嚷啊。但是你说他是同学们，我怎么说？”陈杰一听：“哎，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啊，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谁要参加抗战，谁要当八路，你想办法，你告诉我呀。”打这之后，侯仁之就开始与陈杰所谓叫单线联系。在1940年的冬天一直到1941年的夏天，就这半年多，经侯仁之具体联系，在陈杰的安排下，由燕京大学转送到根据地的学生有3批，有10几个人。这可不容易啊，当时的大学生直接就根据地了，就参军了。那么前2批呢，是先从学校走着出发，这可太难了，要走小路翻过西山到达平西妙峰山。这妙峰山脚下当时是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哎，冀就是河北，热就是热河，察就是察哈尔，这是当时的3个省。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就在这儿，
等到第三批的时候呢，就改为先坐火车到磁县，由磁县步行到西山，再转入根据地。这等于是经过秘密的交通线转送人员，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必须缜密的任务啊。为了避免泄露行动计划，按照陈杰的叮嘱，侯仁之啊，在每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才通知要走的学生，并且在出发前呢，要求大家你们随时

您头上围上这白手巾板啊，身上换上农民的衣服，那哪成啊？还是跟平时一样，该穿长衫穿长衫啊，该穿礼服穿礼服，带点吃的，哎，咱们去郊游，去野外，这个意思。接到出发的通知以后，就要立即动身。有这么一回啊，第二天要出发了，侯仁之在前一天晚上学校熄灯前通知那些个要走的同学，跟他们说，同学们，明天早晨8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呀，前去颐和园途中有一个挂甲屯，这是一个村子，到那儿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过来。你们可记着啊，一定要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这就对上暗号了，就证明他就是带路人。他答完话以后啊，就转向路北的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个时候一定要跟着他，但是要隔开一定的距离，一直进圆明园。

时间就到了1941年，到了年底，燕京大学也不安全了。怎么呢？咱们都知道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日之间爆发战争了。咱们说了，燕大之前日本人还给点面子，那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教会学校。现在美日之间也爆发战争了，美国这面国旗呀，可又护不了燕大了。就在1941年12月8日，侯仁之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他早晨呢，还是骑着车去上课，可还没到校门口，就看到了一些个日本兵荷枪实弹站在校门口。侯仁之啊，当时啊，那真是电光石火，脑子唰这么一转，肯定出大事了。调转车头，我先回家再说。可是这自行车还没骑到家呢，马上要到家了。哎，侯仁之远远的就看见家里那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上，不断的冲他，冲他摇手。侯仁之啊，就知道有情况发生，啪一下，他这自行车的车头又调转了，往前骑一拐弯，就躲到了附近燕大附中的一个老师家。这个学校门口有日本兵，家里保姆冲我偷偷摆手，这是什么事情啊？这会儿啊，侯仁之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呢。在附中这位老师家待了有一个时辰左右，两个来小时，侯仁之啊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就请那位老师啊打发他的小女儿去自己家里探探情况。那老师的小女儿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没有什么情况，一切都挺正常的。侯仁之说，那我先回家看看去。他登上自行车回到家，到家以后才知道，早晨就在他刚刚离开，有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进家里了，直目瞪眼的就往屋里闯。家里人一拦，哎，你们干嘛呀？我们找侯仁之。你们找侯教授干嘛呀？我们就是要问问他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这就是面对面的斗争啊。你说这怎么办？到第二天，侯仁之就得到消息了，燕大校园已然被日本兵占领了，并且下令遣散学生，所有学生都得离开。有几位同学呀，没地方去，就想搬到侯仁之家里来。侯仁之啊，又跑到学校正门去查看情况，正好碰见同学王忠汉。王忠汉一把拉住他，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抓人了，还有人说呀，你都已经被捕了，你赶紧走啊。侯仁之可并没有惊慌，虽然面对纷乱的校园，面对满校园跑的日本兵，但是侯仁之还是很冷静的先回到家中安排一切事情。他以为日本人啊会上家里来抓人，等了这么几天没动静，于是他准备到天津，到他岳父家去，找个清静的地方继续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他依然是把自己当成学者看，当成知识分子看。在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家里人，如果日本宪兵来家里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那意思就是，我并不是想躲起来，也并不是想跑，你们要想抓人，我在明处就上这儿抓来。侯仁之到天津了，没几天日本人到天津把侯仁之就逮捕了。被捕之后，未经过任何审讯，侯仁之就被关押在北平沙滩日本宪兵队总部的地下室里。这就是过去北大红楼啊，在日伪时期成了日本宪兵队的总部了。就在那个地下室里，侯仁之见到了很多燕大的老师和同学。
入狱的第三天早晨，有一个扫地的，早上起来啊，扫地，扫到何润之的面前，啪，扔给他一个纸团儿。何润之打开一瞧，原来呀，是那位洪老师口拟，由他的同学刘子健执笔写给他的一张字条。这字条的内容就是说，刘子健这个同学已经过完堂了，跟洪老师压在一个屋里。洪老师叮嘱侯仁之，过堂的时候啊，一定要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什么意思？就是在过堂的时候一定得动脑子，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学生西游之事，这西游就是暗语啊，就是指的就是学生到根据地，就这个事儿，似无所闻，就是这个事儿日本人啊好像并不知道。因此侯仁之有了心理准备了。日本宪兵队根据搜集的情报，对燕大师生的审讯重点各不相同。好在呀，日本人对侯仁之从事地下工作，掩护燕大学生参与抗日一事并无所闻。在提审他的时候呢，

侯仁之就说燕大是一个基督教大学，自己只是一个青年教师，无权过问学校的大事啊。哎，尽管在审讯中他的讲话多次被审讯的日本宪兵是粗暴地打断，受到严厉的斥责与威吓，但他呢还是很机智地应付过去了，最后被定了一个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这个罪名，把口供写好了，他还摁了手印。在日本宪兵队这一羁押就是两个多月呀，日本人也没查出这些个燕大师生有什么样的地下抗日活动，于是就先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紧接着呢又相继释放了几名与全案关系不大的教职员。1942年2月10日的上午，包括侯仁之在内的其余八名教师被移往炮局监狱，听候军法审判。侯仁之啊，可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就在炮局监狱又被关押了4个多月，最终被判处徒刑1年，缓刑3年，取保开释。就是你可以啊，出去活动，但是无迁居旅行之自由，想离开北京办不到。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呢，侯仁之就积极地投身到燕大的复校工作中去了。在1946年到49年间，他又赴英留学，回国以后担任燕京大学兼清华大学教授。在1952年院系合并之后，他执教北大，是我们北大的著名的教授。侯老师啊，不但学业有成，学术有成，而且品德高尚，深切的爱国思想永远的激励着我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2: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2: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2: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2: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2: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0: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今天白天呢是1730度左右，然户外活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事故请后车呢通行注意。再来关注北五环的林翠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再来关注西南五环的外环方向廊伐西桥的事故车辆正在移开，交通呢正在恢复。目前呢西六环的卧龙岗隧道内南向北内侧车道呢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3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我们这个组合的名称就叫做
1: 蛋糕甜甜。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蛋糕甜甜组合为大家带来的全新一期的早安北京。反正我们俩是格外的兴奋，尤其我、哎孩子终于跟我 say goodbye 了，
1: 哎，是
0: 上学去了，
1: 是的、嗯。
0: 然后上学的时候呢，他还依依不舍地看了我，我说你快走吧，走吧，因为他要早点走嘛，先跟妈妈去那个妈妈单位先吃早点。
1: 哦、
0: 然后呢，因为那个两个学校之间嘛，因为我们家那位也是老师嘛，
1: 哦、
0: 两个学校之间其实离得特别近，骑着小电动10分钟就去了，所以他们一般早上起来跟我差不多时间出门。我说拜拜，晚上见。
1: 那你们家这个确实假期影响更大、
0: 啊、
1: 对吧，因为老婆也是暑假呀，孩子也是暑假，
0: 是非常大。但是我们家这位呢，他就是一到了暑假的时候呢比我还忙，因为他是乒乓球教练、
1: 哦、
0: 所以刚一放假的时候是他们整个我觉得学期最忙碌的时候，因为要集训，大概集训一个月的时间，到8月中旬就开始全国各地打比赛。
1: 好厉害 哦
0: 代表咱们北京市
1: 嘛。哎呦呦呦，你看看这个骄傲的嘞。
0: 但是这个虎母、没有犬子。有犬子，就我们家这孩子从4岁开始打乒乓球到现在也没起来呀，关键是你说这急人劲儿的、哎、
1: 着什么急，这叫静待花开、
0: 啊、他呀
1: 嗯、
0: 对，就剩印儿了。来吧，今天呢是这个2026年的9月1号哈，
1: 是的，
0: 是咱们中小学，包括有很多的这些大中专院校啊，也是今天正式开学，
1: 对，
0: 所以路面上非常的堵。平时呢，我也是差不多7:00会经过国贸那个桥哈，
1: 嗯、
0: 哎呦，今天我一看三环东三环外辅路那堵的跟一锅粥似的，
1: 对、
0: 嗯，
1: 包括今儿早晨一大早，我是从东边过来嘛，京通快速也开始堵了，
0: 嗯、你看看，
1: 所以这个4面8方的堵，大家上班也别太着急了啊！
0: 是，就听听我们的早安北京节目，对不对？我们俩说话这么甜，都甜到您心坎里头去了，是不是？蛋糕甜甜组合，听听我们的节目，开开心，是不是？尤其像我们这样不开车上班的啊，可开心了！我看着他们堵在路上，叫你们开车，没有啊！就咱们在路上还是得这个放平心态哈。
1: 是的。
0: 啊，来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一个跟上学有关的话题了。
1: 哎，还真是。
0: 嗯，因为今天呢，上学的第一天，开学第一天，所以呢，我们就突然想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就比如说，哎呀，要是自己平时特别喜欢的一门课，可能刚刚啊拿到这个课本的时候，练习册的时候，都格外的珍视。
1: 对，
0: 先得打开闻闻里边那个课本的那个书香的味道。
1: 而且昨天我看了一个热搜，
0: 什么
1: 说80后90后小的时候自己包书皮，
0: 对，
1: 现在给孩子包书皮，
0: 是
1: 以后得给孙子包书皮。
0: 我天，咱们一辈子都在包书皮。
1: 真的是
0: 凭什么。
1: 哎呀，就是包书皮的材质变了，包书皮的人没有变，
0: 没有变。对、啊、哎，一说到这个材质啊，小的时候呢家里边条件好点的都用那个挂历纸
1: 啊，或者牛皮纸
0: 啊，对，牛皮纸、嗯、然后条件一般点的呢就直接呀、啊、用我们平时看的那个8开16开那个报纸
1: 啊，
0: 就直接包就直接包皮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喜欢干净的小姑娘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挂历纸啊就翻过来用它那个白的、
1: 哎、白色那一面，
0: 对，包，然后写上数学、
1: 嗯、
0: 语文政治，就特别的干净。像我不，我就把那个花花绿绿的那一面就包在外边。
1: 女郎，
0: 对。哦，没有，就是其实的就是金化，你知道吗？这白的稍微蹭点东西，它不就显脏吗？咱们是这个初衷哈。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咱们学过很多的不同的课程哈，那您最喜欢哪门功课呢？为什么？当然了，我觉得最喜欢呢，我觉得是有两层意思。一层呢就是确实我自己特别喜欢，而且呢我成绩在这门体现的也特别好，所以我就越学越带劲，越学越好，就所以喜欢。那另外呢可能还有一种方向，就是我自己本人在这科成绩其实一般，很一般，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就是喜欢， 我就是喜欢上、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门课本身，也有可能是因为教你这门课的老师非常有魅力。
1: 确实、嗯、哎，这还真是。现在想一想，能回忆起学生时代的还基本上就这几点关于学校老师的哈。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上学的时候您最喜欢的是哪门功课，跟我们来敞开聊一聊啊。您就写俩字，化学不及格，我告诉你、啊、
1: 天天一大早就给人判不及格。
0: 对对对，你看我这都是跟那个美山山学的，他上来直接就是你这样就不及格，我告诉你，我
1: 非常严厉，
0: 非常。我每次我还跟他我说那个，要不然咱商量商量，算个70-65上，不行，我告诉你这就不及格。我天，幸亏他没当老师。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1，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那么从今天起到9月6号，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本周的工作日晴天是持续再现，双休日云量有所增多。周内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到20度之间。气象部门提醒啊，近期的北京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咱们大家伙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的凉意已经是显现出来了，也请年老的朋友包括小朋友适时的调整着装。那么另外，夏秋季的花粉浓度持续升高，容易过敏的朋友需要加强您的健康防护了。
1: 嗯，同时呢，今天也是北京市中小学的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经启动了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了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今天呢，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的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非常大。从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通学公交方面，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了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
0: 嗯，是，所以说今天早上起来呢，咱们在路面上看到的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
1: 嗯、
0: 正好又赶上2和7，对不对？尾号，所以路面上的车辆的总数还比较多，幸亏没赶上周一或周。

0: 也有一项新的服务带给大家了。据北京日报消息，开学季来临，北京各大火车站迎来了高校的新生报到高峰。像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日前呢是开设了大学生免费的接驳大巴，返校学生呢从北京西站P2 停车场或北京南站南进站口一层的公交站台上车，大巴呢是直达海淀大学城，也是真正实现了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到校啊。那么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免费的接驳大巴每天运营三班，人满即发，同时呢参考班次时间发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幼儿园的方面哈，今年秋季的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公众幼有优育的期盼。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已经完成。新学期，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再次升级，更加贴近幼儿的成长需求，以更实的举措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0: 当然了。这开学了，咱们的新生朋友非常的开心啊，终于可以见到久违的老师了、同学了，又可以上课了。家长朋友说，哟，终于可以这个松口气了啊，松个心了。但是您松心不能够放弃警惕，放松警惕。为什么？因为开学季咱们有诈骗新生的陷阱了啊。据北京日报的消息，最近的开学季，各个学校的新生群呐、班级群还有家长群是日渐的活跃，而诈骗分子呢也是趁机浑水摸鱼。哎，怎么讲呢？警方是通过近期梳理涉及向学生和家长的诈骗的警情，发现诈骗分子呢一般都会冒充老师、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以收费、代办、兼职等名义设局，诱导学生及家长掉进这个陷阱。那么在这儿呢，北京警方提示啊，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多核实，谨慎转账，一旦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咱们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记录，立即报警求助。还是那句话，谁要让您现在就转账，您就直接把他拉黑就行。但看清楚了，如果自己家孩子班主任，咱也不至于，是不是？咱就问清楚，咱们得核实，别说哟哦，新的这个学期咱们新开一门这个实践辅导课，收费18800，老师转好卡就转过去了，根本就不闻不问。家里真有钱呀，是不是有矿啊，还是怎么着呀？
1: 没错，大家还是要提防一些，
0: 要注意一下啊。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条消息哈，今天晚上工人体育场将进行中国足协杯1/4决赛，北京国安对阵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比赛将于19:35开赛。为了保障赛事出行，工人体育场站投入运营，地铁加强现场疏导力量，重点线路视情况加开临客。散场阶段呢，该站的 G 口、F 口采取只进不出的管控，去往3号线可由工体北门向东走 G 口进站，去往17号线可由工体东门向北走 F 口进站。
0: 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包括呢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临时的举措，比如说在开场前或者是说在散场的时候，大家你一定别走冤枉路，到时候先提前看一下问一下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海淀妇幼。据新京报的消息，那么昨天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合作签约，即共建颅颌面外科病房的揭牌仪式在海淀妇幼北部院区举行。那么该院区呢是诊疗范围啊，包括各类先天性的唇腭裂、面裂畸形、唇腭裂继发畸形二期修复，以及咽颌腭闭合不全的矫正，以及儿童颌面囊肿、肿瘤、外伤、感染等等。那么现阶段呢，市民可以通过北大口腔医院的官方 APP 小程序以及114平台预约专家号，由专科的专家评估之后再转诊到海淀的妇幼病区手术了哈。又是方便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的一件大好事了。
1: 是的。
0: 好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千万别忘了哈，今天我们2026年的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
1: 上学时你最喜欢哪门功课。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

穿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87楼快乐市集，就昨儿不是说了吗，说丹丹呢来自于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当家花旦哈，他一来立马上吃的，
1: 嗯，
0: 一立马这吃的一上，我告诉你全部售罄，就昨天咱们准备的这100组卖光了，
1: 真的
0: 不够卖的。
1: 哎呀，你说说这太厉害了，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就是咱们的拥趸嘛，对不对，咱们的粉丝嘛，
1: 谢谢大家
0: 啊，对，好多朋友都说不够吃啊，再分点吧。因为我们昨天就说了，说这西梅啊，它金贵。为什么说它金贵？因为这西梅，它就这十几天的功夫，光景，它是最甜的。摘下来以后，我们直接从新疆给您打包顺丰发货到北京您的家里头，所以它金贵。但是呢，我们昨天晚上跟小编一商量，那咱们就再囤一波吧。
1: 行，
0: 就辛苦一下咱们新疆的叔叔阿姨们。是吧，咱们这边一下单，其实人家那边现在啊，因为有时差，他们那边现在还正睡觉呢
1: 啊。对，
0: 一般就是他们比如说到了8点，这不是咱们马上北京时间8点了吗？
1: 是的，
0: 他们那边就相当于啊，我说不是说真实时间，就相当于咱们这边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
1: 6点左右
0: 啊。咱们这边呢，比如说刚下完单，人6点起来一擦一就怎么讲，一抹脸就得下地给咱摘西梅去。
1: 嗯，这么有画面吗？
0: 太有画面感了，是不是？所以告诉大家，一年的只卖10多天的水果，眼下正是非常甜的时候。那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就是我们今天主推的主品之一了哈，可以说它是西梅里的尖货，妥妥的甜水炸弹。它一年啊也就卖现在这10多天，眼下呢可以说是糖度最高，汁水最足，错过咱们需要再等上一整年。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购买方式哈。
1: 嗯，
0: 您只要是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梅，哎，马上抢，而且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啊，丹丹还再减5块钱。
1: 对，丹丹本人来了，所以丹丹立减5元啊。
0: 你看看啊，都找你啊，我告诉你啊，
1: 来。而且这个西梅啊，我为什么在这个季节说是它正当季？因为这个季节是最甜的时候，皮儿特别的薄，而且个头很大。我们跟大家来保证，就单果重量在20到25克之间，每一颗都是精品大果。

0: 礼盒四支才要四斤 ，sorry， 四斤才只要109块钱，而且呢，是我们这边啊，这个介绍完了，直播完了，您那边下单完了，直接咱们在果园现摘现发，顺丰呢，咱们直接是直邮到家。这不马上再过，也就是今天9月1号吗？我记得20来号就是这个中秋节，对不对啊？到了家您再放几天，您送人多有面子，是不是？
1: 哎，确实，
0: 中秋节直接咱们就吃，那时候最甜了哈。
1: 正好到吃的季节了，
0: 那可不嘛。而且呢，我们推荐大家，如果您觉得哈，这光是这一种水果不够吃的话，我们推荐您买2种，买2盒。哎，什么呢？推荐大家去选188188元的双礼盒，分别是一盒呢是咱们4斤的西梅大果的礼盒，另外一个礼盒呢就是6枚大果的突尼斯软籽的16的礼盒。这个礼盒里当中啊，每一枚咱们的突尼斯的软籽16都是1斤多重，非常大个儿。咱就举个例子，平时咱外边比如说要去那个喝个果汁什么的，鲜榨石榴汁，一杯不得20块钱。
1: 哎呦，好贵的。
0: 那可不嘛，那是鲜榨出来的呀。您想想，咱们这一个大果就1斤多，咱们也得榨出来大概3杯左右吧，您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一下这性价比咱们就拉满了哈。
1: 对。
0: 所以呢，2大应季的水果一次配齐送人，超有面子，限量福利只要100组。现在呢，您只要是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梅，咱们直接赶紧抢哈。
1: 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0: 是的是的。昨天呢，其实我们还收到了一个话题。
1: 什么？
0: 明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哎呀，哥还记着呢。
0: 那必须记着呢。
1: 真是甜甜的人呢。
0: 啊，咱们就今天要。但是说实话，就是这歌啊，就是因为今天那个确实哈，时间有点那个紧张，没有来得及亲自亲手我下场给你准备一首歌曲。但是我们也放了一首这首歌曲，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版本哈。哦，听这个版本可以，我感觉行。
1: 康大鹏的版本。
0: 对，我就是觉得大老人就我哥选这个版本我拿不准，你知道吗？哎，感觉来了。就是我们年轻的那晚，我20多岁听的版本，
1: 果然是大鹏老师的版本。
0: 所以在这里呢，9月1号，9月份开始了，要送给所有在9月份过生日的朋友，要送给明天过生日的我美丽的丹丹，丹丹总，祝大家伙儿生日快乐，健康美丽，
1: 祝大家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8.7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呢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外出呢请做好了防晒遮阳的措施，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早晚呢体感舒适，非常适合大家开展户外活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